我最近在读《中庸》，其中说：“君子素其位而行，不用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也。”说的是一个内心通透的人，会安守当下的生活，不羡慕别人，不纠结过往，不焦虑未来，然后身在什么样的境遇呢，就安于什么样的日子。富贵也好，平凡也罢，辛苦难处也好，都坦然接受，不论处在什么的环境里面，内心都是从容自在的。你看这样一段文字，是不是特别契合当下人的一个焦虑的现状，就是总爱跟别人比，总焦虑孩子不够优秀啊，总担心他的未来。而中庸的这句话，我想就是至于内耗最好的一个智慧，就是你怎么去守住自己，怎么去安于当下，你做好眼前的事情，爱好你身边的每一个人，不向外求，向内去观自己，你自然安定从容。所以你看经典里面真的是藏着千百年不变的那一份心境，不追赶，守住本心，便是最好的人生。我们来听冯春，让我们的生活多一些书吧，看它春暖花开。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误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不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音乐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的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

Melody Spot, What We Never Said, 未曾说过的话。就是这样，非常轻柔，非常治愈的一首歌，把心底很多未曾言说的情绪，包括深藏在心底的那些心事，都用音乐的方式和你表白了出来。我想音乐是这样，而书文字也是这样，它可以承载你很多无声的心事。你去静静的听音乐，和你静静的去读文字，都会让你的内心慢慢地变得柔软，平和起来。

你知道一个地方吗？来自摩洛哥的拉巴特，这是2026世界图书之都。为什么把这样一个地方设为了世界图书之都？倒不是因为它书比较多，而是它真的在用书连接文明，用书改变社会。怎么说呢？摩洛哥曾经贫富差距很大，女性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城乡的隔阂也会比较深。但是拉巴特没有靠口号，完全就是靠书本去抹平了不公平。比如说，他的流动图书馆会走进贫民窟、乡村、沙漠，让很少读书的孩子、老百姓都能够免费摸到书。第二，他用书去拯救女性，改变命运。当地曾经有很多女性的文盲，地位很低，然后城市就大力的去推广女性阅读，包括女性写作、读书会，就是通过一本书让女性打开眼界，拥有思想和独立的人格。第三，摩洛哥从孩子开始就有一个非常好的阅读习惯，他们不分出身，不分贫富，同样拥有文字的世界，用书减少自卑，减少对立，减少暴力，让人们的内心安静温和。可以这么说吧，别的城市靠景点出名，而拉巴特靠书，对内治愈人心，对外让文明彼此理解。希望大家在文字的世界里收获温暖和希望，每一次精心的读书都会是一束微光涌入你的心底。有请胡夏带来阅读有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这里是美好生活会，今天依旧在节目里跟大家来聊一聊，我是娇娇。
3: 啊，各位好，我是丹丹。
2: 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呢，跟大家聊的话题同样是70、80、90后的童年回忆，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话题性的一个话题，能引起大家进来参与，因为我觉得这个年龄段涵盖了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跟网友们哈。
3: 对对对，之所以要聊这么个话题呢，也是因为呢，我们这个节目组啊，我们这个节目组，我那天掐指一算，涵盖了70、80、90啊，甚至00，我对，甚至00后的朋友们，00后
2: 不是我吗？
3: 对，我们几个在聊起来就发现哈。我们玩的东西啊，尤其是小的时候玩的东西还真是不太一样。
2: 哎，还真是、
3: 对，而且大家对于现在的一些聚会呢也会有各自不同的选择，所以今天呢就选择这样的一个话题来和大家聊一聊70、80、90甚至00后我们童年时期玩的都是什么，现在我们玩的又是什么、
2: 对，童年的回忆都有哪些、
3: 没错
2: 啊。那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刚刚已经说了，同样是我们节目组之节目组的人员啊，有请我们的今天的嘉宾，我们的后期大哥小雨哥，哎，跟大家打声招呼。
4: 好啊，我是70的代表，是吧？
2: 哎，对，
3: 一声大哥，
4: 我是70代表，
3: 听出了年龄感，是不是？你故意的，是不是？
2: 小雨大哥啊，
3: 对对对，看我这脑子不太好了啊，你看我是00后的话，这个真的，哎呀，
2: 可能智商还这个没有发育
4: 特别好，跟上这个思路，
2: 对，
3: 好好说啊，对，我。80后，我们的这个男主播小娇，90后，
2: 90后，
3: 对，我们这个小雨哥70后，
2: 哎，
3: 我们三个呢，就是分别对我们小时候玩的东西都进行了一定的
2: 汇总啊，是的，
3: 对，要不然先从大哥来开始好吗、
4: 那我先说一下，
2: 嗯，
4: 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孩子呢，就是说包括80后、90后这些00后的孩子们呢，我是突然想到了一个，就这时候呢，你们想玩什么呢？你可以去找什么。那我想我们那个时候呢，就是说找到了什么，那我只能玩什么。那比如说这个抓个虫子呀，甚至一个树叶啊，弄点水爬个树啊，
2: 这怎么感觉有点可怜的。
3: 我的眼泪噗噗噗掉了下来。
4: 其实你想我们那时候还是挺幸福的，这些东西都是信手拈来的。
2: 对，其实就像小雨哥刚说的，其实那个时候资源不像现在那么丰富哈，就是有什么玩什么。
4: 对
2: 啊，刚刚说了，像抓虫子呀、抓蚂蚱，我觉得这都是一些儿时的回忆。
4: 你说现在那个抓个蟋蟀，
2: 你这还真找不着地儿。
4: 哎，还真没有了这东西。
2: 对，
4: 还真不好找。
3: 哎，真是胆儿大。
2: 小男孩就是抓蟋蟀啊，
3: 我得站起来啊。哎，所以你看这70后啊，就大家玩的啊，都是因地制宜的。
2: 对
3: 啊，就是当时可能物
2: 就地取材
3: 对相对匮乏一些，不像现在的孩子可能抓蟋蟀从 iPad 上抓、
4: 哎、
3: 对吧、
4: 哎、对
3: 当时我们都是从大自然里面去抓啊，对吧、就是也当然就是还是有点可怜、
4: 那哎你说这拔根儿，你知道这拔根儿是
3: 玩过呀、
2: 拔根儿、
4: 对拔根儿
3: 九零后你看一个
2: 这个我还真就
3: 露出了迷茫的神情、
2: 拔根儿
3: 对、
4: 拔根儿
3: 听众朋友们以及网友朋友们，玩过拔根儿吗？啊，玩过，赶紧举个手，让我们看看啊！拔根儿，给大家介绍一下吧。
2: 对，拔根儿是什么呀？
4: 这个也是，就是咱们信手拈来的嘛。尤其是到了秋天的时候，树叶子不是落下来了吗？咱拿这树叶，然后树叶的这个茎，就两个孩子勾在一块儿，使劲拽。这谁要断了，谁就输了。
2: 其实就是跟那个有点像拔河哈，但是是用树叶子那种材质绑到一块儿，这叫拔根儿。
3: 我。太厉害了
2: 啊！是吗？
4: 看他，听他介绍一下。
2: 嗯，
3: 我跟你说，有方法和技巧的，就你有的时候找。

0: 哎，太强了！
1: 这到我这儿，我要是青年，我啥也不行，啥也不是。
0: 哎、这个我小时候也特别笨，因为那个时候很多孩子会玩这个滚铁圈儿。
2: 哎，这个我觉得应该是70后的
0: 滚铁圈，你玩过吗？
2: 我见过，但我真还没玩过。但是我见过那个东西，
1: 可怜
0: 哎，咱们丹丹玩过没有？
1: 可怜了，我转不起来。
2: 不是因为这个在我的小时候啊，我90后小时候就变成了体育课的一个项目了
0: 啊，
2: 哎，就滚铁圈，就是我还是挺难的，挺讲究技巧性的，
0: 他要掌握一定的平衡，
2: 对对对对对，要滚得远的话，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我觉得。
1: 对，哎，我们来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好吧？
2: 好，
1: 大家，哎，真的大家聊得热火朝天的。
2: 是的，
1: 嗯，这个北京老耳说了，哎，我有点忘说啥。对，拔根儿，有个同学在根儿里穿了根铁丝，那天拔根儿界称了王，然后被全班同学鄙视。
0: 这一定要鄙视的，大家一定要鄙视。
2: 还那什么啊？
0: 对对对，
1: 只是耍一个小聪明，这作弊。
0: 对对对，赤裸裸的作弊。
1: 对对对对，然后我们再来看哈，这个严林说了。养拐、沙包、皮筋儿、推铁环、跳房子、骑马打仗，小时候真是有什么玩什么。
2: 哎，这个应该也是一，
1: 是不是
2: 70后
1: 啊？
0: 哎，我想让娇娇猜一下这养拐是什么。
2: 哎，养拐我应该知道，
0: 还玩过。
2: 我应该知道，就是两个人用单脚跳，就是用单脚
0: 是哎，
2: 一看打架了，
0: 哎呀，
2: 哎，养拐
1: 呀，
2: 被鄙视了啊。
0: 今天是 diss 90后专场，
2: 对
1: 对对对。
2: 养拐是什么呀？
0: 哎，丹丹解释一下，
2: 有没有网友知道的？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
1: 哎，对，可以跟我们来说一说哈。
0: 啊，对对，咱们让网友说一下吧。
2: 对
1: 对，
2: 养拐。
1: 但其实70后玩的是养拐，到我们80后，游戏一样换了材质，我们玩的是那个姓胡。
0: 啊
1: 啊！
2: 我怎么都听不懂了呢？
1: 90后
0: 玩法是一样的，
1: 啥不知道了。
2: 这也是年轻的烦恼，
1: 对对，大家，哎，知道养拐是什么的，也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哈。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都是有没有玩过的哈？再来看看啊，这个一凡人说了，70后，上初三赶上了电子游戏，听电子游戏啊，结果耽误上大学了。你看，这又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2: 哎，是街机啊，
1: 对，电子游戏厅啊，真的是，我估计现在孩子都不知道什么叫游戏厅。
2: 我当然知道了啊，我也在那儿泡过一段时间。
1: 你也不是什么现在的孩子，
2: 对对对对对，
1: 好吧啊，别往孩子那堆做
2: 啊。我们接着再往后看啊，70后、80后、90后的童年回忆。这个匹斯堡的企鹅说了，意大利世界杯三剑客公牛王朝，哎呦，这个我觉得应该是。
0: 一个时代了
2: 、公牛王朝应该就是乔丹的时代，
0: 对
2: 啊，对，属于体育属于体育界的几件大事儿。
0: 这个，因为我其实个人是偏向于70年末期的了，我的记忆里，意大利之夏那个我都已经很小，好像那时候
2: 对，那个是应该八几年的事情了哈。
1: 嗯，看，哎，大家还是很热烈在跟我们互动哈，看一下，哎，用户7789YK 说了，我50后，爬树、游泳、打水漂。滑家长坐的小冰车，我们那时候没有电子产品，但是每天都在户外和同学一起快乐的玩耍。
2: 哎，这个我觉得说的还真的很实在哈。
1: 50后啊，
2: 因为
1: 书，
0: 那个时候可能还真的
2: 没有
0: 些
2: 东西，
0: 玩具那些东西，
2: 对，大家都会在室外玩。我觉得那个时候。大家体魄都比较健康，
0: 对对对，
2: 不像现在的很多年轻人哈，就是体质不太好。
1: 嗯，哎呦，你看看。专业人士来了，
2: 好，解答了啊！什么是羊拐？
1: 对，来，小赵给大家念一下。
2: 来，青鸟的天空跟我们说了，羊拐在新疆叫做阿斯克，东北地区叫做嘎拉哈，
1: 嘎拉哈
2: 啊，嘎拉哈啊，来自满语嘎拉哈啊，这是北方，尤其是东北小女孩的玩具，用的是羊的膝盖骨啊，只是后腿有。一共4面，4个为一副，提高人们的敏捷力。以小羊拐为上品的这种骨头，不仅在羊身上有，猪身上以及野狍子身上都有。但80后真不玩，80后真不玩吗？
1: 对，游戏我不是刚说了吗？游戏是一样的一样的游戏规则，但是我们玩的是姓胡和桃虎。
2: 哎，这个我还真没听说过，就是这怎么玩的？
1: 小伟哥介绍一下规则好不好？
0: 他是那个，就规则我也有，我不一定说的对啊。
2: 就用的东西其实就是，
0: 大家我说错了，大家可以来 diss 我。
2: 哎，用的东西其实就是羊骨头。
0: 他那个东西有点像自行车链条的一节儿，它两边略微有一点圆，那种形状
2: 啊。
0: 然后它有几个，你要抓起一个往上扔一个，
1: 对
0: 吧，丹丹？
1: 对。
0: 然后你要是抓的时候还要再接是怎么着？这个，
1: 对，是这样的哈，就是一般呢会有一把。 就是一把这样的洋拐或者一把这样的杏核、我们呢是要把杏核的一面涂成绿色，一面。

0: 要涂成红色
1: 啊，
0: 然后呢，我们还要分颜色去。基本规则呢是抓一个扔起来，在扔上天空的那一瞬间呢，手上再去抓一个、两个、三个，然后依次往上递增，然后抓到最多了之后再依次往下放。
2: 是不是
0: 刷多了也算输，抓少了也算输，对吧？
2: 啊，
0: 哎呀。像现在
1: 其实我理解的就是抓起来一个往上扔一个再拿一个，就有点像我们那个在一些马戏团看的那种表演，那种
0: 单手的
2: 对
1: 啊，我好像也玩过就有点迷茫。
0: 今天的节目进行到现在
1: 不知道在说什么，
0: 小娇同志的脸上一直是
1: 问号，
0: 黑人
1: 问
0: 号脸，
1: 洋拐，
0: 你们在说什么？
1: 对对对，
0: 我完全听不懂，对吧？
1: 好，那下半时段我们会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不要走开，一会儿见。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从居家好物推荐到双十一购买攻略，我们照顾好您生活的方方面面。美好生活会，关心您的生活，知晓您的喜好。好好生活，原来就是美好。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美好生活会，我是娇娇。
6: 各位好，我是丹丹。
2: 嗯，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是70后、80后、90后的儿时回忆、童年记忆啊。
6: 我们来看一看大家跟我们的互动哈。端木子在微信平台说了，我50后，我女孩，我玩的游戏是什么？爬树、上房。
2: 哎，就像小雨哥说的，就是真的是有什么玩什么哈。
6: 现在
2: 抓着什么玩什么。
6: 可能以前那句话，三天不打上房揭瓦，
2: 就是这么来的。
7: 那个时候可能真的没有什么，就像后来我小的时候，就是能有说这种折纸，还有说这个叠的这个枪，
2: 哎、没错。
7: 对，然后叠的叫什么元宝？
2: 哎，这个我听过了 啊，这个我小时候也玩过摔元宝。
7: 对对对，摔元宝
6: 终于玩过了。
2: 对，
6: 对，再来看一看，微蓝说了，我是70后尾巴的人。小时候呢，去地里摘红薯的茎叶，掰了挂脖子上当项链，这天还捡桐树的花根串起来吓同学。哎，为什么串捡桐树的花根会串起来吓同学？这东西很吓人吗？
7: 这个我也没想到，这个
6: 它是串起来像什么？像毛毛虫吗？还是像什么？
7: 反正我们那时候吓女孩，那就是一个是
2: 虫子，
7: 对对，就经常拿个毛毛虫放在他的铅笔盒里头。
6: 坏小子，一说
7: 就
6: 是吓女孩，就
7: 充满期待的坐在那儿，然后等着看，就突然看他啊那一下。
6: 我跟你说啊，就是、这个、
2: 特别开心。
6: 男生的这个心理啊，就是一般喜欢哪个女孩，他才会去吓那个女孩，对不对？
7: 啊，对。
6: 哎，为了引起让女孩的注意，你们能不能高级点啊？能不能？
7: 那个时候完全没有可高级的手段。
6: 哎，对，所以其实我觉得70后和80后啊，就因为我跟小雨哥有很多的共通点，我们两个在说起来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玩的东西
2: 都差不多，
6: 基本上是差不多的。
2: 嗯，
6: 玩的都是像这样比较人文的，然后很集体的这样的一个户外的活动会比较多。你像我玩的什么，更多的什么沙包啊，
7: 啊对 对, 对，
6: 跳皮筋儿啊，跳房子呀、啊，
2: 哎，
6: 什么跳大就是甩大绳啊，
2: 甩
6: 大绳啊，就基本上就是这些活动会比较多一些。
2: 是的。
6: 然后我个人觉得应该，因为七零年代的末期哈，和80年代的中期和后期，
2: 其实接轨的接上的啊，
6: 基本上咱们国家那会儿的发展速度和水平是差不多的。
2: 嗯
6: 嗯，就它还没有更多的让孩子可以去玩的东西出来，所以大家能从事的活动，都相差无几，只不过可能在材质方面会有一些进步。因为皮，你说像我玩皮筋儿，可能我小学一年级和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2: 玩
6: 的
2: 皮筋
6: 儿
2: 不一
6: 样，不太一
2: 样
6: 了。
7: 对对，
2: 小一年级的时候可能一毛钱一根儿，哎，五年级的时候就5毛一根了。
6: 那会儿都不是买的
2: 啊
6: 是父母什么的厂里面从哪
2: 儿？对对
7: 对对对，然后得接起来。
6: 对啊，然后后面慢慢开始有了不同种类的，然后卖的更好看的这样的皮筋儿。
2: 对，你看我一说就是得消费的，你们都是免费的，就是就不一样。
6: 哎、好像
2: 感觉不一样，
6: 优越。
7: 所以说还是那我们那时候只能说找到什么玩什么。
2: 嗯，
6: 哎，所以看、啊、
2: 对，
6: 梅
2: 兰跟我们说了，
6: 对对对对对对，
2: 说桐树的花根穿起来像蛇，所以说这个拉着线还能动、能把同学吓哭了。
6: 嗯，来
2: 啊，这还是会玩啊。
6: 对，说到70后、80后，放了一首歌哈、
2: 嗯，
6: 大家先听一耳朵是什么歌，好吧？
2: 这歌也有年代感了。

0: 小娇知道这什么歌吗？
1: 我当然知道了，这个就是那个时代的标志啊，小虎队啊，
0: 对，
1: 青苹果乐园啊，我是很喜欢老歌的人啊，这个难不倒我了、啊。
0: 年轻的心有一颗老灵魂。
1: 对，青苹果乐园，我觉得这也是，算是时代记忆吧。
2: 小虎队真的也是一个时代了。
1: 对，我觉得都是70后、80后的童年的。那种偶像了，偶像团体，我觉得就像现在很多饭圈女孩、
0: 啊、
1: 对饭圈女孩追那个加油男孩啊，是吧？我觉得是一样的，
0: 都一样、嗯、就换汤不换药。其实就是我在做这个话题的一些前期的一些工作的时候，我就发现、嗯、其实虽然时代在变化，我们玩的东西在不断的变，我们听的东西看的东西都在不断的变，但真的就是好的东西的核心它一直没有变啊。
1: 是的，
0: 对。然后我就在做这种工作的时候，我还突然有一个感慨，就是我有点同情现在的孩子们。
1: 嗯，就玩的东西比较少，比较单一了。但其实也不太一样。
0: 非鱼焉知鱼之乐，对吧？
1: 但不太一样。
0: 对、嗯，是因为我是觉得现在的孩子们，一个是因为不像我们更多小时候，就是我跟小五哥可能是一样的，我们可能更多在大院里面长大呀，嗯、或者是周边邻居邻都认识，就大家一块出去玩的时候都比较放心。但是你现在孩子们有很少能自己一块儿出去搓兜一块玩，或者是有更多的这种室外玩的机会了。
1: 对，更多的都是在网络上，
0: 也比较大，对吧、嗯？然后呢，可能这种集体生活也比较少。
1: 是的，
0: 嗯。
1: 好，刚刚其实小雨哥说了70后的童年的记忆，那小丹说说80后的吧。
0: 嗯，
1: 80后的童年记忆。

0: 就标志性的一些童年记忆。
1: 对，我来跟大家说一个哈，因为刚刚我们说了很多这种玩的就是户外活动，我来说一个就是80后一定都躲不过的小霸王游戏机。
0: 哦，
1: 红白机、
2: 哎、这个
1: 对啊，
0: 这个
2: 躲不过，大家都躲不过。
1: 对这个东西
0: 别说80后躲不过，90后都躲不过。我小的时候也玩过啊。
1: 对，我觉得就是那会儿小霸王的时候呢，有几个特别经典的游戏，比如打坦克。哎呀，
0: 那叫坦克世界啊！
1: 这
0: 叫打坦克，
2: 坦克大战，
0: 坦克大战，
2: 坦克大战，
1: 打坦克。
0: 对，玩没玩过？你玩的盗版的小霸王吗？
1: 大家能看视频的时候，我都已经打了两
0: 下，
1: 就是不要说了。对，还有什么？就是那个
0: 魂斗罗
1: 啊，
0: 超级玛丽，
1: 对，
0: 这
1: 都
0: 是
1: 比较
0: 经
1: 典的，
0: 很
1: 经
0: 典的 IP 啊，
2: 经典的几合一。
1: 70后玩过吗？
2: 玩过呀，
0: 肯定玩过。
2: 但是我那时候就是游戏机对于一个家庭来说还是一个比较奢侈的东西，
0: 对对对，
2: 或者说不是必需品。
0: 对，
2: 所以那个时候呢，我记得我的姑姑家有，我本身没有，
0: 都是蹭。
2: 对，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家长怕我耽误学习，不给我买
1: 啊、
2: 我只能在暑假的时候，然后就厚着脸皮去借呀、然后借回家以后呢，就那一盘卡，我玩一个暑假。
0: 对
1: 对，哎，
0: 我相信
1: 这个卡都是几十几合一的，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太厉害了、
2: 我那时候还没有。我那时候还没有，
0: 就
1: 四合一是吗？
0: 我相信
2: 最经典的三合一、
1: 啊，
2: 这个大家也可以猜一下，三合一很多人应该能猜出来的，
0: 就是那个绿卡片啊，就是那种绿色的，其实拆开之后就是绿色那种卡
2: 啊，对
0: 啊，
2: 最早的一批应该是白色的。
0: 我玩的时候那个都是绿色的，就是家里会囤一些。我觉得就是女孩不知道，但我觉得每个男孩都会在家里囤那种卡，就是资本的象征，你知道吗？
1: 它那个绿色的小娇说的是它那个外壳里面的那个
0: 芯片，对，
2: 芯片，
0: 对，打开之后其实就是绿色的了，因为外壳它是其实比较大
1: 的，
2: 对，
0: 然后就放就不太方便嘛，就会把那个拆开，然后拿那个绿色的条。
2: 哦，那不一样，我们那时候还不舍得干这些事。
1: 那是我们的宝贝
2: 啊, 啊,
1: 啊，谁舍得把宝贝拆了？
2: 可见90后的孩子们呀，
1: 真是败家。
0: 有钱的，
1: 我觉得今天
0: 生活好了。
1: 小娇势单力薄，90后和00后赶紧来声援一下小娇啊！
0: 对对对对对，
1: 说到这儿，有一位叫 QC 的朋友就发来了微信，我说90后玩磁片、弹球和沙包。
0: 哎，沙包这个
1: 磁片是什么？
2: 我不知道他磁片是不是说的最早的那个最早的那些一批的电脑游戏，因为那个时候还要用3.5的软盘去拷。
1: 你知道什么是软盘吗？
0: 就光碟嘛。
1: 软盘
2: 不是光碟，你又要被 diss 了。
1: 现在的孩子们怎么回事？
0: 那个、要不我走吧，你们加入不了话题了啊！软盘是什么呀？
2: 最早的软盘有5.5寸的是吧？5寸的和3.5寸的，那个容量就是很小。
1: 嗯，
2: 最早的可能才几百 K， 就是3.5的应该是1.44兆。
1: 嗯，
2: 那时候要玩一个游戏要拷几张软盘，我觉得可能咱们这位听友说的是这个。
1: 哎 ，QC 如果还在听节目的话，给我们回一下哈。我们说的这个磁片和您说
0: 的
1: 那个是一个东西吗？
2: 我觉得有可能是
1: 啊，是一个东西吗？也欢迎给我们来发微信哈。
0: 好，
1: 哎呦，大家一直在跟我们互动 对吧？这个我们看看都有谁在跟我们说用。用户3286 EP 说了，我是女孩子玩跳皮筋跳房子，然后男孩子呢一般都玩拍烟盒弹玻璃球抽嘎嘎推铁环。抽嘎嘎是什么？
0: 我觉得就是抽皮条吧。
1: 哦，是不是抽嘎嘎，是那个
2: 是不是
1: 陀螺吗？
2: 因为陀螺变过几次名字。
1: 嗯，
2: 就最早以前可能说50后咱们这些朋友们就说他是
1: 嗨，哎，
0: 就是加入不了话题了。
1: 抽皮条是个
2: 咱们也猜一下啊，也让这朋友给咱们说一下。
1: 是嘎嘎是
2: 不
1: 是我们说的这个？
2: 对
1: 对
2: 对对。
1: 哎哎，小娇，我们那个还有一点点时间哈，来跟大家说你们90后玩什么呀？啥都没玩过。
0: 到我了啊，这个刚刚说了半天80后、70后的这个童年回忆，90后童年回忆。其实还挺多的，就像刚刚其实说的，我们都还玩过，像丢沙包啊、跳皮筋啊，其实我们在小的时候也都玩。我觉得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那个一个游戏机吧，我觉得就是黑白掌上游戏机，大家
2: 啊
0: 玩过没有？
2: 啊，
0: 我觉得应该是90后时期的游戏吧，就是掌上游戏机，就是黑白的那种，然后有一些比如说俄罗斯方块啊、贪吃蛇啊，
1: 嗯，
0: 啊这些游戏，
2: 你那都是
0: 爱
2: 不释手。
0: 挺高级了哈，
2: 对，你那很高级，
0: 彩都，但是黑白屏，到后面，但我记得后期有彩屏的了。
2: 先让90后的小同志说一下，
1: 不要不要，人家还没说话呢。哎，我们就一副这个啊，
0: 哎，对嘛，
1: 不太好，不太好。哎，来，悠闲自得，在微信平台跟我们说，我68年的，小时候玩拍三角，用香烟，后来呢玩游戏机魂斗罗，你看。这60后也跟我们一样，
2: 嗯，
1: 是吧？就大家在那个年代，
0: 其实小的时候
1: 差不多
0: 都会玩这些。你就刚刚说的轩辕宝，我小时候也会玩，就大家会拿那种比较硬的纸去叠，有的甚至 就把书撕了叠，因为书的那个书皮儿比较厚比较硬，
1: 这样做是不对的 啊，
0: 对，这样当时这样做是不对的。
1: 我们提出批评。
0: 其实网友也在说了，就是用香烟的盒，为什么用香烟的盒，那个香烟的盒子它纸
2: 质
0: 更好，
2: 质地
0: 所以它拍起来更有质感。
1: 是的，宇宙尘埃说了，我的第一台电脑也是没有硬盘，只能从五寸软盘中读取数据，赶紧去查一查什么叫软盘啊，学习学习，看这都是什么知识，对吧？
0: 这个确实是不太一样啊，这个没见过软盘。
1: 对，然后用户2676说了，四驱车，我估计这是一个90后的朋友。
0: 这真的是我儿时的记忆啊！
1: 多给小年轻一点机会，对吧？
0: 对对对，
1: 我们不要老说。那这样啊，明天的节目呢，接着聊。
0: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了。
1: 嗯，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以及节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未来。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0: AI 主播一小路， 欢迎收听AI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 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0米， 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在做一个购物的决定之前，记得判断一下，你买回家之后，它究竟会不会被你常常使用？那怎么判断什么是高频必需品呢？推荐一个原则，牙刷原则。也就是说，如果你想买一个产品，这个产品呢，每天会要你主动的或者被动的使用两次以上，这就是高频产品，否则就是低频的。实际上，我们买的很多电子产品使用的频次大约是一年一次，而每使用一次呢，都需要很多时间打理，不仅没有提升生活质量，还大大的降低了生活质量。这样的东西就千万不要再买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吃地道重庆火锅的朋友，这家烂兄弟鲜菜火锅可以安排上。店里呢是中式装修，大气又接地气，还是明档厨房，能看见厨师备菜，吃着呀特别放心。锅底呢是正宗的重麻重辣重庆味，越煮越够劲，吃着超过瘾。必点的现切牛肉，纹理漂亮，涮完以后细嫩又滑口，鲜鸭血软嫩入味，煮久了也不会老，毛肚颗粒分明，脆弹有嚼劲，现炸酥肉呢外酥里嫩，椒麻香浓，一上来呀就抢着吃。重点是腊肉丁丁土豆饭、红糖米酒汤圆还有泡菜全都是免费的，特别是红糖米酒汤圆啊，香甜浓郁，解辣又治愈，脑花和南瓜也都值得一试。现在有50抵100的菜品券，数量有限，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抓紧抢购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

0: 以上节目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

在综艺节目《乘风破浪的姐姐》当中，很多人再次关注到了音乐人叮当。叮当曾经为了做音乐剧，在大众视野里消失了几年，但是并没有削弱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她是一个红过的专业女歌手。2003年的时候，五月天的经纪人在台下听到了叮当的歌声，觉得这个女孩是一个可造之才，于是叮当就签下了5年的合约，成为了滚石的艺人。等待多年之后，终于在电视剧《下一站幸福》里，叮当唱的主题曲《我爱她》让她大火。

很多人对于古巨基的印象都来自于电视剧《情深深雨蒙蒙》当中的何书桓，还有那一首超长的《情歌王》。在2001年《情深深雨蒙蒙》电视剧出来之前，古巨基已经是一个成功的歌手了。94年开始，他已经连续多年在音乐领域领奖，而且是奖项不断，是音乐方面当之无愧的乐坛天王。除了实力派歌手这个身份，影视方面他也有很多作品。除了《情深深雨蒙蒙》，你还记得他演过哪些电视剧吗？不管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

0: 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9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东段附近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路北往南方向，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三峡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东向北，从岗前路到胜利四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人民日报曾经发文指出，教育好孩子是父母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无论父母赚多少钱，取得多大的荣誉，都比不上教育好自己孩子的荣光。因为父母是孩子的终身教师，怀有对孩子一生的责任。作为孩子最主要的模仿对象，我们要给予孩子优秀的习惯、品质、人格和处事态度，为他的成长打好根基。家庭是孩子的第一课堂，也是孩子一辈子的课堂。

2017年暂别乐坛，在2019年又回归，这个抉择对于自己的粉丝早就已经成为了妈妈辈甚至奶奶辈的歌手来说，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苏慧伦当年有一首歌红遍大江南北，鸭子，但这首歌却没有能够让苏慧伦真正的大红大紫。对她来说，演艺之路算不上平坦，而你听到新歌的时候就知道她其实一直在坚持着。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5: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跳跳吧。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向北，从发展大道到西陵二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东段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

0: 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 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2: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 动听1059， 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导航开始了，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 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3: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年轻的时候遇到的人很多，想说的话也很多，无所顾忌。等到年龄慢慢增长，你才会发现，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听懂你所说的，也不是每一个人你都有愿望去向他倾诉。而世界上最让人畅快的事情莫过于心事有人诉说，感情有人懂得。就像那句情话一样，我的心事只有你能懂，你的快乐只有我能给。你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误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4: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 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东段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松林路南往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竹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东向北，从中南一路到港窑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人生不如意之事十之八九，每个人都有难言的苦楚和不为人知的辛酸。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表面上那么坚强，只不过是慢慢习惯了用微笑来代替悲伤，用沉默代替争吵，因为不想让身边的人担心，也不想被无关紧要的人笑话，所以我们把很多事情都咽进了肚里。因为到了一定年纪，可能你才发现，和你聊天的人不是每一个人都带着真心而来，有些话你说了，你把真心交付给他，反而成了别人嘴里的笑话或者谈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
2: 也是奇葩一朵呀。
3: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2: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4: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2: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4: 这一排呢？
2: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向北港前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7: 宜昌交通广播。
9: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

0: 方向，由我掌握。
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0: 安师傅说车。冬天1059异常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同时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重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这会儿正在听重播。咱们全面关注车话题，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各位聊。另外，咱们节目在直播、广播直播，同时呢，也通过视频方式直播。您可以在这个平台找到宜昌交通广播，汉字宜昌交通广播6个汉字，看到直播可以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同时，你也可以在平台找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之后，在公屏上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如果您这会儿正在听重播，也想跟主播互动，节目之外关注安师傅说车，也可以以陌生人身份留言，以粉丝身份留言，或进粉丝群艾特我，问到你的问题都可以的，没有问题啊。来吧，开始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正式聊车。
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啊，先看问题，问到主播你好，阿维塔06T。这车怎么样，能买吗？主播，这是一位叫做要把钱花在刀背上的朋友。你好啊，这车能买吗？能买。如果你预算就是在25万左右，想要一个列装车，我们讲叫列装车，或是叫做这个还有个词儿叫什么来，突然想不起来了，这个瓦罐。对，你想买个类似于时尚的瓦罐或买列装的话，25万的预算，那阿维塔06T 这车是非常好的啊，瓦罐啊，列装啊，这个词儿就非常适合你。所以说，你说我预算就25万，那它优势很明显，包括宁德时代电池，包括896的这样一个线性激光雷达啊，激光选择，这些都是优点和亮点啊。所以说把它盘在一起的话，您放心买。另外，阿维塔它是央企长安的。它是这个宁德时代宁王的，同时还有华为的赋能啊，强强联合在一起，这是很厉害的。而且你永远不要担心长安品牌说哪天不管你了，不存在啊。而且人家这个宁德时代也说了，就算哪天生产我的企业倒了，只要用我宁德时代电池了，我会对你负责。啊，但是阿维塔的一些设计理念呢，我不是很看好。啊，尤其是这个阿维塔的这个它的左右两边的后视镜。啊，这部分是我不是很讨好的，我不是很喜欢的啊，因为无形当中会增加很多用车成本，啊，平时像我们这种车的话呢，刮了擦了，耳朵擦了一下，我给它掰回来就可以了。那你像阿维塔的车型，你耳朵掰回来，那估计不是那一点事儿的事儿吧？就是赋能科技越高啊，电子产品越多，尤其是在车的外观方面增加了很多电子元件、电子配件。记好了哟，车损险一定要坚持买啊，一定的要坚持买啊，不要电子后视镜可以考虑啊，这个。而且呢，再说一点啊，很多纯新能源车不敢追尾啊，不敢磕前保险杠，磕不起。你像我们普通油车，保险杠刮一下，哎，无所谓，就懒得修。但是新能源的话呢，你刮一下擦一下，哎呦，报警了，说前面雷达哪个地方不工作了，啊，一续修啊，10000多啊。所以说我们只想说一下，新能源车能买，肯定可以买啊。但是记得啊，车损险一定要买，跟上。你可别跟老师傅学，说很多油车不买车损险，只买交强险加第三者责任险，要不得啊。嗯，来去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刚才有人问到一个飞度，我记得是要爬个楼啊。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这儿呢，要到这个啊，给妈妈买礼物是吧？易跑还有 GK5、骐达哪款好？我非常隆重的通知你 ，GK5 你买不到了，没有了。他说安师傅，那我就喜欢 GK5 呢。那你再去，你尝试一下这个啊，来福将啊，这个广本的 GK5 是没有了，东本的来福将。应该是停产在售状态，就 Life 降，长得跟那个飞度一样一样那个车啊，一个是广本，一个东本的不一样啊。

您尝试一下到东风本田问问，哎，你说你们的来福酱还有没有？反正广本的飞度是没了的啊，没有了，你买不到了啊，没有了，没有了，没有了啊，对，那综上所述，那是我就。

光晴，从省油讲啊，从热效率讲是没问题可以买的啊。他跟你讲稳定，稳定两个字呢，一定是有数据的。比如说一个人对你的评价，说你这个人啊做事很稳当，他如果从来没看你做过事儿，他不会这么来评价你的。那、啊、什么意思啊，师傅？我想表达的是，现在双擎稳当的还得是丰田。那蓝鲸的双擎稳当吗？他是初生牛犊啊，他是初入职场，刚入职场就说他很稳当，这个我估计没人敢这么做。我非常负责任告诉你，我不敢说它很稳当，我不敢说啊。那动力上肯定是比丰田双擎好着了，那个哇哇哇哇啊！观点供参考，哎，就说那稳不稳当，能不能买？我不建议各位去买国产车的一些双擎，国产车还是买纯油更靠谱。来，感谢 ADA 关注主播，谢谢你。聊新车、二手车、传统能源、新能源，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咱们直播当中的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平台正在直播，可以把问题扔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平台，也正在通过安师傅说车平台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来，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家用代步轿车轩逸经典和伊兰特精英版哪个好呢？闭眼冲轩逸经典。为什么要买轩逸经典的？因为你是代步的嘛，这车你买了之后你还得卖嘛，代步嘛，而且日子越过越好嘛，你卖的时候就知道哦，伊兰特这个轩逸还是好卖一点点啊。而且轩逸经典的空间，头部空间、腿部空间啊，表现呢可能比这伊兰特凹造型把后排压下去了，这个可能不太对，头部空间表现不太理想。我个人观点，闭眼冲谁轩逸经典啊。安叔你好，我也是很担心不稳，所以不敢出手。怎么说呢，其实很多时候啊，一台车也就10万块钱左右，你说你能开20年吗？很可能国产的这个双擎呢，8年10年可能会出问题，那时候你可能卖了吧这车啊。你要这么想，这么开到自己就没问题了啊。它不像丰田类双擎，像第一代的这个 THS 的话呢，可现在还有人在开啊，就换电池就行了，这稳当性是真稳当。这个那你说呢，现在说长安的啊双擎技术，或广汽传祺的双擎技术，你说他们很厉害啊，开20年以后啊不会不坏，谁敢说呀？不敢说这话。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领跑 C10 纯电和银河 E5，闭眼冲银河 E5 啊，闭眼冲银河 E5。你说安师傅，我要空间，你买谁？买 C10。要配置，买谁？买 C10。要品牌，买银河 E5。要以后的这个品牌的以后省心省事儿，买银河 E5。啊，综上所述，看你要什么。你说我就要眼前的，反正够大，空间够好，够配置够高，你买 C10。你说安师傅，看长远的，你买银河 E5，就这么简单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比亚迪的这个插混真的？不开吗？不存在啊，比亚迪插混你放心开啊，没有问题。比亚迪插混是比较稳当的插混，铁子。然后想对海鲜批发说一下，请用词准确啊，我正在广播直播，如果我按你的原文念出去的话，我的广播节目就下岗了，我的人儿也估计没了，你知道吗？幸好我的心中有把尺子，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啊，这就是我们广播电台主持人特点。你换成另外一个网络主播，你发什么他念什么，把自己念封号的，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广播主播他心里有杆秤的，什么话能说，什么话不能说。所以各位也不要在我直播当中，在屏幕公屏上发一些不恰当的文字，让我念出去不可能的啊。来，温暖安生你好啊，还有来自遵义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我现在开的是英菲尼迪 Q50L， 想换成2.5双擎的亚洲龙，你这是多想不开呀、啊？这个啊，你是多想不开？我劝你别这么换，你想不开啊？不知道亚洲龙的整体，你换也应该换雷克萨斯，你怎么能换亚洲龙呢？你这怎么越混越差了？这个，你英菲尼迪要换雷克萨斯，怎么就弄丰田去了？这个。不对啊，想法有问题啊，别这么换啊。大众的途昂的 Pro 450这车啊，和 ID9X 怎么选？这不存在纠结，毕竟 ID9X 是一个增程车啊，
Pro 450是一个纯油车。

0: 纯油和增程你还自己弄不明白吗？啊，你要不要省油？你要不要配置？你要不要这个各种高科技的存在？空间更大。ID9S 就是 ID 的这个我们讲 ERA9X 的话，这车严格上讲属于全尺寸了，途昂属于中大型，空间更大 ID9X， 然后动力更强 ID9X， 更省油 ID9X， 在充电口不用交购置税啊，交一半购置税 ID9X， 看这个东西看你怎么想，对吧？来，文大生你好，请问一下，坦克300家用能买吗？如果你的家用的概念当中没有省油两个字，哎，省油不省油不是我概念啊，概括这车家用的一个词儿的话，那就能买。安师傅，我买车呢，省油是家用的代名词儿，你算了，别买了，买了买养不起，油你都加不起，我跟你讲。啊，问到安师傅，现在福州刷到，哎呀，竟然在福州刷到安师傅了，这是哪位朋友？啊，一位叫做张同学的网友。张同学是宜昌人是吗？宜昌人在福建福州这会儿刷抖音刷到了我，是这意思不？感谢来自于福建福州的张同学啊，刷到了安师傅，多好，这多新鲜！领克零三2.0，哎呦，2.0完美。真正懂领克的人都买2.0T 的啊，买领克零三2.0T 完美啊！不要吐槽油耗高，这车的其实驾控感受非常好。而且领克03你看到什么秦 L 啊，什么秦啊，什么秦 Plus 啊，你不用怕，你比他强啊，你比他强啊，你看到那些什么，对，你比他强啊，你唰出去了啊。来，问大家说，你好，请问一下，领克08跟别克E7该怎么选择呢？一个是玩增程的，一个玩插电混动的，我们曾经在广播里概括过到底买增程买插电混动。你说安师傅，我对动力刷刷刷刷刷啊有要求，你买谁？买领克08 EMP 啊。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9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珍珠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6: 属于我们的童话，
7: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同时在双休啊，或在节假日，或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节目直播这会儿通过视频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正在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视频正在直播。在视频里面找宜昌交通广播或找 YZANDA 小 Y。

0: 小 C 小 ANDA YC ANDA 来找到我们，在屏幕上来留言问到你的问题啊。继续聊车，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能说不说理想的 Mega 吗？还有人在问理想 Mega。你确定要买理想 Mega 吗？你是要买二手的还是看到一个库存车，是什么情况？你介绍一下好吗？在我这儿基本上1000个人有一个人问 Mega， 这怎么还有人问理想 Mega 呢？我天，来讲讲您是在哪儿看到这车的，是二手的还是库存车？感谢 BOTA 来直播间，还666.6，你好，欢迎你来。我们聊新车、二手车、传统能源、新能源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把问题扔在公屏上，看到您问题之后，马上回复您所想问的车问题啊。看这位朋友问的，安师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这个4代帝豪手动挡的超越，这车怎么样的？油耗高吗？你都买一台手动挡了，还问我油耗高吗？算你别买车了，这个。但你买啥车呢？这你要关心的是这车啊，这车够好，而且预算你就6-7万块钱啊，然后啊没这其实手动挡车没啥好说的，你就开吧，1档挂3档都行，1档你挂5档都可以啊，你偶尔你技术好，你2档起步没毛病，是吧？所以说这个手动挡车没啥好说的啊，油耗这部分是按心情走的。规规矩矩的，不要暴力踩油门，1档、2档、3档、4档，爬坡的时候呢，1档踩高点，2500-2600转换2档，在平行路面上2000转左右换1档啊，1档换2档就行了。油耗就那么回事儿，基本上油耗就7个8个7个油左右吧，而且养护成本非常低。就算你技术非常不好，喜欢半离合，离合器片烧了，整更加工时一起1000块钱搞定，而这事儿非常少出现啊，所以这个手动挡车没啥好纠结的，想买就买啊，不用纠结这手动挡怎么的。现在在我这能问手动挡的，跟 Mega 是一样稀奇啊，这个非常稀奇的这个车型啊。我说的理想 Mega 是今年出的 Home 版本啊，这个车能买吗？这车呢，我这么跟你讲吧。理想呢是想通过这个 Mega， 当时是打翻身仗的啊，但是呢这个没打起来啊，但后来呢现在上的 Home 版的，它最大主打的是居家概念，有几个闪点跟你分享一下，其他的咱们再说啊。第一个闪点呢是它的这样一个800伏5C 平台啊，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亮点。我们在广播里曾经科普过什么叫 5C 呢，用最通俗易懂的方法讲，就是60分钟除5啊，12分钟左右，嘿，60除5，12，不是20，就是12分钟左右就可以充满啊。说充电它神速这部分，这是它亮点，它5C 平台嘛啊，这个800伏5C 平台啊，这个是很好的。另外一个，它的后排空间是非常大的。啊，然后呢，这个电动的门呐、啊，什么什么，这个什么什么，这个悬浮的这样一个大饭桌啊，什么等等吧，这很亮点，居家的概念，因为它 Home 版的，把各种居家概念给你安排满满的。但是理想的这个 Mega， 行吧，你喜欢你就去盘它，反正最终买理想品牌的网友们啊，最终都是为自己的理想而买单，我跟你说。来，问的安叔你好，请问一下昂科威的白金版怎么样的？昂科威的白金版预算有限，买是10几万块钱，想买一个配置高的、舒适好的，不讲太多什么智能科技啊，只讲动力够用，而且的油耗也不是特别在意的话，白金版的昂科威可以考虑。如果说你说安师傅，那我要车有大屏啊，人机互联，我一说话它必须快速反应，你算了，别买这车了，不适合你。那你不要刁难油车好不好？你去买新能源车去啊，就这么简单啊。继续看问题啊，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是一位叫做凡凡哥的朋友，你好，欢迎你来自我介绍。这边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问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来陪我聊啊。 感谢阿杜来直播间。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特斯拉车主在这儿特别请教，如果我换下一台车该换什么车？感谢安师傅。特斯拉车主，您现在开什么车呀？你说安师傅是 Model X 算你这再换车再换再，那你再换应该换油车了啊。你是 Model S 或 Model X 的车主的话，那你应该换宾利呀、劳斯莱斯啊，再怎么地迈巴赫得换了，对吧？因为你曾经是 S 或 X 车主嘛。就按说不是的，我是 Model 3啊，我是 Model 3或 Model Y 的车主。那如果是 Model 3车主的话，很可能下一台车是 Model YL。 那如果是 Model Y 的车主的话，很可能是 Model X。挺奇怪的啊，对，是这样的情况。所以你该换什么车你问我没有用，但我认为开了特斯拉的车的车主让他去换小米的可能性不大吧，让他去换各种问界尊界想界智界的可能性不大吧，这个可能不大啊，这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吧。但是 Model 的车主换油车的可能性是有的啊，从特斯拉车主再次回归奔驰宝马奥迪群体的也有大有人之在，这挺有意思这个啊。感谢来自石家庄的网友，你好，欢迎你。还有这个梅州的网友，常州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车的全方位，但是就是不报价格。你别说安师傅这车多少钱好，我不报价格，这价格一报的话事儿挺多的，包括我经常还在广播里曾经还报什么二手车价格，什么左右什么左左右右，那个我不报了。这个安生你怎么不报价格了呢？我报经常用来给人垫刀你知道吧，啊，别个想去砍价先拿我垫一刀，电台安师傅说的这车就是什么什么左左右右啊，所以我现在很聪明了，广播里边无论是新车二手车我坚决不报价格，我电怕了你知道吧啊。来问到安寿你好，请问亚洲龙 2.0 的双擎豪华这车怎么样啊？啊，预算够尽量上 2.5 的双擎，就这么简单啊。 2.0 双擎跟 2.5 双擎比的话呢，第一个动力肯定是弱的啊，第二个噪音肯定是大的啊，第三个呢这个其实你说省油能省能比 2.5 能省多少，省不了多少啊。所以聪明人买双擎上 2.5 的双擎，丰田好双擎在 2.5 这儿等着你的啊。感谢华郭郭来直播间，谢谢你来啊。任何车问题想聊在咱们公屏上留言。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最近想入手一款 T1 啊，日常代步来回30公里，周末呢最近也就多跑个100公里左右，周末的时候啊，请问是买320还是买425？我第一时间想的是宝马嘞。哦，你看是 T1 T1 极狐的，我满脑袋想都是宝马320啊，宝马4444420325啊什么的啊，结果是 T1 它就是 T1 极狐的纯电动的，325是325公里续航和320是320公里续航和425公里续航，那这很明显买425公里续航，买纯电动的啊，同等价格差不多啊，电池续航优于它的配置，记好这一点。如果很纠结啊，有一个标行的配置很高，一个长行的配置低点，怎么选择？价格差不多，一定闭眼冲长行的啊，买纯电动就这么简单啊。感谢横竖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黄鹤楼，你好，欢迎你。天青色等烟雨 L， 你好，欢迎你。还有哈哈 哈， 哈，你好，欢迎你。来自于宜昌本地的网友，我是我。还有来自于宜昌本地的网友啊，感谢各位来咱们直播间啊，问到想问的相关话题啊。家用的话，通勤买途观 L Pro， 买哪款好？谢谢啊，不客气啊。这是叫做天青色等烟雨 L 的网友啊，感谢你来直播间。我个人观点啊，首先一个买这个途观 L 是，你说讲家用的话，它是非常好的选择吗？我不这么认为啊。但是你说我就看中途观 L Pro 了，我就喜欢这个怎么办的？那这样的话呢，我个人观点啊，可能买它的这个两驱的，就300就300的两驱的那个叫智悦版啊，叫智悦还是智什么智悦版吧？ 就智慧的智，对，是智悦版，300。

0: 的智悦版相对不错，又便宜是吧，动力也够，省油啊，够了，两驱嘛，对吧？买智悦版的人可能比较多啊，观点供参考。请问一下，15万以下纯电动车推荐哪一个呢？看你买两驱买四驱，四驱版本的话相对来讲更多人还是买什么呢，买这个 iCar V23 啊，这车可能比较多人去选择。另外一个呢是安师傅，那我想买的是这个纯电版的啊，不要什么四驱，两驱就够，元 Plus 啊，这车真的很多人去考虑啊，元 Plus 啊。另外一个呢可能还有部分人考虑的是，你想你15万以内嘛啊，名爵4这个车有很多人考虑啊，名爵4呀很多人考虑啊。同时还有你说那我要配置高的悦翼03啊，爱昂 Y 啊，霸王龙是吧，这种车经常有人拿来做 PK， 问来问去最后呢买的是什么呢，还是把元 Plus 给买了，纯电的啊，说那个好那个好那个好，结果还是去了比亚迪 4S 店。那你说我说什么呢是吧。来文丹说，你好，请问一下X5这车怎么样的，你跟谁比怎么样，你拿X5跟谁比怎么样。如果单讲X5，要永远知道凯迪拉克它毕竟是相对豪华的品牌，你别看它卖的便宜，那卖的便宜的豪华品牌你买的是便宜，它不代表以后你换配件便宜，这个你掌握好啊，有这点您掌握好就行了。包括沃尔沃也是一样的，你买的便宜不代表你换配件便宜，那你这么一想 OK 齐活。来这样吧，咱们要进广播广告了啊。领跑 D19 这车怎么样是吗，平淡而无味的朋友，第一个概括一下，我们简单说一下啊，广告之后再详细说。它是全尺寸 SUV， 在整个全尺寸 SUV 当中呢，整个它的跨度是在这个22万到26万之间，就是21、22万到25、26万啊。全尺寸。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5: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6: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罗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9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9: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0: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9: 安师傅说车，
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从外。

0: 韩师傅，在咱们直播当中的视频也正在同步直播，以长交通广播视频直播，安师傅说车视频直播，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在节目当中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我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重播，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您正在听直播，这会儿是直播啊。另外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您正在听咱们节目的重播啊，谢谢各位。来往下继续陪各位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到途观 L 和昂科威 Plus 家用通勤谁更好的选择？如果真的只是家用通勤的话，啊，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讲，啊，这里边的途观 L 的省油会更好，啊，途观 L 的这个它的就是家用嘛，省油嘛，是吧？它动力呢，省油，动力衔接性可能会更好，一定在这两款车里讲一台省油的。家用代步的那应该是途观 L 啊。对，你好，请问一下，长安起源的 A06 可以入手吗？可以入手。长安起源 A06 这车的优势，最大优势就是起源的品牌啊。这车子就是说，作为它整个保养体系在起源，在长安的油车体系里边，所以你不用担心起源 A06 这车怎么怎么地啊。另外一个呢，它你买如果是买630公里纯电的，实际上还花10多万块钱买630公里续航的。而电池的真实达成率据说还不错，就算是隆冬腊月宜昌这个0度左右，那也能达到80%几的续航，就500多公里续航问题不大啊。所以这个呢，你说那我买这 A06 啊，预算有限啊，买长续航630公里续航怎么就不能买呢？另外一个开它啊，6秒多破百，长续航620公里，6.2秒破百啊，各方面性能彰显得很好，同时空间又大啊，所以说呢，长安起源 A06 家用这车很完美。很完美的一台车型，要买就买620公里续航的啊。对，安叔你好，请问一下，这个新能源车到底充到90还是充满呢？不要充满，不要充满。官方其实你仔细品一下啊，每个官方说自己快充快充，他一般给数据只给20%至80%。你从各种官方给的数据看，每台车都是一样的，说啊我是5C 快充，我3C 还有6C 的，说我从20%充到80%。几分钟几分钟，他为什么这么说呢？无形当中告诉你别充满，80够了。同时掉电别掉太猛，掉到20以内就以上就可以了，别掉猛了。厂家通过广告，通过主播的话语宣传，已经明显告诉你了，对电池最好的状态是用它20%到80%，这个用电量是最完美的。不出远门没啥急事儿啊，或者不出远门的话，你就充到80 OK 了。啊，掉电别掉太猛啊，就掉到20赶紧找地充电。哎，就 OK 了，这是比较好的对电池好的状态啊。对，来问到主播你好，请问一下，宋 L 的混动这车怎么样的？先说大白话，这车亮点第一个，混动技术稳定好啊，就电池啊，这个混动电机呀、啊，还有这个混动的这个发动机呀、啊，是吧？都是稳当的。同时，宋 L 这车的空间表现不错啊，不过呢，它的续航确实不是强项。因为很多竞品呢、啊，纯电的车很多是纯电都200多公里了，它到头才200公里，还有人买宋 L 的130公里纯电续航的，没啥意思了就，啊，所以说这纯电的续航短板短板短板，啊，就是靠纯电买这个宋 L 呢，我不太理想啊。那你说我充电很方便，那你一定买宋 L 的200公里的就 OK 了啊。另外一个呢，这车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优点在什么呢？就是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售后体系、保养体系、维修体系、电池稳定性，啊，比亚迪敢说自己电池不着火，这是他敢说，啊，这真的干得出来啊，没问题的啊，但是有啥说啥，配置一般般啊，它的，这个什么，有人说大灯啊、亮度啊什么，这都是缺点，毕竟成本控制嘛，可以理解啊。感谢谢谢，不客气啊，不客气，也欢迎更多人把咱们直播间分享出去，让更多人在中午的11点到12点听重播，或更多人在晚上7点到8点听咱们直播啊，听主播唠叨唠叨来聊车话题，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啊，但是咱不报价格啊，不止不报新车价格，二手车估价我也不干这事儿了，已经现在我知道我也不报价了，我跟你说伤哪心呢。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

0: 君越的白金版能冲吗？我想问一下，你在纠结什么？你说我想买又不敢买，不敢买的点是什么？你告诉我一下，我来安慰你一下。你为什么不敢买？因为能冲吗？很明显是想买，但是呢有些纠结，还有些犹豫，为什么不敢买？你告诉我一下好吗？通过这个你的关心点，我帮你答疑解惑啊。想买一个25款的带智驾的 T112，然后这个超越版的一般城区一半高速，这可能不太理想，铁子不太理想啊。112的这个城区一高速，尤其城区这部分，可能你经常会用到油的部分，尽量不要买112的啊。安守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奇瑞 Q3 领跑 A10 和起源的 Q05。Q05 这车日常代步非常完美，建议买 Q05 啊。君越白金版跟帕萨特星空荣耀啊，该怎么再纠结是吧？这么跟你说吧，对于君越来讲呢，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就这车呢，舒适感、空间感这部分是不错。不过呢，它已经跟豪华的这个曾经的君越没啥关系了啊。曾经的老君越确实是一种相对高端豪华的代言词，现在的君越只能算是降维，不能叫降维打击，自我掉价的一种车型了。但它舒适感不变啊，舒适啊，座椅啊，内饰隔音这还是不变的。我唯一想吐槽是那个标的那么丑，怎么改的也不如。你在乎驾驶，你买谁？买帕萨特的星空荣耀啊？你还是在乎乘坐舒适感，你买别克君越白金啊？就这么简单。来问答案手，你好，请问一下这个2019年的11月的凯拉克 XTS 不能买？哎，安手咋就不能买这车呢 ？XTS 这车的6AT 变速器很上头啊，那车6AT 很上头，铁子啊 ，XTS 嘛对吧？哎，很上头的，能不买就不买。一是油耗高，二是这个换挡顿挫感，顿挫那跟爱信6AT 比不了的那个，不买 ，OK。完事儿了，谢谢安师傅，不客气啊。问答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威兰达的纯油和混动该怎么选择呢？如果说你公里数相对偏大，很在乎油耗，油耗一油价一调整，就感觉好像谁揍了你一顿一样的感觉，浑身不舒服啊，那你还是买混动版吧。你说二十万油价涨还涨，油价涨那点哎无所谓了。你这种心态，你买纯油版的，啊，这是多贴地气的话，铁子啊。来问到但行好事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还有思念，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啊，有人跟我一样观点，说那车别碰，是的，别碰啊，那个千万别碰。还有老款的 ATS， 老款 ATS 的话，如果说你玩味儿的话，可以碰。但是买了 ATS 的人都知道，那家伙。太猛了，然后呢太颠屁股了啊，这个推背感是有，不过顿挫感也太明显了啊，这感觉啊，这无论是 XTS 还是当时的这个 ATS 啊等等，这种车型老别克老凯拉克车呢，动力不错啊，空间配置都不错，还有点老款的 XTS 有个非常头疼点，它那个中控啊，它是触碰的，一碰滋开了，一碰滋关了。有人买个二手的，刚新鲜几天，结果坏了。那个触控的地方一坏的话，很贵的换的，很贵。你不换，你又扣不开。啊，它那很多按钮啊，全是触控的啊，碰碰碰碰，啊，这个面板上触控，它不是那种屏幕触控的，那个地方很贵啊。一旦坏掉的话，跟你讲啊，能不买就不买，那老款那个XTS、啊。领克07推荐哪个配置？谢谢主播啊，甭客气。我想问你一下，你的预算有多少？因为每次我在说这个推荐哪个配置的时候呢，我一后来说完之后呢，他就说啊，这个我的预算有多少多少啊什么的。如果说作为居家代步来讲的，其实无论哪款车啊，讲标配是最好状态啊，就领克07标配是最好状态。也就是说呢，买126公里续航那个是相对不错的，应该。叫做什么？叫做那个车叫做，长航吧，长航啊，长航的是 Max 啊还是 Pro Max 吧？那个版本相对不错，啊，领克07 MP 啊，这个长航的 MAX 版本啊，这个是应该销量好和关注度相对较高的。我的数据来自于很多平台的销售网络数据啊，关灯仅供参考，这个真只能供参考啊。来去看问题，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还想再问一个问题，领克101MP 这车排哪个配置？你是刚才问了又问了哪个问题的呢？我这么说吧啊，买这种车型的，首先看续航，其次看兜里钱，然后再上配置，好吗？如果我再说的话，我好像感觉我是在给领克做广告了，不能再这么说下去了。领克一点钱又没给我，有本事领克你冠我名，安师傅，大家好，我是某某品牌的安师傅，那你看我天天说你好，好不好？咱总不能开个领克专场吧？点到为止啊，感谢郭阿子，宜昌本地的，你好，欢迎你来。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2016年的速腾怎么样？家用划算吗？谢谢。2016款的速腾啊，划算吗？2016款速腾划算的点在哪儿呢？空间啊，在油车体系当中，它的省油，它比较省油，95的油表显日常代步在7个多，算是比较省油了啊。但是呢，有但是，双离合干式的，干式双离合，它永远给你留下一个让你难以破解的难题。啊，你得花钱去换那个变速器，我跟你讲，这个你要留心一下。开个3年5年，这个车没问题；开个7年8年，在你手里肯定要自己掏腰包换一次变速器。啊，换变速器啊，这肯定是要换的，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安师傅，那我不在四 S 店换，我在外面换嘛？听说干式双离合几千块钱，3、5千、5千、7、8千块钱，那个跟原厂的感觉是比不了的。啊，来问答案说，你好，请问，插混的车能开到10年不？估计你想开到10年可能很难。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后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北往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罗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快速路东往西方向，西陵二路地下通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 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引擎与马达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
0: 董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你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同时段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我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各种车话题想聊您进到咱们直播间。另外我们节目在直播过程当中通过视频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在安师傅说车平台，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平台搜索方法，直接在平台搜索汉字宜昌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关注一下。也可以搜索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小写 YC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来吧，继续聊车，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问到主播，请问一下，新款的 GS8 和旧款的 GS8 的区别在哪里？是这意思吗 ？OK， 是刚才你问的这个 G 八是你问的吧？哈，来跟你说啊，最大区别就外观，外观小改啊，前格栅什么的，这内饰的一些改观是最大的特点啊，尤其是它的前脸啊，就格栅前脸这部分是最大变化。外观是你看的话，会发现这个。外观变化还是比较大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发动机，老款呢它是有一个、大概是390牛啊，那新款的 2.0T 数据更猛，400牛啊，就我们讲这个发动机动力数据在新款里面表现是更理想，这个是跟您说的啊。同时呢，在四驱方面呢，它是用的最新一代的博格华纳的一个第六代的四驱系统。博格华纳在适时四驱，也叫智能四驱当中，稳定性是非常好的，而且四驱的反应速度是更好的，用的是最新一代的第六代的一个博格华纳的这样一个四驱方式啊，这部分应该是它的一个强项啊。另外一个呢，关于这个混动版的，混动版老款用的是丰田 THS 啊，那新款的话呢，可能动力上比丰田 THS 更猛啊，但是呢，要说一下，可能稳定方面它用的是这个混动专用变速器，而不是这个所讲 ECVT 啊，动力上猛了，但是稳定上可能不敢保障犹如当年的丰田那套系统更稳啊。这都是老款和新款的一些具体变化。观点仅供参考，希望你能买到自己钟爱车。我认为广汽传祺 GS8 啊，最值得拥有的应该是它的 2.0T。如果是我买广汽传祺 GS8， 我一定闭眼冲 2.0T 纯油的四驱。啊，95油就95的油呗，我喜欢油车我就买它，怎么了？我烧不起油，我坐电动汽车，不是我坐汽车是不是？我坐公交车是不是？啊，谢谢，不客气啊！哎，能跟你分享我的观点，很高兴，很荣幸，也欢迎有机会把我直播间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看到我的视频，也可以把我的视频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让更多人了解在湖北宜昌，在这样一个地方呢，我自认为我是个井底之蛙啊，有这么个人啊，还在分享车话题，虽然不是什么大主播啊，但是观点其实有的时候比大主播还中肯一些。欢迎啊，这个网友们，你们好。温州的网友你好，这里是湖北宜昌，我在宜昌等着你，我在宜昌很想你，安排次湖北宜昌的旅游行程。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一年不到5000公里是买混动还是买燃油版车型？这个问题到我这儿来，就如同在20年前你听万峰老师的节目是一样的，我要开骂了。20年前万峰老师，啊，没有开玩笑的啊。5000公里相对来讲纯油版的应该是更值得拥有的，给你算笔账，就算1公里1块钱那就很费油了啊。 5000公里油钱5000块钱，一年让你烧5000块钱油钱怎么了？你烧不起吗？但是你一年跑5000公里的话，你用插电混动的，你跑个几年电池该换的时候，电池成本约占于你的整车成本的30%。比如说你买个20万的车，要换电池了，多少钱？6万。我的天哪！啊，就算10年，啊，换电池，用不了5年换电池，或者6年换电池，6万，凭一年1万块的成本啊，这还不算油钱，插电混动还有油的啊。那你跑5000公里的话，你很明显，你这才6年才3万块钱。所以说呢，个人观点，那还是买纯油更适合6000公里。这么说吧，10000公里以内，你还是乖乖买纯油的。我个人观点，供参考啊。感谢我是太阳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但是往往呢，有些的车友他不这么想，买这车的时候呢，他想的是，哎，我一年就是10000公里。哎，奇了怪了，把车刚买完，好家伙，媳妇儿天天吵着回娘家，你得送吧。你自己老爸老妈天天喊着你带媳妇儿回老家，啊，然后呢，这孩子一到暑假说要去哪玩，说去海南玩，近点，咱们近点去成都吧。好家伙，一年光长途就5000公里，本来想好是5000-6000公里，现在又加5000-6000公里，这还没完呢，啊，结果呢，这个你说这一算账，这怎么感觉算多了呢？把车一卖，买个电车，好，一买电车那一刻起，发现哟，孩子长大不愿意出去玩了。啊，媳妇儿也把爸妈接过来了，你也接过来了，结果买电车之后一年跑5000公里了，人生有多悲哀这个。啊，感谢各位来直播间，谢谢你们来开问题哟，还不能开问题了啊，咱们节目该跟您说再见了。经常听咱们节目的人都知道，在节目最后呢，我总喜欢跟各位分享个好产品。这个产品呢，还是跟各位隆重推荐啊，红参阿胶浆口服液，给女性准备的好礼物。姊妹们啊，或者是阿姨们，给你或者你给自己的姊妹，你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啊，妈妈啊，给媳妇儿买啊，这个很好的东西啊，福牌，福系的福，福牌的红参阿胶浆口服液，妥妥中华老字号，1856年开始的这个品牌啊，对吧？然后呢，一支是20毫升独立小瓶装，169169拿4盒啊，拿4盒走，这就特别到位了，是吧？啊，怎么拿呢？怎么弄呢？怎么看这东西呢？各位，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您关注这个小微小信小程序，小程序，然后呢，在里边小程序搜索栏里输入福牌，福气的福，福牌，来找到主播正在推荐的好东西。你会发现主播为什么每次节目最后都会有些用心良苦的好推荐呢？好东西才值得安师傅来用心推荐。安师傅，那个名爵四的和起源 Q05 去，那个名爵四是这样的啊，它是一个轿车， Q05 它算是 SUV 吧，是吧？看你怎么想吧。相对来讲更实用的空间来自 Q05， 这么居家 Q05 运动玩啊，名爵四是这样的。安师傅说车把生活具体化了，好吗？啊，谢谢你啊，这个说点各位能听懂的啊。然后我节目特点是那种老气横秋的，说话贴地气的，特别老气那种节目，就是我的节目。节目最后放的歌都特老气的，这首歌郑中基的《别爱我》。老不老？这歌应该是90几年的歌吧，没有猜错的话。来吧，听歌吧，我结束节目了，再见各位。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江海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东山大道东段，拥堵距离约3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珍珠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想说却还没说的。
3: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2: 还很多。
4: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5: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
6: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7: 为什么全世界的面我都是一面。
4: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8: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9: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0: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6: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11: 一颗心不动不动的狂跳。
4: 周杰伦的歌里浪漫。

好，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人的一生会面临很多的选择，有的人在取舍之间犹豫不决，也有人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搭上了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如果说你发现自己走错了方向，那其实停下来就是进步。不值得的人和事，你能够及时的舍弃吗？不适合的道路，你会及时转弯吗？放下那些过去的烂事，远离垃圾人，结束错误的坚持，这样才能达到内心的平衡，找到内心的秩序。及时止损是一个成年人的高配思维，走错了的路及时转弯也是一种勇气。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我们来听杨乃文。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是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珍珠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5: 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的酒。
6: 听梁静茹唱一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7: 听达达唱南方，
8: 我的一次
7: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9: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郑中基。可能在许多观众的眼中，都以为郑中基是一代谐星。没错，他是闲运超人里奸诈狡猾的算命大师，是低俗喜剧中口吐芬芳的暴龙老哥，是喜马拉雅心里的瑜伽神童，也是月光宝盒中贼眉鼠眼的山贼清一色。虽然有人把他称为周星驰之后的新一代喜剧之王，但是也有人评价郑中基只是在模仿周星驰的无厘头风格，而且模仿的毫无灵魂，缺乏内涵，演的喜剧全是烂片。不过就是这么一个眉细眼小、嘴大方脸的喜剧小角色，却也真的曾经让香港乐坛轰动一时。在歌神张学友的提携下出道后的郑中基，没过几年就凭借着一首《无赖》打败了陈奕迅，成为了货真价实的金曲歌王。这首歌到如今也还是经久不衰，至今还是很多港人逢 K 必唱的粤语神曲。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郑中基的故事和他的歌。如果你觉得《无赖》这首歌与你太过遥远，不够熟悉，那你一定听过《仙剑奇侠传三》里他深情演唱的插曲《答应不爱你》，赚足了90后的眼泪。

如果你说自己是零零后，太小，不懂粤语，也不知道仙剑，那你也一定听过《喜羊羊与灰太狼》的片尾曲《我爱平底锅》。没错，这也是他唱的。

只要稍加留意，你就会发现，在郑中基的嬉笑怒骂、装疯扮丑的邪心面具之下，其实还珍藏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好歌手。只不过作为旁观者，有时候倒真是说不清楚，他是凭本事轰动香港乐坛的，还是凭借他的父亲。

0: 会这样残忍。
1: 快意人生，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5: 戴上安全帽啊！
4: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6: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4: 出发前的第一步，
7: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4: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8: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4: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它的第一，安全第一。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城东大道西向南，从福海路到大连路辅路，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0: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1: 导航开始了，
1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3: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1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12: 然后呢？
13: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14: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12: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郑中基的故事。在香港乐坛，人们都叫他太子基，说他是香港乐坛的太子倒是一点也不为过。因为郑中基的老爸郑东汉确实是香港乐坛的重量级人物。做乐队出道的郑东汉在成为了香港第一吉他手之后便转战幕后，24岁就当上了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的总经理。他苦心经营，凭借着彪悍的战功，直接登上了宝丽金唱片公司亚洲地区总裁的宝座。对于郑东汉无人不服，因为他捧红的歌手随便拿出来一个都是乐史留名的猛将。慧眼识珠的郑东汉当初一眼就相中了邓丽君，让他红遍亚洲，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华人歌姬。在早期香港乐坛还只唱普通话的国语歌曲时，是郑东汉一人开路，让许冠杰唱粤语歌，结果许冠杰的《天才与白痴》《鬼马双星》这两首粤语流行歌一经上市就大获好评，叫好叫座。我相信香港老电影的朋友只要一听这两首歌，就能回忆起当时的港式喜剧。

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听郑中基的故事和他的歌。许冠杰的粤语歌一炮而红之后，郑东汉趁热打铁，发掘出了无数粤语唱将，于是香港乐坛能有日后的繁盛，郑东汉是当之无愧的大功臣。在全盛时期，香港的一线红星半数以上都在郑东汉手上，包含张国荣、谭咏麟、温拿乐队、徐小凤、张学友、刘德华、雷鸣、 Beyond、 王菲和草蜢等等。你就说郑东汉不是香港乐坛的大人物，还有谁能是呢？所以在父亲的光环之下，当别人家的小孩还在求父母排队买天王天后演唱会门票的时候，郑中基早就和这些大明星十分熟络了。说到这里，任谁都会怀疑这个郑中基是否在音乐上真的有本事呢？不过永远别忘了，郑东汉在成为乐坛大人物之前，可是草根出身的香港第一吉他手，虎父无犬子，即使只是耳濡目染，儿子郑中基的音乐基础也是超乎常人的。对于儿子要做歌手，实际上父亲考虑了很多。他说，我会问他很多问题，问他为什么要当艺人，在音乐上他喜欢什么，最重要的是他上进恒心，希望他慢慢一步一步来，不要想一开始就非常成功。但是当时的郑中基肯定没有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父亲口中的反面。

0: 创意人生，单曲循环。
1: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郑中基的故事和他的歌。他被称作自毁前程的浪子基。1996年，歌神张学友带着还是新人的郑中基对唱了一首《左右为难》，这是郑中基第一次在大众面前亮相。按道理来说，出道第一首歌就和张学友合唱，仿佛自带聚光灯出场。但其实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两个歌手合唱一首歌，实力如果稍有落差，就会将缺点暴露得一干二净。郑中基看似占便宜了，但实则不容易。他在跟张学友合唱时，张学友早已是享誉华语地区的歌神，功力深厚，但是郑中基虽说是初初登场，在这样的同台压力下却毫不露怯，一首歌唱得婉转动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向北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6分钟。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出，
1: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2: Happy birthday to you.
3: Happy birthday. 我来到你的城市，
4: 真的是你。
3: 如果你来时，
4: 你怎么来了？
1: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5: 我喜欢你，
1: 所以我陪伴你。
3: 生命旅程
6: 还能重新爱你吗？
5: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7: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8: 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郑中基的故事和他的歌，一首男男对唱的歌曲被两个人演绎得淋漓尽致。唱功上张学友赢了一分，但是郑中基也没有输。

很快他就获得了歌神接班人的称号。如今大家都喜欢拿郑中基和陈奕迅来做比较，一个是曾经的歌神接班人，一个是后来呼声最大的歌神接班人。关于这两个接班人的两场较量，至今仍被人津津乐道。第一次是1996年叱咤乐坛流行榜，同样是新人的陈奕迅和郑中基都入围了生力军男歌手，郑中基夺得了金奖，被称为新人王。第二次是2005年无限十大劲歌金曲颁奖典礼上，陈奕迅带着《夕阳无限好》，郑中基带着《无赖》角逐金曲奖，最终郑中基捧得桂冠，陈奕迅落寞一旁。只是在多年以后，命运唏嘘，媒体报道里的歌神接班人变成了陈奕迅，郑中基的歌声成了很多人心里的意难平。这个反转除了陈奕迅的努力，大概也归咎于郑中基的作。2000年，郑中基坐在从洛杉矶到台北的飞机上，看着隔壁桌上摆了一瓶酒，于是就叫来服务员买了一堆酒。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和女友杨千嬅刚刚分手的缘故，醉酒的郑中基大闹了一场。等到清醒之后，看到的是报纸上郑中基在飞机上醉酒打人的事件，已经被传得沸沸扬扬了。这场飞机事故赔钱事小，最重要的是赔上了郑中基的名声。一夜之间，他变成了过街老鼠，昔日笑脸相迎的朋友紧闭门羹，没有商演，没有通告，于是他索性就去学摄影拍戏。再后来，郑中基的脸开始频繁出现在电影当中，而且大多数都是喜剧角色，扮丑扮粗扮女人，这些在他当歌手时通通不会干的事情他做得极好，而且丝毫也没有偶像包袱。那几年郑中基成了报纸上的浪子，到处都是浪子的花边新闻，与阿萨隐婚又离婚这样的瓜也让媒体盯着不放。外面纷纷扰扰，郑中基却继续在剧组里折腾，偶尔推出一两首单曲。终于在2013年，他凭借低俗喜剧里的《暴龙哥》斩获了最佳男配角。他站在台上感慨，刘德华先生跟我说过，浪子回头金不换，其实这位浪子一直都想回头。也许他并不满足于最佳男配角，他也想要成为真正的好演员，所以如今的他为了电影可谓是更加努力。为了塑造角色，单薄半生的郑中基努力健身，练出了一身的肌肉，看起来画风大变，褪去了稚嫩的他，如今更像一个沉默寡言的中年男子。无论是太子、才子还是浪子的名号，似乎都已经远去了。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说到的是郑中基的故事。他在摄影社区 Flickr 上隐姓埋名，自称为 Tiny Eyes 小眼睛，偶尔会上传一些自己的作品，而他上传的每一张作品都很吸引眼球。他拍摄的内容有香港的风土人情，还有某些电影拍摄的片场照，这些片场照里有电影场景，也有某位明星的特写，所以很多人开始猜测 Tiny Eyes 的身份是某位明星还是片场的摄影师呢？后来这个账号的名气越来越大，在 Flickr 中被看作是使用莱卡最优秀的摄影师之一，甚至和同在 Flickr 的日本摄影师 Tommy Oshima 齐名。名气越来越大的他也被外界猜测真实的身份，直到后来某个网友爆料，原来 Flickr 香港的大神 Tiny Eyes 是郑中基。至此郑中基才主动站出来承认自己就是 Tiny Eyes。 在电影中五颜六色的郑中基看上去肤浅至极，然而在郑中基的镜头里颜色却单调很多，没有哗众取宠，只有人间百态。不知道是年龄使然，经历使然，还是他天生就是如此，郑中基似乎并不是那个我们所知道的郑中基。如今人们谈及乐坛遗珠，总能想到他。有人说如果郑中基还在唱歌，香港乐坛就没有陈奕迅什么事儿了。近些年大陆的唱歌综艺犹如蔓延大火，有愈演愈烈之势，许多不再出名的歌手回炉再创辉煌，也有名不见经传的小歌手借此声名大噪。每当综艺节目邀请演唱嘉宾之时，总是会有人想起那个曾经的歌神接班人。大家会说如果郑中基能来就好了，不过郑中基本人倒是对这些综艺不大感冒。如果他继续唱歌，或许真的有很多种可能，甚至有可能会成为和李荣浩一样的什么都会的乐坛才子。但是郑中基终究没有拘泥在唱歌这件事上，他是拿着单反扫街的摄影大神Tiny Eyes， 偶尔唱歌，偶尔拍戏，天天带孩子。在2025年6月被媒体爆出他和于思敏结束了14年的婚姻。或许有人怀念那个唱歌的歌神接班人，或许有人喜欢他的电影里扮丑的新一代喜剧之王。他骨子里是太子，也是浪子，行事可以用港剧里的一句烂话概括，做人嘛，开心最重要。唱歌也好，演戏也罢，太子不必在乎，浪子不会在乎，唱了一遭，玩了一遭，归去他还是传说当中那个歌神的接班人。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感谢收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

0: 中国连续剧《唐玩爷爷故方舟》。同志们，这次赴苏联考察本来是了解死疫苗情况的，恰巧呢赶上一个国际研讨会，关于死疫苗和活疫苗哪个更好，各国的专家也没争出个高下来，死疫苗和活疫苗各有优势。今天呢，
1: 沈院长把我们大家召集在这里，就是要拿出一个最终的意见递交给卫生部。刚才方舟同志讲，这是我主持的第六次论证会了，这个问题必须解决，而且要尽快解决，因为我们国家等不起呀。你们都知道广西南宁也爆发了疫情，酷暑时节家家户户闭门不出， 情况比之前的难通还要严重啊。同志们，选择哪条技术路线，周总理在等卫生部的意见，卫生部在等我们的意见，活疫苗和死疫苗到底哪个更可行？
2: 我觉得美国在死疫苗领域有成功的经验，一般情况下只需要注射三次就能诱发免疫，效果良好。去年以来， 美国药监局给180万名学前儿童进行了免疫接种试验，证实有效，并且十分安全。
0: 美国的这次实验，死疫苗的有效率在60%到80%，只能说效果还行。
3: 疫苗嘛，安全性是第一位的。

0: 用美国死疫苗之父索尔科的话说，使用活疫苗就是玩魔鬼抽签儿。所以美国药监局目前并没有许可活疫苗上市啊。
1: 这次卫生部派顾大夫他们到苏联，就是学习死疫苗制作的。我觉得呀，还是按照死疫苗技术路线走，不要见异思迁。
2: 可是这死疫苗专利在美国手里，他不会向我们开放的，更不可能无偿赞助给我们。再说吧，即便美国向我们开放专利，可是我们也做不起啊，这搞死疫苗成本太高了。哎呀，
3: 确实是问题。
4: 哎，方舟啊，你怎么一直不吭声啊？
5: 哎呀，这些天啊，我跟大家一样，我也在苦苦地思考这个问题。死活疫苗各有利弊啊，从学术角度来看也有待时间验证。我们是搞医学科学的，当然要从学术上去分析考量，但是啊，科学技术要能服务于社会才有价值，所以我们不能不关注中国一穷二白的社会现实啊，一定要着眼可行性。我再说一遍啊，可行性是吧，不能没有战略眼光。这死疫苗虽然有安全性高之力，却太昂贵了，一个孩子多少15美金啊。哎，我们7岁以下的孩子有1亿左右，需要15亿美金，美国做得起，中国做不起啊。这是大弊，对吧？活疫苗安全性虽有不如死疫苗的小弊，但是呢，它的费用大概是死疫苗的1/1000，只需要150万美金，中国做得起啊。这做得起才有价值，这是大利。利弊相权，应当怎么选择？我打个比方啊，一个肚子饿的人是吧，兜里只有1毛钱，他面前呢有1毛钱1斤的棒子面啊，和10块钱1斤的燕窝，你说他应该买什么？
6: 那当然是买棒子面了，
0: 对吗？
6: 活命要紧吗？
0: 对，是
5: 这个理。选择活疫苗是综合国家的财力、人力、物力的最优路径。当然了，活疫苗的安全风险不仅要考虑，在研制推广的各个环节都要严密的监控，积极的防范。总的来说呢，活疫苗的安全风险在可接受范围内。我留苏的导师丘马科夫教授在苏联啊极力主张活疫苗，我也主张中国实行减毒活疫苗技术路线。这个呢是我写好的论证报告，请院部领导审阅。哎呀，
7: 他把这论证报告都写好了，这是早有想法，准备充分。
5: 我还要告诉大家，这次去苏联，我的研究生同学特意给了我活疫苗毒株，并且带回国了。
7: 真的？
5: 现在只要卫生部一声令下，马上就可以用这些毒株试制减毒活疫苗。
8: 哎呀，这下太好了。
0: 试一试嘛。
8: 方舟啊，你今天是有备而来呀。
5: 沈院长，我希望自己不辱使命。

0: 神圣的战争，这首歌你从苏联回来就不停地在唱。
1: 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他吗？
0: 当年莫斯科在德军的包围中，苏联面临生死存亡之际，苏联红军就是唱着他英勇无畏地从红场出发，最终打败了强大的敌人。
1: 是啊，我们俩做的这项工作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自身的

艰苦条件，我们面临的困难局面，每次我彷徨无助了，就会不知不觉地唱起这首歌，好像一下子又充满了力量。

0: 1959年，卫生部发布关于小儿麻痹活毒疫苗大规模试用计划草案，中国最终选择了活疫苗路线。同年12月，在卫生部牵头下，疫苗研究协作组成立了，老顾担任组长，着手在北京进行试验性生产。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3: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2: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3: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2: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4: 属于我们的童话，
0: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5: 现在我宣布卫生部的任命书，任命顾方舟同志担任减毒活疫苗研制组组长。
6: 此疫苗绝对没有危险，十分安全。用活疫苗就是魔鬼抽签儿。
7: 让人最担心的是活疫苗反祖，独立回生怎么有效防范？
8: 顾方舟啊，活疫苗路线如果失败，责任谁负？谁负得起？
9: 爸爸吵醒了，
10: 不哭了，不哭了啊！
11: 哦，乖啊！哎呦，小宝贝饿了啊！哎呀，
9: 哎呀，老顾，看你这一脸的汗，又做梦了？
12: 是啊，最近总是做这些梦。
9: 这么重的担子压在你肩上，确实不好受。
12: 可是我是组长啊。
9: 怎么？有点怕了？
12: 哪能一点都不怕呀？
9: 怕什么呀？怕一旦失败你就身败名裂了？
12: 那倒不是，我顾方舟算不了什么，我就是当了反面教员，让后继者走上正确的道路，我也心甘情愿。
9: 那你还怕什么？
12: 我是怕对不起国家的培养和组织的信任，对不起千百万个像阿达这样的孩子，还有他们父母绝望的目光啊。
9: 不会的，我相信你的选择是对的，相信活

0: 苗技术路线一定能成功。
1: 伊婉，你为什么这么相信我？
0: 当年我们两个在北大同窗，你让我知道了你的理想和志向。后来你在我们结婚的第五天就去苏联留学，一去就是四年。你告诉我你一定会拿个博士回来的，你做到了，你让我知道了你的才华和能力。但是最打动我的是你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刻，在疫情最紧迫的时刻，你敢于承担的那份责任。方舟，是你让我相信你的，因为你说过我们干的工作是神圣的，是救人的，不容我们有一点的私心，不许我们有一丝的撤退，所以我相信你。
1: 伊婉，谢谢，谢谢你。
0: 哎呀，谢什么呀，我不过是重复了一下你说过的话。
1: 伊婉啊，这么多年你一直默默地支持我，鼓励我，你吃多少苦，承受多少无奈、孤独，甚至牺牲，自己呢却一个字也不说。
0: 我的话有好多都在心里，你是知道的。
1: 比如
0: 比如我们俩结婚照的背面写的什么话呀？
1: 我们要在祖国伟大的建设工作中
0: 来培养我们的爱情。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疫苗研究协作组成立是在1960年，那个时候国家困难，我们也一样，但是大家都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只想早日拿出我们的疫苗。协作组主要由四人负责，老顾抓全面工作，董德祥主要负责细胞培养，文仲全负责病毒培养，蒋静武负责检定，大家各负其责，抓紧研制。
2: 顾大夫，不好了。
1: 静武，有什么情况吗？
2: 胡社有一只猴子站不稳了。
1: 疫苗注射第几天了？
2: 第17天。
1: 其他猴子有没有问题？
2: 其余142只都正常，只有那只猴子。
1: 静武，你确定吗？
2: 我当然确定。
1: 如果真是由注射脊灰病毒所导致，说明毒力有反阻，按照检定规程，只要有一只不合格，疫苗就不能进入临床试验。
2: 所以我担心大家接受不了啊。
1: 这样，我们分头通知细胞培养、病毒培养两个组到会议室开会。走
2: 走。
3: 小蒋啊，你有没有想过，你一句话可是把所有人的心血辛苦都挡住了，你有把握吗？
4: 试验记录追溯是没有问题，但是作为安全性检定，我只看结果。
5: 结果？那你就不想想代价吗？几百只猴子从大西南运到北京，一只只隔离检查，这就是一个月的时间。
3: 对呀，
5: 培养病毒注射疫苗，光病理切片就是几千张，几十号人不眠不休忍饥挨饿，为的是啥？就是想早一天把疫苗生产出来呀。
3: 对呀，
5: 蒋主任，耗不起呀。时间是什么？时间就是生命。
6: 就是啊，
7: 我反对。
4: 试验结果就是这样。
7: 我来说两句吧。

0: 结果很重要的，蒋主任是疫苗生产的最后一关，业务扎实，最重要的是讲原则。疫苗生产什么最重要啊？安全。我讲个案例吧。1955年，美国卡特实验室事件，12万名接种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儿童中有4万名受到感染，260人瘫痪，10人死亡。原因是什么？
1: 因为病毒灭活不够彻底，同志们，规程的设定不是挂在墙上的，而是要对孩子们负责，对千千万万个家庭负责。
2: 可是顾大夫，我们不能眼睁睁的就卡在这儿啊！
3: 是啊，
4: 就是。
2: 这么多人，就因为检定环节一句话在这儿耗啊！
5: 这我们耗不起呀、啊。那多少人都在眼巴巴的等着我们呢。要不这样吧，咱们呀举手表决，或者。 请示领导特批，
6: 我同意。
5: 检定是独立的科学工作，不能少数服从多数，也不能领导特批，只能由检定人员按照规程决定。
7: 这不要把人急死了，是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8: 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健康投资。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曹宇。存正气，育外邪，护五官。今天我们为您播出通鼻窍治鼻炎。有鼻炎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有的人得了鼻炎之后会跑遍大大小小的诊所医院，药呢也是大把大把的吃，好不容易有了缓解，一到季节或者是一感冒，这鼻炎它又回来了。鼻炎容易反复该怎么办？针刺、艾灸、推拿、按揉，如何才能够通鼻窍，缓解鼻部不适？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通鼻窍治鼻炎。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医院耳鼻喉科的孙梦亚大夫。

认为肺开窍于鼻，在腋为涕，鼻子不通可能是肺脏出现了毛病。鼻部疾病往往缠绵难愈，究其原因往往是鼻部的经络和五

0: 脏六腑联系密切，除了常说的肺脏之外，还和我们的脾胃等也有密切联系。下面一起来听一听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耳鼻喉科孙梦亚大夫的介绍。
1: 中医来说啊，肺开窍于鼻，那么鼻子和肺之间是什么关系呢？咱们先说所属关系啊，肺主鼻，肺是鼻的窍，又是鼻的关。生理方面呢，肺气通于鼻，肺气充盈，那咱们这个生理功能，鼻的生理功能才能更好的去完成啊。还有大家都知道，鼻子呢是呼吸啊，咱们呼吸都是要通过鼻子的，那么鼻为呼吸之气出入的门户，如果咱们鼻窍是通畅的，呼吸之气呢就也是通畅的，所以咱们就中医讲的这叫肺气通利。还有就是肺主宣发肃降，那么咱们讲的如果肺气是清利的，那么咱们嗅觉，鼻部的嗅觉就是非常灵敏的。病理方面呢，比如说肺功能失调，那就很可能导致咱们最大的问题就是鼻子的问题，鼻病啊。相反的呢，鼻病呢也可以影响肺的宣发肃降的功能啊，从而呢导致鼻病。鼻子的毛病呢还跟其他的一些脏腑也有一些关系，比如说胆、心、脾、肾。那么咱们简单说说，就是更就是除了跟肺之间关系比较大的，还跟什么关系更大一些啊？那就是脾啊，因为这是脾胃的问题，很多患者他是有脾虚的问题。那么脾虚的患者呢，很多呢，他脾胃他运化水谷不完全，中医讲运化水谷不完全，那脾虚呢，他又合并有湿气大、湿运的这种情况，所以说也会引起这个鼻子。让咱们这鼻子有人就是过敏性鼻炎，这就禀赋问题了，就是过敏性鼻炎发展发作比较频繁，这都是就是脾胃与这个鼻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咱们这来了一个患者吧，然后他就会有一些表现啊，过敏性鼻炎的表现，咱们可以先谈一下啊，比如有阵发性的、频发的打喷嚏啊、流鼻涕啊、鼻塞呀，包括鼻子痒啊等等的这些症状。有的呢比较厉害的就会引起眼睛的瘙痒、耳朵瘙痒，甚至还有就皮肤的过敏、皮肤的瘙痒等等。那么来了以后，我们呢肯定从中医来说，一定要先调肺嘛，是吧？因为刚刚咱们讲的鼻和肺之间的关系，先调肺经，那么可以疏风啊，包括清热呀等等的。然后还有就是脾胃，因为很多患者来了不是真的，很多老年，尤其老年性的患者啊，咱们老年性患者是非常多的，但是年轻的患者也非常多得过敏性鼻炎的。现在这个过敏性鼻炎已经不能说老年和青年的这个问题了，咱们一般这个临床能发现70%甚至80%以上，都是就10个人里有7-8个人都有过敏性鼻炎的症状。那么来到了医院以后，我们肯定是要先从肺经来调，刚刚讲的疏风清肺，还有就是脾胃的问题。很多患者就表现为，比如大便黏腻呀、大便稀溏啊、次数多呀等等，不成形啊、容易挂盆啊、不好冲啊，还有就是人的身体比较困倦，每天上班或者待着的时候就感觉很困倦，没有精神，精神头就不足，这是一方面。还有人呢就表现为就是爱出油啊，本来就身体爱出汗呀等等，这都属于脾胃的问题，就是脾虚，咱们俗称的脾虚。然后呢脾胃不和，所以也会引起，因为这个说白了营养达不到，它营养就是说白了，刚刚咱们讲的也讲到了这个问题，就是营养物质达不到，它肺的就是咱们营养的物质输入不到肺部，就是肺主皮毛嘛，对吧？所以咱们就说也会引起的外部的问题，包括鼻部的问题。

0: 人在解决过敏性鼻炎的过程中，总是治了又犯，犯了又治，没完没了。于是有的朋友失去了耐心，治疗不积极或者不配合。其实专家建议说，一定要遵医嘱，过敏性鼻炎也能够得到很好的控制。
1: 一般来说啊，咱们有分为这患者呀，来了以后也有很多种情况。比如说有的患者呢，他觉得这个过敏性鼻炎我这个都得了一辈子了，我就不治了，有这种情况。还有患者呢，就是表现为就是我得了过敏性鼻炎，我也想治，但是我不能配合。就比如说那大夫想让我来扎针灸，我这天天接送孩子，我也没工夫，我这怎么办呀？这都是个

0: 问题啊，咱们从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这个治疗上来说，中医讲，刚刚咱们讲有疏风啊、清肺啊等等的，包括还有健脾祛湿啊这些方面，这刚刚说的是中医的大的方面去讲。那么具体的就可以，比如说口服汤药，还有就是咱们比较重要的，咱们中医的特色针灸治法啊。其实，在临床上啊，我个人的见解啊，因为我在临床上就治疗过敏性鼻炎，我觉得也有一定的心得。过敏性鼻炎这个病呢，其实是怎么说呢？咱说根治，我觉得其实不太可能，因为它有一些先天的问题啊，是一个咱们说的体质因素，说白了就是遗传因素。你看看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好多来了一问。啊，我父母也有，要不我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也有，这是咱们一个先天禀赋的问题。那么后天的因素呢，就是咱们提到的过敏源的问题。啊，一说过敏源，好多患者就知道啊，柳絮呀，什么花粉呀，什么之类的。啊，这种情况，比如说有的患者就来，就说那我就不治了呗，我就等着他这些都过去了，我等着柳絮什么时候没有柳絮了，我就出来，我就好了。或者我这花粉，我等花粉季过了，我就出来，我就好了。其实这种情况呢，也不太可能，因为咱们说实话啊，柳絮包括花粉。啊，像这种树粉这种类的啊，只是咱们啊所有过敏源里边的就是占两类，咱们的过敏源有很多很多，这是常见的两类，还有就是动物的皮毛、细菌、真菌、尘螨，这些基本上很多，咱可以讲是无处不在啊，包括花粉还有很多呢，冬天的花、夏天的花、春天的花，是吧？多少种花啊，树多少种树啊，这个，还有就是咱们一些比如说过敏源测不出来的那些，对吧？从根源上杜绝过敏源的问题是根本就无法杜绝的，所以咱说根治，这个是一个其实不太可能的一个事情啊。但是咱们能做到的一个是什么？就是可以让它阶段性痊愈这个词啊。阶段性痊愈是指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通过咱们来医院来治疗，包括喝汤药，包括咱们扎针灸啊，包括可以艾灸等等的啊，各种外治法。如果咱说不治这个病，过敏性鼻炎我就不治了，我可能哩哩啦啦这个病春季整个三个月都不见得能好，没准就到夏季了，夏季可能入夏了，到比如中夏的时候才能好一点，有的人是这样，那可能就持续三个月四个月五个月，然后马上又秋季了，又秋季，整个这一年都是过敏季，如果咱们不治疗可能就会有这种情况。但是如果比如说咱们通过治疗，那就可以缩短病程。什么意思？就是比如您来找我来治疗，那咱们通过吃汤药包括扎针灸，那病程一般缩短在两周左右，那就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事情。比如说如果不治，我这好家伙这半年一年的我都消停不了，我都难受，那影响社交吧，这个是吧，您跟人一说话这打喷嚏流鼻涕不住的是吧，还有就是影响睡眠吧，晚上一睡觉鼻子是堵的，根本就睡不了觉，张口呼吸口干，还会能引起慢性咽炎，这问题就很多。还有人比如说老年人本来肺功能就不好，这个晚上一鼻子一堵他就又睡不好，然后肺功能又差，再引发一些冠心病啊，包括高血压的加重等等，这都是问题。所以说咱们为什么提这个阶段性痊愈，为什么要来医院来治疗，正规的来治疗，就是咱们能够缩短病程，一般两周左右咱把这病拿下，就是让您至少咱们这春季过敏两周左右这病就好了，咱们剩下的时间咱是不是能正常生活，能，这就行了。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罗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6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北向东西陵二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未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7: 有鼻炎的朋友越来越多了，有的人得了鼻炎之后会跑遍大大小小的诊所医院，药呢也是大把大把的吃，好不容易有了缓解，一到季节或者是一感冒，这鼻炎它又回来了。鼻炎容易反复该怎么办？针刺、艾灸、推拿、按揉如何才能够通鼻窍，缓解鼻部不适？健康投资家今天为您播出通鼻窍治鼻炎。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耳鼻喉科的孙梦亚大夫。

0: 过敏性鼻炎的治疗还需要找到背后的原因，别人用的好方法或者是好方子或许并不适合您。我们继续来听耳鼻喉科孙梦亚大夫的介绍。
1: 那么在临床上呢，不乏有一些患者谈到了很多方子，包括啊，可以有人说可以治疗慢性的鼻炎呀，包括过敏性鼻炎呀、鼻窦炎呀那种的方子来找我们来抄方的这些患者，其实呢，看到他们的方子的时候，有时觉得挺可笑的，因为有的根本就不是治鼻炎的，人家可能比如说说到的某一点，然后比如说有人说到肾虚，或者有人提到脾虚啊，列了几个什么茯苓啊、陈皮啊、薏米啊这些，然后患者就拿着来过来，哎，那大夫您给我把这几个给我抄完了以后，我回去熬，或者是您给我弄成看看给我做成颗粒，我回去我直接冲着喝那种的，其实我这一看。根本都不是咱说治鼻炎的这个药，中医讲的药，您知道吧，所以我就觉得挺可笑的。而且呢，有的患者呢本来他就不是脾虚，有的患者比如他大便都干，然后他都有肝阳上亢这种情况，他本来就不适合咱说目前是以健脾为主的这个治疗方法，那他拿这方子一来，我一看比如还有一些补温补的那些药啊，那黄芪啊什么之类的，他一来对根本就不对症啊，这个对他来说，那他喝完了以后不仅不能够减轻症状，还会加重他的鼻子的症状，还有全身的症状，因为咱这鼻炎过敏性鼻炎是不能上火的啊，他一吃这些药没准就上火了。所以说咱们从患者来拿方子来找咱们抄方这事儿呢，我觉得是真的是不可取啊。如果就是说您对这个想比如想平时喝点代茶饮呀，或者想自己哎，有比如有点自己想法之类，您可以直接到医院来跟大夫说。您比如说，您看看您给我调一方子，里边能不能加点这些药，看看能不能对我的症，这个是可以的。但是您说就我网上抄一方，我回来我就信这个，我就喝一阵，这真的不行，这个。

0: 过敏性鼻炎可以采取中西医结合的方式进行治疗，鼻冲洗等方式不能少。同时按照中医学的针灸穴位按摩等原理，通过针刺按摩相关穴位，可以舒筋活络和增强我们的脏腑气血，改善局部血液循环，从而缓解过敏症状。我们继续来听北京市鼓楼中医医院耳鼻喉科孙梦亚大夫的介绍。
1: 当然咱们这肯定是中西医结合啊，我刚刚讲那个中医方面的比较多啊。其实比如说咱们说西医方面啊，可以做鼻冲洗啊，鼻冲洗其实在咱们治疗过敏性鼻炎来说呢是很重要的一环啊。鼻冲洗的作用咱们先说说啊，它能够清除鼻腔过多的分泌物和过敏源，这是第一个作用。第二个作用就是能够缓解鼻腔的这个干燥感，让咱们湿润鼻腔。这两个作用呢，其实咱们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呢，咱刚刚说从根源上杜绝就是过敏源，是吧？那咱们能把这个过敏源给冲出来，那一定程度上就能减轻咱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这个症状。所以说鼻冲洗是很重要的。除了鼻冲洗之外，那有的西医院那就会直接就给您开具一些比如说像激素类的药物啊。其实呢咱也不用说谈激素色变啊，我觉得这个也不可取。中医呢和西医是不能分家的其实。但是我觉得就是咱们说滥用激素这个事情其实是挺可怕的。有的患者可能自己就觉得我是不是多喷一点是不是就好得快，有这种想法。其实呢咱们常见的一些激素类的药物呢，如果就是你还是建议您比如说是很严重的情况下，包括比如说我给患者开汤药，包括扎针灸过程中，我可能开鼻冲洗会比较多，开激素类药物相对少。只不过我有可能会开激素类药物是觉着比如说像比较难治的，他常年是过敏性鼻炎这种患者，我会给他备一支治疗过敏性鼻炎的激素类药物。是比如说他真的晚上睡不着觉了，哎呦我吃汤药，因为汤药它不会说见效这么快，您说我就喝一副半副我就能好，不会那样。一般呢我开汤药一般得是三天左右能起效。那么很多患者就觉得我这三天我也等不了，有比如老年的患者有的他就着急嘛，还有就比如说上班族这种的，我第二天我要上班，我这晚上我还是没缓解，我这怎么弄啊，我这急啊，我得睡觉啊，我堵啊，他流啊，是不是这种情况下，那我们一般会给患者开具，那当然也是少量的激素类的鼻外用的鼻喷雾剂。然后呢就是以辅助类的吧，如果您要是说实在是晚上您一个鼻孔喷一喷到两喷就足以了，咱别说没完没有觉得真是通喷完了咱就通了，我这就没完没了喷，那肯定不行啊。那咱们再讲讲咱们中医的特色，比如说扎针灸啊。其实咱们在临床上呢，扎针灸还有呢可以配合熏艾灸啊，这是两个咱们比较临床上比较常见的这个治法啊。那扎针灸咱们一般必扎的穴位，反正我在临床上啊必扎的穴位那就是迎香穴，那就是鼻子两旁的这个穴位啊，就是在咱们这鼻唇沟的这个位置，两边的迎香穴是一定要扎的，还有咱们的印堂穴，就两个眉头之间的这个中点印堂穴是一定要扎的。那咱们来的患者大多数都是合并除了鼻子那就是还有眼睛，那么眼周的穴像攒竹啊，包括鱼腰啊这个穴位啊，丝竹空啊，底下四白啊等等的，这些都是要扎的穴位。还有呢咱们胳膊上的一些肺经的穴位，那也要比如曲池啊、合谷啊、阳溪穴呀、这都是我一般常用的，还有鱼际啊等等的，一般我常用的一些穴位啊。那咱们刚刚也说的还有很多患者，那晚上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他必须得休息好，是不是？那晚上睡不着怎么办？那咱们头部的穴位啊，包括头围呀、那个四神聪啊，还有百会呀等等这些穴位，包括后边的风池这些穴位，咱们都一般是要扎的，让他能晚上睡得好一些啊。当然，刚刚还提到了有一些脾虚的患者，大便干的也有大便稀的。对吧，这些患者咱们一块脾胃一块论治，咱们一般我扎的时候就是一身同调，所以说还是针灸还是很有效果的，在咱们这个过敏性鼻炎方面。比如咱们这艾灸吧，提到艾灸呢就是要提到一个问题，就是首先呢它是用艾草做的，那么很多患者呢他还有艾草过敏，对，所以说呢这就是一个问题。我们呢一般肯定要先确定它确实是不对，艾草过敏这类的患者，如果是脾虚的患者，那么我们会在他 这个肚子上的神阙穴给它做一个艾灸啊，这样其实温通经络、温阳化气的作用是非常好的。有些患者他如果是艾灸，咱说艾灸不过敏啊，然后咱们给他做完这个艾灸以后，他这个大便的情况啊，包括回去以后第二天可能，或者当天如果没有大便的话再大便，这个就感觉就是没有那么黏腻了啊，就是咱们老年人老说的比较好解了，然后也不那么挂盆了，还是效果很好。对，是刚刚讲的，就是穴位也比较多啊，然后就全身的都，其实咱们中医就是这个整体观，临床上就是这么治的。说了半天，您回去，您这穴位您就是都学会了，您扎您也不能自个儿跟家啊。我那也有患者，回去真是回一个一个查一遍，然后回去真拿针，自己买针真扎。扎了头破血流的，然后肚子上黑又和全是这，又红又肿的吧，又淤血的吧，这也来了，完了以后还跟我说，哎呦孙大夫，我这，哎呦我这听您的话，我本来我说我回去我试试吧，我不是怕扎针吗？我怕疼啊，我说我自己给自己试试，这结果这给我弄的，我差点没去找外科看看这个。我说那您这个，您我跟您讲了，是说如果您要是说有想来治疗，您可以过来找我，我给您治，而不是您回去学完这些穴您自己给自己治，深浅是不是包括补泻的手法，这都是问题。所以说希望患者朋友们啊，咱们那个如果真是有咱们说这过敏性鼻炎的患者啊，包括合并有咱们刚刚说的那些问题啊，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啊，正规的啊，通过望闻问切正规的咱们来治疗，千万不要有的时候哎你这个听信一些哎什么偏方啊，或者那个什么小道消息吧，咱说的这些，然后自己回去啊一通乱弄，完了最后出了问题了。而且还这种患者还是比较逗的，什么他回来还想让你治，但是您扎完那地儿我都扎不了了，您说怎么办，让我都无地可放矢，您说是不是有这种情况，我就觉得所以咱就没必要了，是吧。咱再说一说疼不疼，我觉得啊，有经验的针灸大夫不会让您觉得入针时是疼的。简单来说吧，您弄一止血，抽一止血，是吧？弄一无名指，弄一小止血，那疼痛感，说实在，连那个都不如，没那疼呢还。你要说疼，什么时候疼？比如说大夫在行针的时候，做手法的时候，比如说您有合并脾虚的症状，我可能会给您补脾，施针的情况下，让您有针感。啊，就咱们所说的中医讲的酸麻胀中串疼，如果想让你有这种感觉的时候，给您做了一些手法，您可能哎呦呦怎么那么胀啊，哎呦不行了别弄了，有这种情况您会感觉到刚刚我说的那些，您就可能有一点点不适，咱只能说有一点不适啊。但是入针的时候您完全没必要担心啊，不会是让您说哎呦疼，我再也不想来了，不想再见着他了，不会的。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向北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5分钟。中南路北往南方向中南二路附近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现在是出行高峰期，路面情况比较复杂，我们提醒大家有序通过。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说起暗恋，这是一件美好的事情，而暗恋也让很多美好的歌曲击中了不少人的心。例如19岁的蔡明佑当年推出的个人创作专辑《19》里面就包含着一首暗恋的歌。当年写下这首《我可以》的时候，蔡明佑正暗恋着隔壁的女孩，这首歌被无数恋人传唱着，但是蔡明佑却始终没有机会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心爱的那个女孩。但是这首歌却帮助蔡明佑达成了事业上的成功，他凭借着专辑入围了第18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并且拿到了第4届劲歌王最有前途新人奖等等奖项。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北往南方向，从城东大道到东山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东向北运河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天桥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正在拥堵，通过时间较长，行驶效率很低，建议大家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每一个新的日子、新的季节到来之前，我们总是充满着期待。我们希望可以告别一段过往，重新开始新的生活。或许，人的心啊，就是这样一个微妙的存在。当现实击溃纯真的理想主义，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经历失望或者心碎的时刻，比如突如其来的变故，比如生活当中失控的瞬间，就像一场场出乎意料的测验，扣向每个人的心，让我们感到一种踩到了空台阶一般的失重感。但那些动摇最终会让我们更加的夯实和坚定，因为这些经历也是生活的重量啊。

0: 少年。
1: 所有喜欢听歌的人都知道，张学友歌神的地位非常的难以撼动。但是你知道吗？张学友他自己也经历过低潮期，甚至一度在张学友的现场只有两名观众前来听他唱歌。但是张学友并没有因此被打败，他用了3年的时间熬过了低谷期，而且通过各种影视剧来维持自身热度，直到那一张专辑《只愿一生爱一人》这张专辑的出现，才让张学友再次回归歌坛，而且被湘江才女于筝称之为是90年代歌神的接班人。而正是这个时候开始，张学友才被贴上了歌神的标签。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儿手机。
4: 海底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港窑路南往北方向，从东山大道到城东大道西段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南往北方向，城东大道西段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900米，通行时间大约25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8: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8: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在生活当中，每个人都有很多的体会，我们所感受到的怀疑、恐惧和失望，并不是个人的想象和经验。不管是从跟他人的交谈当中，还是从过往的诗歌里，我们都能看到每个人都曾经历过相似的困境。就像卡佛所说，目标和希望会枯萎，但人们自己常常不会枯萎，他们把塌下去的袜子拉起来继续走。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600米，通行时间大约24分钟。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广场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江海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说起音乐圈当中的暖男，你会想起严爵吗？严爵外表斯文帅气，创作实力惊人，从钢琴到创作编配他都非常的擅长。2010年，他凭借首张专辑《谢谢你的美好》出道，入围了第22届金曲奖最佳新人。而且你当年非常喜欢的梁静茹的专辑《没有如果》就是严爵来帮他打造的，包括后来拿过收视冠军的卖座偶像剧《拜权女王》《下一站幸福》，电视剧当中所有配乐的制作、演奏以及编曲也都全部出自于严爵之手。

有人说人生和种植是类似的，收割和种植同时进行着，人生没有停歇的时候，稍一懈怠可能就错失了来年的收成，所以非常的忙。蒋勋对这个忙字说，忙是心忙，越来越多的人忙忙碌碌，却不知道自己为了什么而忙，甚至回望了才发现不知道自己究竟忙了些什么，一恍惚青春已逝，已近中年。

0: 人呐，总是应该找个机会，找个由头，让自己忙起来。忙是一种行动，是每一次小小的播种，不是为了完成而完成，是因为在做着热爱的事情，在不断的。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林大道南往北方向从广场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800米，通行时间大约8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江海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绿萝路天桥到云集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自驾这样一种出行方式，这些年逐渐被大家所认知。我们在邀请今天这期节目的嘉宾，在录制今天这期节目之前，还聊到过关于自驾的定义。可能以前自驾得要穿越什么318呀，各种独库公路啊，越险峻越孤立无援，才会显得更加的英雄主义。而这些年，大家对于私属的空间，对于个人化的小团化的出行越来越熟知和普及之后，自驾这个概念其实变得越来越触手可及，觉得没有那么高不可攀了。而今天来到环球旅行家节目的这一位，我认为的自驾达人，他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自驾达人，因为他告诉我说，日常他上班每天的公里数就得接近100公里，是吧？我们来欢迎一下陆健，欢迎陆健。
8: 哥，我是这个自驾爱好者陆健，也很高兴这个能够与听众朋友们分享自己的一些心得体验。
7: 自驾这个概念，咱们先来聊一聊，在你看来，你对于自驾的理解是什么样的？
8: 自驾其实更多的这个并不是说到达了旅游目的地的一种体验，更多的是在路上对于目的地旅行的这个旅游的目的地的一个期待，包括在出发之前做行程做攻略的时候的这一种满怀期待的未来能够有这个几天或十几天的这么一个行程，其实更多的是一种期待。到了目的地之后，反而对我们来说就是返途和归程了，所以我们更多的是在出发之前和旅行到目的地之间的这种期待的心情，给我们更多的一些这个充满了对自驾的热爱吧。
7: 明白，就是自驾这件事情对于您来说，结果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结果只要安全回家就可以了。然后爽感都在前期准备的时候，在设计路线的时候，以及在途中驾驶的过程当中。
8: 没错，
7: 您在来节目之前也跟我聊过一个您自驾这么多年以来的一个小花絮啊，说伴随着您

0: 入坑自驾越来越深，您身边愿意跟您一起同车自驾的人越来越少。
1: 没错，是这样。因为
0: 这是什么情况？
1: 因为啊，我这个原来的时候也都跟其他的小伙伴一样，到这个国内的一些热点的旅游城市啊，或者到一些西部这个大交通并不发达的地方，我们都是坐飞机乘高铁落地之后租车自驾。但随着这个每个地方的因为有一些租车还车的条件的不同，当时在2015、2016甚至2013、2014年我们到异地租车的时候，异地还车包括租到的一些车况也都不尽人意，尤其是这个节假日的时候，价格高，租不到车，包括车况的一些问题，我们甚至租几个小伙伴租完车之后还有给人换轮胎的，租完了车轮胎有划破的，有平，这个已经磨得差不多了，
0: 不符合你的自驾需求。
1: 对，所以为了安全，我们先给人家修车保养车，然后我们再去自驾，然后还不能异地还车，还对于一些这个跨省的还车的一些包括你的自驾的区域都有
0: 限制条件，比较
1: 限制条件太多了。
0: 但是一旦有假期呢，您就还是愿意在国内去开发更多的适合开车旅行的目的地。
1: 是的，
0: 能不能大概跟我们说一下这些年开着自己的车也好，租的车也好，就是您的自驾旅途走过了哪些城市和地区？
1: 因为我实际上也是一个旅游从业者，在2013、2014年的时候，我们的企业也提早布局了一些房车露营地，主要沿着一带一路的这些城市，一直从北京一直到山西、内蒙、陕西，包括甘肃、新疆这一带。所以呢，当时我们实际上在2013、2014年，我们在这个甘肃的酒泉有一个房车露营地，我们企业就开始布局一些房车露营自驾的营地和自驾的活动。我一看，哇，到西部地区沙漠戈壁真的跟书本上一样，以前都是到大海边的时候可能看地球是一个圆的一望无际，但真正到了沙漠里沙漠戈壁之后，发现原来内陆城市也能感受到地球是圆的一望无际，所以逐步的开始也是因为工作的原因逐步往西部去走，
0: 被种草了。
1: 对，通过6年的时间，包括青海、甘肃的大环线，包括内蒙额济纳，一直往西阿拉善额济纳，包括英雄会这些活动，然后一直到这个新疆其实刚开始的时候也有一些心理的畏惧吧，比较远，离内地也相对距离比较长，中间的高速啊，那时候2013、2014年我们一去还没有G7京新高速呢，走的国道，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心里都有一些未知的这个
0: 不确定性。
1: 不确定性，没错，稍微有一点点害怕。后来在哈密啊，然后几次3到3次左右的时候，直到哈密、乌鲁木齐，逐步的这个开始往北疆、南疆，这个喀纳斯、禾木、白哈巴、霍尔果斯，这是北疆的大环线。再到南疆，我们到喀什、和田、喀什的塔什库尔干、塔县、红旗拉甫，一直到国门，所以一直到中国的西极，逐步的开始越玩越远。这些自驾都是我从北京出发一路这个向西，用了6年的时间，把整个的这个内蒙的西部地区、甘肃、青海、新疆，大概用6年的时间转完了。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沿东部的这个海滨的地区，从上海、苏州，就是长三角地区，一直往下，福建呀、江浙地区，逐步的到去年开始广西。目前来说，这个全国可能北边我可能一个是黑龙说的这个比较热门城市黑龙江哈尔滨可能没去过，然后南边就是贵州和西藏没去过，其他的基本上也都走遍了。
0: 你的车轮都已经踏足过了。
1: 是的，
0: 刚才其实最一开始我问到您那个问题，可能您在说到自己买车专门去有一台汽油车是用来自驾的这个事情之后呢，您就没有回答我，忘记了为什么同车的人走得越来越少了。因为其实我听您讲完以后，这6年以来您自驾的足迹里程数绝对是5位数朝上了。
1: 那肯定，
0: 因为线路都很远，包括像新疆，我记得您跟我说过去过至少3趟。
1: 对，
0: 因为南疆北疆不同的线路，包括中间的串联线，比如中部等等，你都会去到。
1: 对，因为
0: 经验这么丰富的一位老司机，为什么跟你走的人越来越少？
1: 我去哪儿都开车，为什么？
0: 从来不托运汽车。
1: 对，从来不托运。因为我实际上目的地假如说是新疆，或者目的地是广西，但是到达目的地之间我也会穿越一些这个

热门的城市，因为旅游热门城市比如说像江浙地区的苏州、杭州、上海，它非常热门，但是它周边的一些古充满了人文和文化地域特点的这个二三线

0: 古镇啊，包括里面是不是有演艺的文化的活动啊，我就会把它周边可能如果不去这个不路过，可能这一辈子这一生都不会路过，
1: 专门去
0: 一个县级市或者地级市的一个小城市，但是我到目的地之间就会把它作为一个驿站，用大概小半天的时间去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以后可能再也不会去到这个城市，但是在这次就会落一次脚，所以我更希望的就是可能会有一个两三千公里的穿越之间，用拿出来多增加一天到两天时间在中间的一些环节，这个
1: 小地方，
0: 对对对，
1: 所以所谓小城，
0: 没错，
1: 去探索一下。
0: 是，
1: 那这也就决定了，首先交通工具限制了你的这个出行的天数，因为它一定会比较长。
0: 对，
1: 还有就是在车上的时间也会比较多，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身边的朋友觉得太累了？
0: 对，所以越走越没朋友了。
1: 但是你很享受这个过程，
0: 没错。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街头那一对和我们好像，放开拥抱就各奔一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4: 夏天居

0: 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误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不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3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是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1: 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周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3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 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 现在仅需97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
3: 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东山大道北往南方向，从汨罗路天桥到云集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 西向南从胜利二路到江海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导航开始了。导航说， 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属于我们的。
5: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这里有许多的美景，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看过了许多美景。
7: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8: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从我们旅游从业者来说，旅游现在也都讲文化和旅游的融合，旅游的尽头其实更多的是文化。以前我也是学旅游的，旅游管理专业的，所以学旅游爱旅游又做旅游。刚开始的时候我并没有体会到这个文化对于旅游赋能的一些加持的重要性吧，但是后来为什么我刚才在介绍中也说了要体验当地的文化，那文化的体现又是什么，其实就是历史的一些内容，而当地不管是用演绎的形式还是这些建筑的形态，或者当地的一些商业餐饮的一些意识形态，其实更多的是能够把这些体现展现出来你的一些，
8: 把它具象化，
9: 对，把历史的一些内容具象化，这样 跟你脑海中看完历史的一些故事，历史的一些知识，画面能够对应上，觉得哦，原来历史是这样的。所以我在很这个自驾的过程中，包括上下班的每天3-4个小时当中，也听买了很多这个读书听书的会员课程，所以这个也听一些历史的一些知识内容。所以对于我的自驾
8: 体会和我的工作都是有帮助的。咱们来具体说一些您这2年走过的自己觉得比较喜爱的
2: 的自驾的线路吧。我们可以把新疆啊、青海大

0: 大环线、青甘大环线呀，这些线路稍微往后放一放。嗯、我想先听您分享一些在自驾圈当中相对小众一点的串联城市的这样的一些方向和主题。
1: 嗯、好啊，这个咱们节目前之前也交流过我自驾的一些线路，嗯、其实就以我最近的这个一趟吧，其实是在也是在去年的12月份了，我跟我爱人两个人从北京出发到广西的桂林。
0: 嗯，
1: 其实桂林也是一个旅游的热门城市，
0: 是
1: 桂林山水甲天下。嗯，然后后来我们又从桂林自驾到阳朔，阳朔山水甲
0: 桂林，
1: 是的。然后但是从北京开车到桂林那也不是一天就能到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就在去年的这个12月份中旬下了一场大雪。
0: 哦，
1: 大雪我多等了一天，周六等了，周五下的大雪，周六我们怕路上尤其河北和这个河南地区雪量比较大，所以我们等了一天，周日才出发的。然后我们第一站就是到我们这个先说的武汉的天门市。然后我们到天门市，其实那是个天门太多的，我们因为到了已经八点多了，没有太多的演出，也因为它也是一个三线的小城市。我们吃了它的，我记得是什么炖鱼，我现在已经记得不太清楚了，但是体验了当地武汉的一些周边的湖北的一些菜。所以那到了八点多了，也没有其他的一些文化活动的话，那我们就这个敞开了吃吧。所以把在当地选了从这个美团、大众点评上，包括抖音这些工具也都很发达、很先进了，所以我们在网上搜一搜当地排名靠前的，我们去体验了一下当地的美食。而重点呢，就是第二天，因为第一天有下雪、一些积雪，所以我们到的比较晚。第二天从武汉边上的天门市到广西的桂林，大概在700公里左右，不到800公里。然后我在中间，因为之前工作的关系，我们还去我多次去过这个咱们主席的家乡湖南的韶山。
0: 韶山，
1: 对，所以我跟我爱人没去过，所以我们俩正好又路过中途，我们直接又在韶山韶峰景区主席铜像，然后又体验了毛氏红烧肉。所以一到每个地方我们一定要体验每个地方的美食，然后又去主席从小读书生活的这个故居，所以又用了大概不到半天的时间在韶山又停留了。
0: 哎，说到韶山我有一种很强烈的亲切感，就是这个地方你说它是比较国内比较早期的旅游目的地，
1: 是的，
0: 是一张很鲜亮的名片。
1: 是，
0: 它现在是什么样子？因为我小的时候去过，就是以优秀少先队员代表的那种身份，因为它是红色旅游的根据地嘛。
1: 对，
0: 我想听听现在跟我小的时候，可能20年前会有什么差别？
1: 现在依然是，尤其是每年的这个主席诞辰的日子，12月份的时候，这个一天可能这个整个的广场以及人流量会达到30万人。
0: 哇！
1: 然后，但是湖南湘潭是韶山市对于这个主席家乡的保护啊，包括游客的组织也都是比较有序的。从2017-18年开始，整个就以大景区的概念，包括刚才我提到的韶山韶峰景区，包括主席铜像、故居，包括还有他们的一场演绎，这个最美韶山冲。这个
0: 演现在也有，
1: 对，也有2018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所以从早晨白天到晚上，包括他们的一些主席的这些美食，家乡的美食，湖南的美食也都一应俱全。然后到当地的时候，会因为游客的自驾车辆比较多，会把车辆停到他们的大的换乘站，乘坐他们的景交车、大巴、电瓶车，在所有的区域单向循环。所以不要看人在这个每年的时候，这个主席诞辰时候会人会非常的多，但是组织还是比较有序的。然后在平日的时候，基本上周末也会达到整个的景区也会超过3万人，人也是非常多，主要也是以团队为主。当然周边的这个湖南湖北周边的城市自驾的也都是比较多的，所以这个可能会小时候，咱们小时候的这个交通组织和接待能力，包括尤其是这么多人那餐饮住宿的条件，所以这块随着这几年的发展吧，当地的这个旅游包括城市的运营管理也都在逐步的往一个旅游接待城市在转。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不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岛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宜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宜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压力很大，我们提醒大家提前绕道，选择畅通的道路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节目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进行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我们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在我们的专属视频号当中呢会为大家展示大家的参赛的风采，也会呢有一些花絮在我们的视频号当中为大家放送。当然在2026年宜昌市中老年人才艺大赛的复赛和决赛阶段呢，我们也会有我们节目的一个展示的过程，所以呢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乐活人生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当然我们的节目呢也希望

0: 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可以加入到节目当中来，节目做客，来展示自己的风采和魅力。今天的乐活人生依然为大家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首先还是我们的乐活新闻简讯，要和大家分享最新的一些新闻消息。然后呢，要和大家说到的是央视啊曝光了老年人免费旅游的陷阱，今天要和大家来说到。最后呢，是我们的健康话题，要和大家聊一聊这立夏了啊，夏天养生要以养心为主。那有一些什么样天然的美容养心果呢？它除了护心抗衰，还能防癌。好了，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一起来了解身边事。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一起来了解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近期啊，宜昌天气晴好，温度也是节节的攀升，白蚁将迎来纷飞繁殖的高峰期。宜昌市住房和城市更新局提醒我们的广大市民，白蚁纷飞期间应该及时的关好门窗，拉上窗帘，防止白蚁有翅成虫趋光飞入室内造成隐患。而如果大家家里发现了白蚁呢，要联系专业的防治机构，千万不要自行喷杀，惊扰扩散。那白蚁防治管理机构的联系方式是这样的：宜昌市城市改造服务中心6745405，宜林区住建局7208703，秭归县住建局2881560，长阳住建局5323880，五峰住建局5758407，萧亭区住保中心6510017。宜都市住保中心4830556，浙江市住保中心4200567，当阳市住保中心3233296，远安县住保中心3812021，兴山县住保中心2587458。5月8号，宜昌市事业单位2026年集中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公告发布，面向社会集中公开招聘392名工作人员。5月8号，记者从宜昌市中心血站了解到，2024至2025年度全国无偿献血表彰申报工作已经启动。我是无偿献血者，可以通过全国电子献血证微信小程序查询是否符合申报条件，并进行表彰申报。申报时间截止到2026年5月31号。近日，浙江百里洲镇长江岸线生态廊道正式建成开放，成为周边市民休闲游玩的热门新去处。因点军区城市地下管网升级改造项目1期给水工程，江南二路和五龙大道路口碰头施工，相关区域的供水将会受到影响。停水时间5月9号星期六23点，预计完工时间5月10号星期天的8点钟。停水区域：宜昌市监狱、双福家园小区、堂上龙悦小区、万寿养老院、布莱德、锦瑟时光、双溪村、福安村、长岭村、堂上村等。近日，湖北出台关于突出前端支持进一步强化青年人才储备的若干措施，简称前端支持措施，关于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人才支撑的若干措施，简称双创融合人才支撑措施。

0: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四部门联合发布2025年元宇宙典型案例名单，全国共193个项目入选，湖北9个项目脱颖而出。5月7号开始，武汉城市环线观光列车空调车底正式投入运营，实现四季恒温。自武汉城市环线观光列车开行以来，凭借一票环游三镇的独特体验，亲民便捷的出行优势，迅速成为江城出行和观光的网红选择，累计运送旅客超过20万人次。2026湖北潜江龙虾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17号开幕。博览会上将首次深度融合 AI 加龙虾，打造全国首个龙虾产业加人工智能节庆 IP， 并集中发布潜江龙虾一号新品、省域公共品牌价值等一批重要成果。5月19号还将举办万人吃虾活动。记者5月8号从财政部了解到，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支持学前教育发展资金458亿元，比上年增加125.6亿，增长38%，重点支持地方巩固落实好学前教育免保育教育费政策，补足普惠性资源短板，提高保教质量，巩固家庭经济困难儿童等群体资助制度。根据国际市场油价的变化情况，自5月8号24点开始，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20元、310元。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长征七号遥11运载火箭组合体5月8号垂直运至发射区，将于近日择机发射。好了，听众朋友，我们的中老年朋友，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呢，就和大家分享到这儿。
1: 什么是家？小时候以为父母在的地方就是家。
2: 回来啦！
1: 家是牵挂，是依靠。
2: 回来啦，快吃饭吧，汤还热着。
3: 妈做的好。
2: 妈在这。
1: 不知从哪天起，角色互换了。我们成了他们的依靠。
4: 后遗症，以后生活无法完全自理，需要你们家属长期照顾。
3: 妈，没事的，没事的。
1: 我们在父母走过的路上实际摸索。
5: 哎，好嘞，经理，
6: 妈妈，
5: 我马上等啊。
6: 你快来看我的小兔兔。
1: 就像一场轮回。
7: 张嘴啊！
3: 妈，对不起啊，今天又只能让你将就一下了。
1: 直到那天打开了新的一扇门。
5: 哎，雷飞，你看，原来我们可以请专业的养老护理员到家里帮助，国家现在还能补贴很多费用。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

0: 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港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夷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西陵二路西往东方向从沿江大道西段到夷陵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通过时间较长，建议大家提前绕行。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3: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前段时间啊，江西的九江警方打掉了一个专门针对老年群体的诈骗团伙，抓获了7名嫌疑人，该案涉及被骗老人有114名，涉案金额达到500万元。在案件之中呢，嫌疑人成立了虚假公司，打着免费旅游的幌子，诱骗老人签订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然后卷款跑路。那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啊，就是所谓的旅居类的理财产品，以先免费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啊温情套路来骗取信任，到合同到期后，在合同还没有到期的时候呢，迅速卷款逃跑，就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加的可信，这个团伙呢还会不定期的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来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那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听听央视对这个诈骗团伙的最新的报道。
4: 就好像一晚上全都搬空了一样，原本装潢好好的公司再一过去什么都不剩了，只是一个空架子。这时候我才明白被骗了，赶紧去报警。
5: 短短几天时间，前来报案的老人就高达数10位，涉案金额不断攀升，怀疑是一起集资诈骗类的案件。我们立即梳理报警人留存的旅游合同、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关键证据，同时围绕受害人提到的九江某文旅公司展开外围调查。
6: 办案民警围绕资金流向展开深度分析，经过综合研判和实地摸排，一个以旅游公司身份为掩护、组织严密的诈骗团伙逐渐浮出水面。
5: 经过调查，这个诈骗公司层级分明，分工明确，法人黄某在幕后指挥，行政主管王某负责后勤，还有韩某等多名业务员专门在社区公园等老年人聚集场所物色目标。
6: 警方发现这个团伙的核心敛财手段就是那套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
5: 他们的合同期是6个月，到期后还会对当事人进一步洗脑，宣称在保留原有权益的基础上续签，收益可以累加。
7: 所谓的旅居类理财产品是如何让老年人深信不疑投入大量

0: 资金的呢？被害人张女士介绍，这还要从2025年年初收到的一张传单说起。
1: 当时我在公园锻炼，一个小伙子过来跟我聊天，他特别热情，给我发了张传单，说买旅游包，送了好多礼物，我也想试试看，就加了他的联系方式。
2: 在这名男子的推销下，张女士随即购买了其中的一项旅游套餐后，被拉进一个老年人为主的微信群。业务员口中的所谓福利随之而来，一次免费的周边一日游，而且包吃包车包住。
1: 群里大多数都和我一样的老年人，免费旅游，我们去了好几个景点。
2: 白天游览景点，一切看似正常，可到了晚上，行程突然变了味儿。
1: 白天玩得确实很开心，晚上的时候，业务员就把我们带到会议室，给我们讲课，推荐了一款叫旅居康养的理财项目，说是专门为老年人设计的，既能投资赚钱，又能享受康养旅游。
2: 已经尝到甜头的老人们对这个项目深信不疑，
1: 因为之前已经免费旅游过了，我们好多人都相信了他们的话，能投资赚钱，还能用授予去全国各地旅游，我们都很心动。
2: 几天后，业务员韩某再次联系上张女士，这次他推荐了一款旅游投资项目，合同期只有6个月，3万元起投，除了月利率高达3.2%，每月还有精美礼品相送。
1: 他还对我承诺，到期后本金可以全额返还，受益可以选择现金，也可以换成等值的精品旅游套餐。
2: 为了让张女士彻底放下戒心，韩某开始在微信上频繁嘘寒问暖。为了验证公司的真实性，张女士还专程到该公司所在地进行了一次实地考察。
1: 就按照他说的地址找了过去，还真的有那么一家公司，装潢的挺气派，前台办公室都有人在，看得挺正规的。我当时就觉得这应该不是骗人的。
2: 实地考察让张女士彻底打消了最后的顾虑，便与该公司签订了所谓的旅游投资合同。
0: 先用免费的旅游拉拢老人，再以高收益理财洗脑，期间靠温情套路骗取信任，在合同到期之前迅速的卷款跑路，这就是这个团伙的诈骗套路。
3: 而他们之所以屡屡得手，正是因为精准的拿捏了老年人的心理。为了让骗局看起来更可信，该团伙还会不定期组织一些成本极低的短途游，以此稳住老人，诱骗他们追加投资。
4: 等到大部分人合同到期当月，他们开始大幅寻找合适目标，并在骗取一定金额后迅速脱身外逃。
2: 侦查中发现，该团伙在骗取钱款后已全部逃离九江，分散藏匿于广东、江苏、浙江等多地。嫌疑人频繁更换落脚点，给抓捕工作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4: 在当地警方的协助下，在摸清其确切住址、日常作息及周边环境后，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
2: 包括主犯黄某在内的7名犯罪嫌疑人已全部落网。至此，这个以推销养老旅游、旅居理财为名的集资诈骗犯罪团伙被彻底捣毁。经统计，被骗老年被害者多达114人，涉案金额高达500万元。
5: 在此提醒广大老年群众，面对各类打着养老服务、老年旅游、投资理财等旗号的项目，务必提高警惕，不轻信高收益承诺，不盲从他人投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大连路辅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云集路西向北，东山大道附近，拥堵距离约7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4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3: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2: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不知道您是不是留意过，在您的孩子心目当中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法，他们总是有那么多为什么和奇思妙想，还有总是有一些脱口而出的天真的问题，那其实在这里面往往都藏着他们最宝贵的创造力。但是呢，太多这样的闪光时刻可能都被我们不经意间忽略了。孩子们缺乏的不是想象力，而是一个被看见、被聆听、被鼓励的舞台。在宜昌，我要诚挚地向您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我们的梦之声正是这样的一个地方，守护孩子的表达欲，让自信在勇敢开口中拔节生长。如果想要加入到我们的梦之声，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这三个字就可以了解详情。同时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了解更多，6862099 6862099，让每一个孩子的声音都能够被世界听见。其实守护一份纯真不只是对孩子而言，长大之后的人生里，我们同样渴望一份能够安放真心的情感。就像这一首老歌里头唱的，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老的哪儿都去不了，你还把我当成手心里的宝。年轻的时候总是觉得轰轰烈烈才是真爱，海誓山盟才是爱的意义，但是看过了人生百态才会明白，能熬过柴米油盐的平淡岁月才是真。而这种平淡却坚韧的爱情，我们在钱钟书和杨绛先生身上看到了最好的模样。每每读到杨绛先生的《我们仨》，我都会被他们之间那种不张扬不吵闹，既平和又有分寸感的爱情所打动。日本作家西泽保彦曾说，所谓正常的人际关系，就是要和别人交往时保持一定的距离，所以不管是多么亲密的关系，都必须要尊重对方的个性，这是理所应当的规矩。而在我们三当中的杨绛就是一个极有边界感的人，世事纷繁，他独守心灵的一份宁静，不吵不闹不争不抢，将爱情、亲情和友情经营得恰到好处。今天节目我们就要一同走进杨绛先生的这一篇文章《我们仨》，去感受杨绛先生笔下那一段温暖而克制的深情岁月。
1: 我们这一暑假算是远游了一趟，返回牛津，我怀上孩子了。成了家的人一般都盼个孩子，我们也不例外。好在我当时是闲人，等孩子出世带到法国可以拖出去。我们知道许多在巴黎上学的女学生有了孩子都拖出去，或送托儿所，或寄养乡间。钟书谆谆嘱咐我，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我对于像我并不满意，我想要一个像钟书的女儿，女儿又像钟书，不知是何模样，很费想象。我们的女儿确实像钟书，不过这是后话了。我以为肚子里怀个孩子可不予理睬，但怀了孩子方知我得把全身最精粹的一切贡献给这个新的生命。我18日进产院，19日竭尽全力也无法叫他出世。大夫为我用了药，等我醒来发现自己像新生儿般包在法兰绒包包里，脚后还有个热水袋，肚皮倒是空了，浑身连皮带骨都是痛，动都不能动。我问身边的护士，怎么回事儿？护士说，你做了苦工，很重的苦工。护士抱了娃娃给我看，说娃娃出世已浑身青紫，是他拍活的。据说娃娃是牛津出生的第二个中国婴儿。我还未十分清醒，无力说话，又昏昏睡去。钟叔这天来看了我4次，我是前天由汽车送进产院的。我们的寓所离产院不算太远， 但公交车都不能到达，钟叔得横越几道平行的公交车路，所以只好步行。他上午来知道得了一个女儿，医院还不让他和我见面。第二次来知道我上了闷药还没醒，第三次来见到了我，我已从法兰绒包包里解放出来，但是还昏昏的睡，无力说话。第四次是午后茶之后，我已清醒，护士特为他把娃娃从婴儿室里抱出来让爸爸看。钟叔仔仔细细看了又看，看了又看，然后得意地说，这是我女儿，我喜欢的。阿元长大后，我把爸爸的欢迎词告诉他，他很感激，因为我当时还从未见到过出生的婴儿，据我的形容，他又丑又怪。我得知钟叔是第四次来，已来来回回走了七趟，怕他累坏了，嘱他坐汽车回去吧。阿元懂事后，每逢生日，钟叔总要说这是母难之日，可是也难为了爸爸，也难为了他本人。他是死而复苏的，他大概很不愿意哭得特响，护士们因他提升洪亮称他高歌小姐。单人房间在楼上，如天气晴丽，护士打开落地长窗，把病床拉到阳台上去。我偶曾见到临时两三个病号，估计全院的单人房不过六七间或七八间，护士服侍周到。我的卧室是阿元的餐室，每日定时护士把娃娃抱来吃，我吃饱就抱回婴儿室，里面有专人看管，不穿白大褂的不准入内。一般住单人房的住一星期或十天左右，住普通病房的只住五到七天，我却住了三个星期又两天。出院前两天，护士让我乘电梯

下楼参观普通病房，一个桶房32个妈妈，33个娃娃，一对是双生。护士让我看一个个娃娃剥光了过磅，一个个洗干净又缓。

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我说不要紧，我会洗。墨水啊，墨水也能洗。他就放心回去，然后他又做坏事了，把台灯砸了。我问明是怎样的灯，我说不要紧，我会修。他又放心回去，我说不要紧，他真的就放心了，因为他很相信我说的不要紧。我们在伦敦探险时，他的颧骨上生了一个钉。我也很着急，有人介绍了一位英国护士，他教我做热敷。我安慰钟叔说不要紧，我会给你治。我认认真真每几个小时为他做一次热敷，没几天我把脓拔去，脸上没留下一点疤痕。他感激之余对我说的不要紧深信不疑。我住产院时他做的种种坏事，我回寓所后真的全都修好。钟叔叫了汽车接妻女出院，回到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端给我吃。钱家的人若知道他们的大少年能这般伺候产妇，不知该多么惊奇。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东往西方向，从三峡专用公路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从福海路到大连路辅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夷陵大道南往北方向，从西陵一路到西陵二路，拥堵距离约500米，通行时间大约22分钟。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云集路天桥，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2分钟。车流量较大，造成了路面拥堵，请大家提前规划路线。以上路况

0: 以上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
0: 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喜欢就会放肆，但爱就是克制。真的爱一个人，不会总是想着改变对方， 而是懂得留有余地，把握好相处的边界。在我们三中，杨绛回忆了他与丈夫钱钟书相处的点点滴滴，而在他的笔下，钱钟书褪去了文学大师的光环，展示出生活中最真实的一面。杨绛曾说，我一生最大的功劳就是保住了钱钟书的淘气和那一团痴气，让钱钟书的天性没有受到损伤。 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伴侣，长久的爱情总是以理解和接纳为前提，所以愿你也能觅得一良人与之情深共白头。其实细细想来，杨绛先生与钱钟书先生的爱情之所以动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的才华与默契，更在于他们各自都拥有完整 而独立的灵魂。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他们彼此支撑，却从不互相捆绑。杨绛可以为了支持钱钟书写《围城》，心甘情愿地劈柴生火、操持家务，把自己的一双握笔的手磨出粗茧，而钱钟书也会在他睡着时悄悄地为他盖上被子，或者是笨拙地为他做一顿早餐， 几十年如一日，这种爱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润物无声的陪伴，是我懂你胜过我爱你的默契。当下的我们常常被社交媒体上那些精心修饰的完美爱情所裹挟，以为爱必须是鲜花、礼物和随时随地的甜言蜜语。可是真正经历过生活的人都知道， 爱情最坚韧的模样，往往是一个人感冒时另一个人默默递来的那一杯温水，是在争吵过后依然愿意为对方留的那一盏夜灯。就像杨绛在我们三里写的，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因为他们把所有的力气都用在了彼此温暖上，而不是彼此消耗上。 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如果说你此刻正拥有这样的一份感情，请务必珍惜。如果你还在等待，也请不要慌张，先把自己活成一个完整的圆。当你不再需要另外一个人来填补残缺时，你才会遇见另一个同样完整的圆。那时候的你们并肩而立，互相欣赏，却谁也不属于谁， 那才是爱情最好的模样。我们聊完了大人世界里那一份深沉而克制的爱，此刻要把目光转向孩子们的世界，因为那里同样藏着一种珍贵的情感。 叫做

做被听见。如果说爱情教会我们如何与另一个灵魂温柔相处，那么守护孩子的表达欲就是在教会他们如何自信地与自己与世界对话。每个孩子的心里其实都住着一个为什么星球，那里藏着天马行空的提问和闪闪发光的奇思妙想，而那些脱口而出的天真话语往往也正是创造力的源头。可惜的是，有很多珍贵的瞬间在我们不经意间悄悄地溜走了。孩子们从来不缺乏想象力，但是他们缺少的就是一个能被看见、被倾听、被鼓掌的舞台。在宜昌，我要再次的诚挚向你推荐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我们的梦之声恰恰提供了这样的空间，真是每一次稚嫩的表达，见证每一份勇气在开口说话的瞬间生根发芽。欢迎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这三个字，或者是可以拨打6862099，就能够了解详情，让世界听见孩子的声音。其实说到表达，不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权利。我们每一个孩子都值得拥有被倾听的机会。当他们站在台上，哪怕只是结结巴巴地讲完了一个不完整的故事，但那也是一次了不起的胜利。因为勇敢开口的那一刻，他们就已经战胜了内心的胆怯。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成为那个蹲下来认真聆听的大人。毕竟今天我们守护的每一颗小小表达的火种，未来都有可能照亮一片星空。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直接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
1: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

0: 内的生存空间。
1: 大家好，我是 Kit 陈洁仪。不知不觉我已经有11年没有发行新歌了，这次我要带给大家我的演唱会同名歌曲《着迷》。着迷不仅是一首好听的情歌，它也反映了我现阶段的感情观。我指的不只是爱情，它还包含了情感。

0: 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来锁定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 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收听我们在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特别节目。
1: 真的不介绍自己。
0: 大家好，我是齐飞。
1: 不介绍自己就会觉得有点奇怪，
0: 就觉得好像就没有办法说下去了，是不是？
1: 我要说什么呢？
0: 那你是？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娜娜。
0: 此刻啊，正在通过我们的交通广播视频号以及通过我们的广播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的朋友，应该都在关注今天的这场盛世吧。
1: 是的啊，
0: 大赛。
1: 我们还是要给大家简单的预告一下，在稍后的半个小时之后呢，咱们的这个融媒直播节目《声然楚超为城而战》的融媒直播特别节目会在今天晚上的5点钟一直的持续到晚上的10点。
0: 那么从19:35的时候呢，在奥体中心打响这场比赛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会通过广播以及视频号全程的为大家来进行现场的转播和直播，和大家共同来感受这场比赛的魅力。
1: 如果此刻你正好在收听节目，大家别忘了打开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宜昌交通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此刻你能够做的就是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来互动留言，除了给今天晚上我们要这个进入到赛场的比赛的球员加油以外，此刻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来问问我们，目前的这个在比赛周边的奥体周边的那个路段路况是什么样子的，都欢迎各位来互动留言。
0: 已经有朋友留言了，说我就好奇你们是怎么抢到票的。
1: 我们也没抢到啊。
0: 有人说没抢到啊，就是手机网速不行啊。
1: 但是身边的有朋友说他就不是在宜昌城区抢到了。
0: 就是要到周边去抢。
1: 但
0: 走远一点。
1: 也没有必要专门为了抢票跑远一点吧。那天正好是在外地，就在一个比较空旷的环境下就抢到票了。
0: 那真的是很幸运
1: 的，非常的顺利。但不知道今天他会不会去现场来看比赛。希望他此刻已经出发了，
0: 也希望此刻他正在收听或者收看我们正在直播的节目吧。目前我们通过画面当中是能看到，其实在奥体周边的这个路面上的车流量确实还是比较大的，各个路段的行车压力，再加上今天因为有降雨，所以整个在出行过程当中可能大家的出行体验真的不是那么的好。但还是要提醒各位，开车出门的时候在路面上随时关注我们和大家了解到的路况信息，尤其是到了奥体周边的时候，如果您是开私家车过去的话呢，一定要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有序的来通行。
1: 来回复一下大家的留言啊，你看有小伙伴就问到了，说这么多车咋整啊？
0: 听从交警的指挥，有序通行啊，咋整啊？
1: 再一个就是，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的，你要不就现在出发早一点，因为现在我们看到了智喜大桥的这个从江北到江南，整体的行车压力还不算特别大。
0: 目前在桥面上，我们看到两个方向的车流量都还比较正常的是一个通行的状态，但是在奥体周边，我们看到目前的车流量比较大了，比如说在点军大道一中后门这一段，目前整体看到两个方向排行的车辆都是比较多。

0: 而且在现场呢，如果说各位在加塞的过程当中不慎的像此刻我们看到的发生交通事故的话呢，真的对于这个路段的行车压力会带来更大的影响，所以一定按照自己的目前所在的车道有序的前行，不要随便的变车道加塞，任何的操作提前示意周边的车辆你的操作，以免发生此刻我们看到的这个两个车擦碰的这样一个事故。
1: 是的啊，再来看一下，还有小伙伴问到了说几点开球啊，比赛的时间呢是从晚上的7:30开始。
0: 嗯，
1: 晚上的7:30，所以大家也可以持续的来关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
0: 对，
1: 宜昌交通广播。
0: 到时候呢，我们的节目也会通过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宜昌交通广播还有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进行融媒直播。届时呢，路况还有观赛指南，包括场外的花絮、游玩攻略，我们稍后的时间呢会带着大家全程的来感受今天这场的比赛的所有的精彩瞬间。

0: 荆楚燃情，绿茵烛光，声燃楚超，势不可挡。
1: 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
0: 宜昌交通广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融媒联动全景直击，
1: 共赴绿茵盛宴，见证城市荣光，声燃楚超，为城而战。
2: 欢迎各位在这一时段来锁定FM95.6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此刻正在并机直播的声燃楚超为城而战融媒直播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齐飞。
3: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我们再次呢还是要提醒各位，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宜昌东阳光主场对战荆州恒隆队，那么在今天晚上的7:35将会在宜昌市的奥体中心来打响。
2: 而从此刻开始呢，我们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宜昌交通广播以及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还有白龙岗机师视频号、三峡广电视频号同时在进行融媒直播。接下来时间呢，路况、出行、观赛指南、场外花絮、游玩攻略，带你全方位观看今天的比赛盛况。
3: 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从今天下午的5点一直到晚上的10点，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的同时，别忘了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留言，找到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2: 刚刚有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留言了，说刚刚听见雷声了。是的，其实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一直是雷声阵阵，然后呢也是雨势不断，一直在下雨，所以今天整个出行过程当中可能确实对大家的出行影响是比较大的。
3: 我们来关注一下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的5月16号16:55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那么预计未来6小时点军区呢将会出现分散型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最大小时的雨量呢是20到40毫米，阵风5到7级，并且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
2: 还有朋友问到了，说这么大的雨不能取消吗？不能，风雨无阻，一定要散下去。有朋友说就感觉好像今天因为雨比较大，影响到自己的出行，有点不太想去。如果你真的不想去现场，来观看我们的直播一样是能够感受到现场的热情的。
3: 刚刚这位小伙伴说他不想去现场，说明他是已经买到票了。
2: 肯定啊，其实他就是在秀自己的网速，在秀自己的手机。你的网速是多少？
3: 不是，关键是你在哪里买到的？然后
2: 是在浙江吗？
3: 哎，你看有人留言说又看到飞哥了。
2: 我一直都在。
3: 我是娜娜，
2: 我是齐飞，
3: 我们是
2: 那就一起飞。我就等你说这句呢。
3: 真的好古早，我今天想了一下，
2: 古早，
3: 很古早啊，
2: 十年了吧？
3: 回违八年，有八年了。
2: 八年，我还以为都十年了。
3: 2018年，咱们，
2: 我这是2017年底。
3: 2017年是吧？那就9年。
2: 来，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先跟大家来重温一下咱们宜昌队的这个队歌。宜昌荣耀呢是从众多的这个球迷投稿当中脱颖而出的一首歌曲，歌词呢也是融入了长江、三峡、屈原、昭君等一些宜昌元素，曲风可以说是融合了摇滚、流行和说唱，节奏真的，我听了一下，我就觉得我很想去学这首歌，但是学不会。
3: 没关系，经过我们今天的节目，这个从5点一直到10点，
2: 一直是这首歌吗？
3: 一直可以是这首歌曲。然后等一下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来连线此时此刻正在宜昌市奥体中心的涛哥，他已经到现场了，他会跟我们来介绍一下他在现场的情况。
2: 稍后的时间我们有请涛哥。

0: 个以我们这边的信号为主。
1: 好，来了。
0: 现在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来观看的，正在开车听广播的朋友。

0: 们，大家好，我是涛哥。虽然说现在外面雨下得很大，我们在这个位置已经等了有十分钟的时间了，但是我觉得这十分钟的时间里面，为的就是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今天来到现场看球的大家的这份热情和这份不容易。当然最不容易的其实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工作人员，比如说我们身后的这些交警同志，他们在这个雨中已经是不止待了十分钟了，有效的来疏导交通。刚刚我看到直播间里有朋友问到说还有没有停车的位置，是这样的，我们呢是大概下午3:30左右来到现场，现场很多的停车位都已经是趋于饱和的状态了，建议大家如果你还没有出发的话，抓紧时间选择公共交通出行工具啊。另外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志愿者，每一位志愿者都像他们一样，其实也是整装待发的。大家能够在直播间里其实看到啊，现在确实雨下的非常大，雨下的真的非常大，在通过镜头大家也能够感受得到现场的这个雨势。首先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应该是在西二门，对不对？
1: 对，西二门。
0: 西二门啊，现在西二门这个位置相对来说车流量还不算太大，现在大家就可以跟着我的脚步一起来看着那么在这个位置如何的进场。再一次提醒到各位，雨伞是不能够带到现场的，所以说建议大家一定啊必须要准备一件这样的雨衣才可以，一定要准备一件这样的雨衣才可以。另外一个就是建议大家呢一定要准备一条毛巾，因为虽然说现场大家在观赛的时候是淋不到雨的，不过像这个雨势呢还是会让你观赛的这个区域的座椅上会多多少少有些雨水的。另外一个就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切记一点，就是你们的雨伞是不能够带到场内来观赛的，像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带着雨伞，那在一会儿过安检的时候会很麻烦。现在不知道镜头能不能看得到，因为雨太大了啊。在这边呢就是一个安检的区域啊，安检区域在稍后的5:30左右的时候呢安检区域开放了，那么大家呢也可以有序的入场。雨有多大，来大家看一下地上的水。所以再一次提醒大家，因为我看到有很多的朋友其实今天来到现场的都是穿着凉鞋啊，其实是非常明智的一个选择啊，非常明智的选择。那么从西二门下车之后，大家就可以顺着我现在所走的这条路来到安检区域，在我所指的方向就是安检区，其中一个安检区。然后除了安检区域之外呢，在这边还有很多的像是市集一样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其实体操这次的比赛，尤其是在咱们宜昌赛区的这个比赛当中，包括前两场在体育场进行的比赛，大家也是很多人津津乐道在球场外的市集。同样这个是虽然说雨很大很大，但是我们的热情是十分的高涨，大家能够看到都有很多很多的球迷在陆陆续续的穿着雨衣顶雨冒雨来到现场。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市集，主要当天的市集，我朋友会说这个今天晚上怎么解决，没关系，市集有很多，一看大家能够看到这个五花人数，五花包，对，好，谢谢，好，五花包，现在还有像加油的一些现场的，让我们一起来看这个市集多大啊。是，这一次如果你今天没有带雨衣的话，在现在就可以买到雨衣的。咱们这边雨衣多少钱一件呢？雨衣多少钱一件呢？10块钱一件，对不对？雨衣是10块钱一件。所以说大家呢，如果你们要带雨衣来的话，你们可以直接到现场来买一件雨衣啊，来买一件雨衣。这边同样有吃有喝的啊，有吃有喝的。现在来到这个区域呢是没有淋到雨的，也就是很多的朋友来到这之后准备等着入场的一个休息区。然后大家现在在镜头中看到这边雨我跟大家说一点，就是奥体中心今天有几个安检的入口啊，刚刚走大家看到的这个西二门这边进来的一个出口一个入口是在一楼，但是还有在一号门和二号门对面的这个安检区域呢是在二楼，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找到你票根对应的这区域。

0: 前来了解啊，提前来了解。啊，你太大了，对，你太大，打在话筒上，是的，是的。
1: 确实没有来到现场，或者说。

0: 对，但是我一定还是很羡慕的，羡慕什么？羡慕就是他们能够在几百人的群当中有机可乘，有机可乘。想到今天晚上，宜昌正在今天的几场门票，然后明天在非常期待。另外一个就是，另外一个就是，能够感受到现场的热闹。就像我刚刚所说到的，3:30就很多的群众。
1: 此刻呢，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朋友，应该是能够听得到感受得到现场的热闹的氛围，包括现场的雨势之大。我们来回顾一下在目前直播间当中各位朋友的留言。有朋友问到了说，目前奥体六号门还能够进吗？停车场是个什么情况？此刻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看到画面上的这个入口呢，就是奥体六号门的入口。目前呢，如果您是从这个路面要右转进入到六号门的话呢，在路口是有交警进行一个指挥和疏导的。虽然目前六号门还能进，但我们看到此刻这边排的车越来越多，而且呢有反光锥做一个明显的一个道路的分流，所以各位在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路面的这个情况，包括是怎么样分流的，已经交警是如何指挥的。此刻呢是可以啊进入六号门，从六号门进入奥体中心的。所以提醒一下各位，此刻如果您要到奥体中心的话呢，六号门能走，但是建议大家如果能够停在周边的话呢，还是停在周边，因为确实目前第一雨特别大，第二进入六号门的车辆此刻非常的多，您可能需要稍微耐心的来排行和等候一下了。
2: 是的，然后看到咱们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啊，有很多小伙伴都在心疼现场的涛哥。你看小辉就说了，涛哥辛苦了，话筒被雨打湿了。他在现场呢跟我们分享的是现场的这个第一时间的一些情况，对吧？包括稍后包括在现场有一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啊。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来提醒一下各位，如果说此时此刻你还在路上啊，首先有一个就是雨伞是禁止带入赛场，
1: 对，
2: 一定要提前备好雨衣。如果说您没有备好雨衣呢，门口也有这个雨衣的售卖，所以再次的要提醒各位，赛场的这个赛场外呢是专门设立了一次性雨衣的售卖点。
1: 对，包括刚才我们其实看到涛哥还有我们的这个跟拍的摄影像宇浩他们都是穿着在现场购买的这个雨衣。再就是提醒一下各位，目前看台区域呢可能都有这种淋雨或者打湿的情况，如果说你前往的话呢，建议大家最好自己带上毛巾或者纸巾擦拭一下座位，避免弄湿自己的衣服和裤子。
2: 我昨天给他的建议就是啊，你不要只穿一件雨衣，你穿三件，
1: 保暖吗？
2: 第一防水，第二保暖，对吧？你不护着点自己，你得护着点话筒。
1: 你是给涛哥的意见是吗？
2: 我开个玩笑，对对，我们还是蛮心疼他的。
1: 真的是蛮心疼，刚看到涛哥在现场，确实那个雨势大到真的就完全已经听不清涛哥在说什么了。包括我们的这个摄像宇浩也是完全走在雨中，走在水中的感觉。现场我们的记者、我们的工作人员以及我们的交警，各位都辛苦了。那今天去现场看比赛的各位，也真的是路上非常的不容易，一定要注意安全，确保自己的出行顺畅。
3: 每秒钟为家乡而战，做自己的英雄。
2: 那其实呢还有一些这个要提醒各位的，除了现场我们有些这个安全的提醒，要带雨伞啊，不能带雨伞，各位朋友们，重要的事情说三遍，不能带雨伞。
1: 对，这样大家就记住了，不能带雨伞，
2: 不能带雨伞。然后要带毛巾或者纸巾。除此之外呢，在执委会呢，在晚上的6:30呢，会在赛场内呢，会启动一个现场的抽奖的活动。所以入座的这位就是大家这个市民朋友们，您可以参与多轮抽奖。比如说现场会有土老憨的这个菊醋、瓦仓米，还有一梦园的端午的礼盒、一致魔芋、三峡红的这个脐橙等等很多好礼。
1: 对，另外呢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就是在咱们观赛前购票的朋友，可以在我的宜昌客户端点击传储钞票根领福利，或者宜昌票根或者宜票根上传你的票根，不仅可以享受新增的这个抽奖环节，同时呢还能够享受到我的宜昌的专属礼包一份，数量有限，是先到先得哟。
2: 先到先得，我们今天晚上的直播呢将会从5:00一直持续到晚上的10:00。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也欢迎各位，首先您记得关注，在评论区来跟我们留言互动。
1: 另外我们的直播此刻正在通过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音频直播，视频端我们正在通过交通广播视频号、宜昌交警视频号，还有三峡广

0: 我们来关注到宜昌市气象台2026年5月16号17时11分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信号。那么预计未来6小时，宜昌城区以及周边呢将会出现分散型的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的天气，最大小时的雨量30到50毫米，阵风5到7级，并且伴有雷电，致灾风险较高，请各位一定要注意防范。
1: 另外此刻在视频直播间当中呢，很多朋友也是问到了关于出行、关于停车，有朋友说奥体地下停车场目前能直接进场馆看比赛吗？说奥体现在还能去进去停吗？目前我们通过画面所看到的是宜昌奥体中心6号门的这个入口处，大家可以看到此刻车辆还可以暂时能够进入到这个地下停车场，但确实此刻在六号门的入口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交警也在现场进行一个有序的分流。如果现在你已经在奥体周边了，应该是能够从6号门进入到奥体的，但是如果此刻你还在家里，你正在去的路上，可能待会儿到了以后6号门这个地方就不能够正常的再进入到地下停车场了，毕竟奥体内的这个停车位呢是相对有限的。我们通过画面是能明显的看到此刻奥体里边地面上的停车场呢基本上都是已经停满了，那可能地下还有少量的这个停车的位置，包括在点军大道上目前双向的辅路路面上都有车辆在排行，整个的行车压力都是比较大，各位出行的时候还是要提前的来规划吧。目前距离我们这个球赛的开始还有两个多小时的时间吧。关注一下具体的路况，首先重点要来关注到的就是智喜长江大桥这边，此刻我们看到智喜长江大桥过江过程当中，两个方向不管是往江南方向还是进城方向，车流量都不算是太大，但是和我们刚才在直播前相比的话呢，此刻江面上的雾气水雾是比较明显的，所以各位在出行的时候呢，目前如果在桥面上在沿江河谷地带行驶的话呢，一定要注意确保安全的跟车距离和适当的行车速度，目前确实行车视线不是特别的好。另外呢，我们关注到西陵二路整体的行车情况，我们看到目前西陵二路快速路下川通道往东山大道这一侧隧道入口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整体来看从三峡大道唐家湾方向过来的车辆在持续汇入到城东大道路面上方，包括下川通道过程当中排行的车辆目前比较大，整体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比较缓慢的。而此刻我们看到在西陵二路的辅路路面上从体育场路口排行的车辆呢也是比较多，整体往东山大道方向排行的车辆已经是非常明显了，那在东山大道路口目前排行的车辆后方已经是排到了这个银盘路的这个位置，整体我们看到目前在西陵二路上也是因为降雨整体的车流量比较大，那有部分的车辆呢可能目前是要通过下川通道过了之后往智喜长江大桥方向行驶，那可能在你到了智喜长江大桥桥面上的时候行车状态会略微的有所好转，但是在前段这个路面上的行车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那奥体周边目前整体的行车压力呢也都还是比较大的，我们看到不管是在将军路上奥体的1号门2号门，还是在这个球市路上奥体的6号门，又或者是在点军大道的奥体的4号门5号门，整体几个路段的车流量目前都会比较明显一些，各位在出行过程当中慎重的来选择，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或者打开我们的手机地图导航看一看奥体周边整体的一个行车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0: 是的，那今天晚上的节目呢我们将会从下午的5点一直会持续到今天晚上的10点钟，也欢迎各位继续的

0: 收听声然主唱魏成而战的融媒直播特别节目。接下来其实我们还是要给各位关注一下交通管制的一些信息。那么今天啊，今天5月16号星期六，晚上的7:35到21:45，那么在咱们点军区的奥体中心呢，举行的是第三场赛事，预计观赛的规模会达到3.5万人，所以有一些交通出行的提醒，我们在这还是要跟各位说一下。5月16号，点军大道含辅道、江城大道含辅道、求是路点军大道至卷桥河路段、奥体路、科教路至卷桥河路段、将军路、南站路至江城大道段、思胜路、思胜北路、喜源路、景源路、新源路交通管理工作全线禁止占用道路来违法停车，公交车除外，摆摊设点以及施工作业，
1: 这样的一些行为都是不可以的。另外还有朋友在问到了，说现在车还可以停在哪里？目前如果我刚说了，如果目前咱们已经在点军州，在这个奥体周边了，此刻您还可以从6号门进入到奥体中心，但是如果此刻你还在路上或者还在家里刚刚出发的话，待会儿就不能再停在这个从6号门再进入奥体了，因为车辆逐渐在增多，那可能只能按照交警的指示停在周边的道路。目前在周边的一些道路呢，其实是有这个停车场的，因为奥体中心目前总共是有1426个停车位，那将军路停车场呢，目前是有2500个停车位，那相比于奥体中心，
0: 人家已经共识。目前不一定会有那么
1: 多，我就说就是对，就相比于奥体中心的话呢，其实它总共的停车位相对多一些，
0: 更多一些。
1: 如果待会儿到了这个现场没有办法从6号门进入奥体中心的话呢，咱们就停在将军路这边的停车场。
0: 再就是景园路的停车场也是一共有1000个停车位的啊。你看位于景园路、新园路、祥园路还有奥体路的合围区域，是由点军大道辅道、奥体路或者景园路进入，您可以按照现场的工作人员来有序的这个提醒，来有序的停满即止。建议大家，如果说此时此刻你正好在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您刚刚停好车，然后您身边呢还有停车位，我们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咱们来互帮互助。
1: 对，建议上大家就是，如果停在将军路这边的停车场的话呢，它在将军路奥体中心一号门是哪个呢？就是有那个五环标志的那个入口，那边是1号门，在那个1号门的对面，由江城大道卷桥河路奥体路进入，或者江城大道将军路、求是路、卷桥河路奥体路进入。那么执行人员呢是有这个现场指挥的，按照现场的指挥有序来停放。离场的时候呢是由 A、B、C、D 4个出口驶出的车辆右转驶离，也是按照执行人员的指挥有序离场。直播间当中，这个微微一笑在问到说，这么大的雨，比赛会取消吗？至少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收到比赛会取消的这个消息。我觉得是不会的。
0: 所以我特别想问你，你买到票了吗？你出发了吗？你到达现场了吗？灵魂三问。
1: 你在戳别人的肺管子吗？不过今天这个雨真的让我们感受到了宜昌在山水当中、在雨雾当中的这种美，所以接下来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叫做《水墨》。宜昌。

0: 荆楚燃情，绿茵烛光，声燃楚超，势不可挡。
1: 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
0: 宜昌交通广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融媒联动全景直击，
1: 共赴绿茵盛宴，见证城市荣光，声燃楚超，为城而战。
2: 声燃楚超，为城而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95.6 兆赫宜昌新闻综合广播，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音频节目声燃楚超，为城而战。
3: 他是齐飞，
2: 他是娜娜，他们是
3: 那就是齐飞。刚这段是怎么了？
2: 不是 我在等着你说我是谁。你是谁呢？
3: 来看一下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的留言，各位小伙伴，你看嘉年华说，哎呦，你刚刚放的这首歌还蛮好听的。
2: 嗯，小时姑娘的水墨宜昌真的很适合今天这个感觉，对，
3: 今天这个天气。
2: 我们通过画面可以让大家看一下真正的水墨宜昌是什么样子啊。目前通过这一长大桥整个江面来看的话，哎，跟刚才比，这会儿这个雾情。江面上的雾情少了很多。
3: 你想咳嗽就咳一下，没关系，我可以的。
2: 我努力在忍着不咳嗽。
3: 111问到现场有寄存东西的地方吗？这个问题啊，我们已经询问了在
2: 现场的涛哥，
3: 稍后来回复您。所以一定要持续的锁定收听和收看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这个视频号的直播间啊。
2: 嗯，很多朋友都在问说，哎呀，会不会取消啊？下雨球赛还开始吗？我们再在直播重申一遍，目前没有收到取消的消息，只要你去了，在现场坐着等一等吧。
3: 嗯，是
2: 7:30啊。
3: 是，另外如果说已经到达现场的小伙伴们顺利的停好车，然后准备要进场了，因为5:30就开始要进场了，你也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给我们留言，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停车攻略啊。
2: 对，因为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就是周边是有很多的这个停车场，它是能够供大家来停车的，但是停车位是有限的，包括我们在画面当中其实能够明显的看到，在奥体中心内部的这个地面停车场基本上是一个这个停满的一个状态。
3: 虽然有1426个车位啊，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可以停在周边的停车场。那说到这个奥体中心的停车场呢，我们提醒一下各位，你开车进去了，顺利的进去了啊，离场的时候你看由4号门进入的车辆，你得从你可以从4号或者5号门离开，那么从6号门进入的车辆，那您就从6号门离开。
2: 对，
3: 周边的停车场呢，刚刚齐飞已经跟各位介绍了，你看将军路的停车场一共是有2500个车位。
2: 对，目前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奥体中心的4号门和5号门这一侧的入口，其实很明显的能够看到4号门、5号门的入口，因为目前它是沿着这个点军大道的。此刻如果你要从这个4、5号门进入的话呢，暂时是不可以的。可能工作车辆才能目前从这边来临时的驶入一下。如果你需要进入到奥体中心的话呢，提醒一下各位，目前可能您是需要从6号门才能够顺利的进入到奥体中心。此刻呢，奥体中心6号门，我们看到交警也是做了一个临时的管制，可以，我们应该能够感受得到此刻6号门，

0: 要说奥停地下停车场此刻应该是停满了，所以此刻我们看到在六号门的入口处交警已经通过水马和反光锥进行了一个隔离、那如果目前您在一中这一侧的话呢，在道路上是不能够右转进入六号门的，只能按照交警的指挥继续前行到将军路这边来停车，把车辆有序的来停放了、包括在一中这个道路两侧这个思贤路两侧的话呢，可能目前能临时停放下，但还是要按照交警的这个指挥有序的来进行一个停放。
1: 位于将军路的奥体中心的一号门对面，比如说你看像这个从由这个江城大道卷桥河路奥体路进入，或者江城大道将军路求是路卷桥河路奥体路进入，您可以去试一下啊，根据现场的这个执勤的人员指挥来有序的停放，停满为止。
0: 目前可能我们看到这个奥体中心应该已经不能够再进入到里边来停车了，包括有朋友在问说六号门还可以进吗？目前奥体中心六号门已经不能够由车辆再进入了，因为确实在奥体内现在整体的停车位应该是已经停满了。有朋友在问说将军路停车场到奥体这边有多远呢？因为将军路它就是在奥体的一号门和二号门的这一侧，那将军路停车场的话呢，其实如果你停下的话，相比于其他的停车场，将军路这边的停车场应该是距离奥体最近的一个就是所谓的公共停车场了。
1: 你不管有多远，你都得前往吧，
0: 你都到那儿，
1: 你来都来了。我们经常说那句话，来都来了，你们的票买都买了，
0: 9.9呢，钱不是问题，关键是好不容易抢到呢。
1: 对，你好不容易抢到了，是吧？不管是有多困难，你都得到现场为我们宜昌的球员们加油、助威呐喊。
0: 对，
1: 另外我还有个问题啊，难道今天没有小伙伴们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吗？
0: 我告诉你，今天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朋友真的是赚大了。
1: 你看这个5月12、16号开通了两条奥体直达的专线，如果你正好在听节目啊，建议大家你看这个钧窑公交的专线车进场的线路啊，是西陵区的钧窑广场、西陵一路、沿江大道、智喜长江大桥、江城大道、将军路、奥体路、奥体中心二号门，
0: 你看直接把你送到入口，
1: 好厉害的样子，不是好顺利的样子，
0: 就是很顺利。所以我说，如果今天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的话呢，可能会有点赚了的感觉。那就是在万达这边，其实也有条公交线路，
1: 是多方便。
0: 对，你说啊。
1: 哎呦，这89年没有搭节目了，还挺客气的。万达广场的一号门，沿江大道胜利三路、东山大道胜利三路掉头处，夷陵长江大桥、宜桥路、江城大道、卷桥河路、求是路、将军路和奥体中心一号门，也是直接把你送到现场。
0: 对，所以你看，就是99悠悠在说，带着两个很小的小孩，肯定要选近的呀。但如果此刻你要选近的话呢，首先六号门肯定是不能进了，那你只能按照交警的指挥去停到这个将军路这边的停车场。目前在一中旁边靠近一中这一侧的路面上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而且我们看到路边的车辆也基本上已经是停满了，所以此刻如果您要在求是路上两侧来停车的话呢，可能也是比较困难的了。目前这个路段是基本上是停满的一个状态。
1: 带着两个很小的小孩，不选择把孩子送到爷爷奶奶家去吗？自己去现场，
0: 有没有可能爷爷奶奶也在现场看球
1: 呢？我还是要提醒各位啊，如果说带着孩子，一定要给孩子做好一个保暖的工作。晶晶姑娘问，请问万达站是在哪里上车呀？
0: 万达广场一号门。
1: 知道一号门在哪儿吗？
0: 一号门，
1: 对，一号门在靠江边，
0: 靠江边就是对面是公交停车场的那个位置啊。
1: 对。99悠悠说必须要给宜昌队加油啊，
0: 那你到了现场肯定是要加油啊。
1: 啊，谢谢恩田给我们发来的最新的情况。
0: 我刚说六号门确实是不让进，因为目前我们通过画面是能够明显的看到，就是在求是路这一侧进入六号门的这个路段上呢，交警是用反光锥三角锥做了一个隔离，也就是如果您目前从点军大道经过求是路往将军路方向走的话呢，在经过一中经过六号门的时候是不能够右转进入六号门的，因为目前奥体中心内的停车场应该是已经停满了，所以车辆暂时不能够通过六号门进入到这个奥体中心了。
1: 再来看还有很多小伙伴互动留言。刘静问到说，请问钧窑门口的交通车多久一班呢？知道的小伙伴欢迎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来互帮互助，
0: 这种专线一般都是就是坐满就走。
1: 对，坐满就走，是的，坐满发车，
0: 擦一个擦一个，走走走走走
1: 坐 坐满就发车了，
0: 坐满就发车，它不存在说是有多久的间隔，基本上就满了，满员就走这样子。因为一般去那儿人比较多，基本上很快就能满员。
1: 是，微笑的。

0: 妈问，小孩子有票但是没有身份证怎么入场？您把买票的那个凭证
1: 票根带着，不是票根，凭证，就电子凭证带着，
0: 电子凭证带着，电子凭证带着
1: 因为在我的仪仗上你购票的时候，它一定是有一个电子凭证和相关的信息的，这个信息做一个保留，包括你的这个付款的界面，就是咱能备全的都备全，毕竟都在手机上嘛，进场的时候给工作人员来看一下核实一下啊，
0: 对，会更方便。原问到说从哪个门进场呀？
1: 目前一号门二号门都是可以进场的，包括四号门五号门暂时是不能够进场的，六号门此刻车子是不能进的啊，提醒一下各位。如果您开车的话呢，还是提醒一下各位，就是车辆不能够从六号门进入奥体中心，咱们直接从点军大道进入求是路，往将军路方向行驶，停在将军路这边的停车场。六号门的话呢，如果你车辆已经停好了，你刚好又在求是路，在六号门这边，那你步行从六号门是可以进去的，就是行人是可以从六号门进去的，但是车辆目前是不能够进入六号门的。此刻看到很多车辆其实就已经沿着求是路，从这个点军大道往将军路方向在行驶，而且各个路口都有交警进行一个临时的交通管控，各位记得听从交警的指挥来有序通行。
0: 对，除此之外呢，还会有一些观众会选择自行搭乘出租车或者网约车来抵达到奥体中心，那车辆呢也是即停即走。提醒各位，出租车的停靠点呢是在奥体中心的三号门的对面路段，奥体中心的三号门的对面路段，网约车的停靠点呢是在将军路的停车场内啊。

0: 夕阳在留言说最好从一号门进，因为这里方便的多。确实一号门目前作为行人的话呢，它可能是这六个门当中可能在进场的时候允许人流量通过的可能是最大的一个门了，因为它门前有一个这个五环的小广场，它那个地方的人流量的容纳率会比六号门包括二三四五号门可能会更多一些。因为四五号门它在点军大道这一侧，其实它就是紧邻着点军大道的辅路，那如果您是从四五号门进的话呢，如果开车很容易造成路面上的一个排行 和这个滞留及拥堵，但如果你是走路的话呢，可能你走点军大道辅路的话呢，不如从一号门将军路这一侧进入会更方便一些。
1: 再来回复一位小伙伴的问题啊，王瑞问已经可以入场了吗？是的，今天晚上的五点半呢就已经开始可以入场了各位啊。
0: 还有人问到了说一号门门口的这个路边可不可以停车，如果在现场有交警指挥你停在路边的话呢是可以的，但是一般将军路它都是这个专线停车公交车的一个停靠点，所以靠近奥体中心这一侧，将军路靠近奥体中心这一侧基本上是不能够允许咱们私家车来随意的停放的，可能对向的车道和旁边的停车场是可以来停的。
1: 有一位小伙伴问到说三楼二幺幺区建议从哪个门进呢？
0: 三楼二幺幺区，
1: 你真的打算回答他吗？
0: 我在努力了，你没看出来吗？
1: 三楼二幺幺区，知道的小伙伴能不能咱们在群里面互帮互助啊？你看就有人留言了说去哪个门，
0: 是那样的，就是你一旦进入到这个奥体周边的这个就刚涛哥走的那一圈的话呢，其实它是有很明显的一个指示的，就是你是哪个区继续往前走往后走然后怎么样，至于几楼你从哪儿进去你三楼你都得爬三层啊。
1: 再不济你可以问一下现场的工作人员
0: 啊，
1: 对，现场的工作人员他们都有非常明显的标识啊。我们再次提醒各位还没有入场的小伙伴们一定记得现场是不能够带雨伞进入的，不能带雨伞进入，大家把纸巾可以多备一点，把毛巾带着啊，把雨衣穿好，希望今天都能够顺利的观赛。
0: 王老大说公交车怎么坐，公交车看你在哪儿吧，如果你是在钧窑的话呢，在钧窑广场在夷陵广场这边是可以坐公交车的，然后呢在万达这边的话呢，在万达广场一号门是有公交车，这个专线公交车可以供大家来乘坐的啊。哪里还有停车场啊，
1: 你现在在哪儿啊这位朋友，
0: 对，你现在在哪儿呢？你知道自己此刻在哪儿吗？
1: 你在哪儿啊，
0: 好难的问呢。
1: 我看一下群里面 也有很多人留言
0: 啊。
1: 吴宇说雨衣毛巾倒是有，就是没有票。
0: 那这样吧，就是把雨衣和毛巾咱们留在家里去用。
1: 你可以留给下一场用吗？
0: 怎么下一场还要下雨吗？
1: 不是。然后还有人问到了说最晚几点检票进场，
0: 其实此刻应该已经是在入场的过程当中了。
1: 对，我问了一下涛哥，涛哥给我们反馈的情况是停止进场的是在下半场比赛开始15分钟，大概是8:45左右就不能入场了。
0: 也就是上半场是7:30开始之后，我们在8:40左右的时候大家就不能够再继续的进场了，提醒一下各位啊。

0: 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这里依旧是 FM 九十五点六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 一零五点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声然主超为城而战》的特别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1: 各位下午好，我是齐飞。
0: 我们的节目呢，也此时此刻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我们欢迎各位的收听收看，您有任何的问题啊，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互动留言。
1: 海月洲问到了说，宜林广场在哪儿坐公交车？在钧窑广场的那个内侧。那边是有这个专线公交车专门停车的一个位置，在钧窑广场这一侧选择来坐公交车就可以了。
0: 还说为宜昌队加油，我来宜昌工作生活30多年了，我也为荆州队加油。这可是我家乡的球队，必须加油。其实我们今天其实给各位准备了很多这个加油的歌曲。
1: 我还以为说为他准备了很多加油的物资我说在哪儿呢哪儿呢？
0: 主要这段台本没有，我一看我一回头，咱们准备了很多歌曲，
1: 有宜昌的歌曲，还有外国的歌曲，跨度有点大。谢谢涛哥准备的这些歌曲。
0: 对，我们还是再重温一下我们的对歌吧。
1: 对歌是不是？对歌，我们把它学会，发誓今天要学会，是不是？
0: 学会以后，等散场之后，我们希望大家就伴随着我们的歌声，慢慢的离开现场，
1: 来宜昌荣耀一起来分享。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1: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2: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1: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一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3: 电信购机送福利，
4: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3: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4: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好，中国电信。
3: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5: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6: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7: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0: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8: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0: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1: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0: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0: 啦啦啦啦啦，学会了一句。
1: 我本来想接后面那句，然后我发现我会的也只是这一句。不会你会的那一句怎么办？
0: 我们就合唱那一句呗。
1: 还说了，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说，我听着这歌啊就很振奋，劲呆呆的，为宜昌
0: 振奋吗？
1: 也为家乡加油。我就给他回复，就听你的，多播几次。
0: 而且此刻全球的朋友都在看我们呢。
1: 挺好，
0: 就觉得说的有点大了，是不是？
1: 说的有点大。
0: 那全国的朋友吧。
1: 胡翔留言说，现在开车过去还有哪个停车场可以停车？有没有老师能够在线的帮忙解答一下？
0: 我来给你解答。
1: 谢谢。
0: 奥体内现在是不能停了，奥体内不管是地面还是地下，目前的停车场都是一个满员的状态。如果你此刻现在开车往奥体中心走的话呢，可能能够停的稍微近一点的就是将军路这一侧的这个停车场，再就是奥锦花园这边有点远，但是也是可以停的。
1: 还有啊，还有一些，
0: 咋呢？
1: 有一些夸赞我们的就不太好意思在节目里面说出来。
0: 说呀，没事。
1: 飞哥帅气，娜姐漂亮，
0: 娜娜好美啊。
1: 是稍微的有一点，就我们这个年龄有点不太喜欢大家这么去
0: 夸我们丑，
1: 夸我们，
0: 夸我们丑，你是那意思是不是？
1: 气质，好不好？有气质，
0: 就是有内涵。
1: 然后掉以轻心说啊，娜娜和齐飞，对对对，我们就是娜就一起飞，
0: 欢迎。
1: 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
0: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深燃楚超为城而战荣美直播特别节目，宜昌交通广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正在进行音频直播。我们的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三峡广电视频号、白龙岗纪实视频号以及宜昌交警视频号、抖音号同时在进行融媒体的视频直播。
1: 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还有很多小伙伴都在陆续的留言。明瑞说，哎，这个宜昌队的队歌还挺好听的，啥时候出来的呀？
0: 有一段时间了，
1: 我们
0: 有一段时间了。
1: 第一期的融媒直播的现场就一直在播这首歌，但是那一天我和丹磊都没学会，
0: 可能是没有想学吧。那个时候
1: 没学会那天。陶文华说了，风雨无阻，现在此刻正在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的途中，一定注意安全啊。
0: 对，
1: 就是你在开车的途中就不要跟我们互动了。
0: 对，
1: 顺利的到达现场之后，坐定了以后再来跟我们互动。
0: 包括刚才其实我们看到点军这一侧的雨势呢是逐渐

0: 有所减小了，但是现在好像突然间短时间这个雨量又上来了，又开始雨势越来越大了，所以就是这个雨降雨的过程呢，它是随之在发生变化的。各位出行的时候呢，第一注意安全，第二带好对应的雨具，包括此刻我们看到在智喜长江大桥上整体的行车压力，从江南这一侧进城到沿江大道上方的车流量都已经变得非常的明显了。整体在进入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往这个科技高中，包括往上海春天大厦方向行驶，主路路面都有排行。如果您是从沿江大道上方右转进入智喜长江大桥，进入这个西零幺零快速路往城区方向，往这个上海春天大厦方向行驶的话呢，目前匝道上也是有明显的排行，此刻这个地方主要就是车流量比较大，提醒各位注意一下这个耐心的等候和排行。
1: 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啊，就是今天如果说有条件呢，还是建议大家选择公交出行。
0: 嗯，
1: 公交出行呢会更加的方便一些啊。在公交出行的这个两条线路呢，如果说您离钧窑广场比较近，我建议您可以选择钧窑的公交专线车来进场。在西泠区的钧窑广场，您可以在这儿来乘坐。这个路线是钧窑广场西泠一路沿江大道、智喜长江大桥，然后江城大道、将军路、奥体路，然后最终是抵达的是奥体中心的二号。
0: 嗯，如果您是从万达这边来出行的话呢，那么从万达的奥体中心一号门前的路段，这是一个离场的一个线路啊。从五家港万达广场一号门，经过沿江大道、胜利三路、东山大道、胜利三路掉头点、宜陵长江大桥、宜桥路、江城大道、卷桥河路、求是路、将军路，到达奥体中心一号门。所以就是说，钧窑广场和万达这两条专线呢，分别一个是从智喜长江大桥走，一个呢是从宜陵长江大桥走，是两条完全不同的这个路线。
1: 哎，其实我们昨天的晚高峰，我们也建议大家就提到了，如果说有条件呢，你可以稍微的绕一下。
0: 嗯，
1: 你不走智喜长江大桥，你可以选择走宜陵长江大桥，或者是五家港长江大桥跨江通行。
0: 对，我五家港长江大桥可能绕得稍微有那么一点点远，
1: 稍微有点远，你早点出发嘛。
0: 对，但是提醒各位，目前就是在智喜长江大桥，包括从西泠二路快速路这边，过桥面往点军方向走的话呢，整体行车压力还比较小，可以正常通行。但是反方向，目前我们关注到的就是从江南过桥往城区方向走，目前到了上海春天大厦，包括继续往前到 CBD 恒基国际这一线上主路上，都是排行的车辆比较多。有朋友问到了，说前方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目前我们了解到，沿线。在观察到之后呢，暂时是没有任何的交通事故，基本上就是一个确实就是车流量比较大，行车速度呢是非常缓慢的一个状态，所以各位在这边行车的时候呢，真的需要稍微耐心的排行和等候一下了。
1: 哎，我们再来刷新一下大家的留言啊，各位听友不停的在各个这个渠道来跟我们互动留言，你看有疏影就发来消息说，好消息，雨停了。
0: 哦，真的吗？我来看一下好吗？
1: 你看一下，你看一下啊，现场的情况。然后再一个就是，有一些小伙伴已经到达了现场啊，他已经坐定了，在等待比赛的开始。
0: 但目前我们通过这个公共视频画面看到，包括刚我们说到奥体中心六号门这个位置，刚才那一阵真的雨小了很多，人都不用打伞了。但是此刻我们通过画面都是可以看得到，依然是有很大的雨点在落下，说明现在依然就是再次出现了新一轮的这个降水，给大家的出行啊或观赛。又带来了一些新的一些影响。
1: W 说，还有人来看球吗？能不能带点吃的？
0: 带吃的，
1: 能带吃的进场吗？大家等一下，大家等一下啊，等一下，我们来询问一下。我印象中是不能带吃的啊，带吃的啊，我们来问问现场的涛哥，也欢迎大家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互帮互助，互相留言。那如果说你正好关注，就是看到了我们的今天的直播，也别忘了点击一下左上角宜昌交通广播点关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任何一场直播了。

0: 正在收听到的是声然楚超为城而战融媒直播特别节目，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宜昌交通广播音频直播，也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三峡广电视频号、白龙港纪事视频号以及宜昌交警视频号、抖音号全程来进行融媒直播。
1: 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和收看啊，看一下涛哥挺和那个宇浩都挺辛苦的在现场。
0: 对，
1: 那么在稍后的六点钟过后啊，我们也会继续的请他们来跟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据我们了解，他们是已经进入了赛场。
0: 在赛场内的情况是怎么样的，稍后了解一下。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说安心，道牵挂，一键关爱护全家。
2: 人在外，家随行，手机轻点传亲情。
1: 老幼动态实时看，微信通话马上连。
2: 全天监测有追踪，异常情况及时响。
1: 关爱一键直达，陪伴随时在线。
2: 详询1万号，中国电信。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居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再不跟着唱就
6: 啦啦啦啦啦，
5: 会唱的就过去了。有朋友问到说，飞哥在笑什么？笑什么？兴奋呐、啊，开心呐、啊？
6: 对，
5: 对啊，
6: 我好苍白的一句，好苍白的一个字啊！因为就是在你笑得这么开心的同时，我看到我们的同事，现场的同事宇浩，他的状态，你还笑得出来吗？
5: 对不起，我不敢笑这个。
6: 多多少少有点心疼。
5: 没有，我觉得是一种兴奋。包括你看我们在视频直播间，很多朋友就很着急的在说，
6: 能不能
5: 快
6: 点开始啊？
5: 不是说6点到7点开始吗？什么时候6点到7点开始了？
6: 7点半开始。
5: 7点半开始啊！7点半。开始、啊、
6: 来看还说了，平时开车听飞哥娜姐的105.9，你说的应该是好多年前吧，
5: 或者说你今天
6: 我们单独的节目，
5: 你现在每天都在听不同时段的每个人不同的节目。
6: 对、虽然9.9块的票没抢到、哎、今天不能到现场去加油，窝在沙发里打开手机看你们直播也挺幸福的。
5: 而且我说实话，就是看球赛这种、现场其实看的是一个氛围。
6: 看你刚刚没开话筒的时候，你可不是这么说的呀。
5: 是吗？我没说完呢。
6: 你说的是，哎呀，我就不想凑热闹。
5: 我没说完嘛，现场看的是一个氛围，但是如果你真的说是要看这个球的这个球技，或者看这个精彩瞬间，那么在视频端，在电视上看，或者说在手机上看，那种效果可能比你现场看到的更清晰更直观一些，对不对？你是想感受氛围还是想感受球技呢？尤其今天的氛围很不一样。
6: 今天氛围很不一样。
5: 对，下雨。
6: 其实之前涛哥就建议我，他说、你不要在直播间坐着了，你跟我一起去现场。
5: 那谁在直播间坐着呢？到时候
6: 他说你跟我一起去现场、我现在觉得还好没去现场。
5: 过分了。
6: 开个玩笑。
5: 对，因为什么呢？就是今天虽然这个雨真的很大，但是我们通过直播也好，还是通过我们的这个公共画面也好，很明显的感受到这个大雨根本浇不灭大家的热情。
6: 是，陶文华问到了现场附近有没有人能够说一下有没有卖雨衣的呀？
5: 有啊，
6: 现场是有卖雨衣的、
5: 对，有。
6: 具体是在哪个方位？我们也欢迎各位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互帮互助留言。哎，但是这位朋友，你的要求有点过分了啊！
5: 说啥？
6: 他说可以带啤酒，带点卤菜进去吗？
5: 你还想带小龙虾是不是？
6: 哪个口味？
5: 蒜蓉的好吃一些。
6: 都不能够啊，不能够啊！
5: 都不行，
6: 对，不能够的、
5: 我们去现场文明观赛。 健康观赛，
6: 还有人说
5: 卫生观赛，
6: 不要带偏了。还有人说还可以带烧烤，不能带，都不能带，
5: 吃的都不要带，都不要带啊！因为这样的话，你过安检的时候会很麻烦。刚涛哥说了，你连带个伞过安检都那么麻烦，你还带吃的，带人去就行了。
6: 小王说，飞哥在。飞哥，好，行，终于盼来了和娜娜一起主持啊！
5: 没有，以前经常主持啊。
6: 9年前，夕阳说这场雨呢是对宜昌队友的考验。宜昌东阳光加油！
5: 当然是对荆州朋友们的考验。荆州的朋友们一起加油，好不好？
6: 对，我们希望大家今天就是赛出水平，赛出风格，对吧？咱们过多的也不点评了。
5: 我们
6: 主要不会，
5: 没有
6: 点评不了一点啊。还没有入场的各位小伙伴们，也欢迎各位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这个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留言。

0: 听到歌曲来自李行亮《大南门》，
1: 我是说觉得这个声音特别的熟悉。
0: 我知道你很喜欢他，当初
1: 对，
0: 现在不喜欢，
1: 现在也还可以，
0: 现在还可以是吧？
1: 现在下次麻烦帮我安排一下赵雷的歌曲
0: 啊？为什么你要安排陈奕迅的歌曲呢？
1: 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啊，你瞒我瞒问点军的雨下的大不大呀？
0: 其实点军的雨刚才我们说了，就有一阵儿它雨是小了很多，但是目前雨还是有些大的，包括我们看画面当中其实是能看得出来还是有明显的一个降雨的，但是还是提示各位啊，到这边开车的时候呢，第一就是带好出行，带好雨具，最好是带上雨衣，因为我如果你去看球赛的话呢，雨伞是不能够进场的目前。
1: 潇湘夜雨问，半个小时车啊，半个小时以后车停哪里？这样你半个小时以后再来问我们，
0: 你半个小时到了现场之后自然会有交警去指挥你的，你放心吧。
1: 看一下啊，你看夕阳说感觉现在雨稍微小了一点，因为画面慢慢的变清楚了。
0: 你真的是很会通过这个画面来判断现场的一个情况的。
1: 关于能不能寄存的问题啊，我们刚刚其实已经询问了现场的涛哥，因为我们在稍后的时间也会跟他来连线。你看有一位小伙伴就问到，他说我伞还是拿着了，能寄存吗？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啊，方便起见就不带伞了，
0: 对，
1: 直接穿雨衣入场。
0: 但是说实话，就是我能理解大家的是，你谁家里没事会备一两件雨衣呢？
1: 我
0: 还有我。
1: 这不是为音乐节做准备吗？
0: 但是大多数朋友家里可能不一定会随时备着这么一两件常用的雨衣，所以如果你去到现场没有，现场周边是有这个售卖雨衣的，可以买一件临时的雨衣穿一穿。
1: 对，现场有很多的售卖点。然后刘哥说，哎呀，我到现场了，现场到目前为止还有很多的空位，毕竟比赛呢是从晚上的7:35才开始，
0: 对，
1: 还有很多小伙伴呢在路上了啊。稍后时间呢我们也会来连线现场的涛哥。涛哥现在的状态是应该是准备要安检了。要安检了。
0: 那我们看一下他在安检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和什么样的提醒要跟大家来分享。
1: 要安检了。
0: 另外呢，我们在等待涛哥连线的过程当中

中也回复一下视频直播间的朋友们的留言啊，有朋友问到说几点截止进场？那刚才涛哥连线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是了解到了，我们此刻通过画面也是看到涛哥已经进入了直播间，我们还是把

0: 此了，因为现在能够从我的这个状态当中感受到现在的雨呢，基本上啊就约等于是没有下了，所以我相信现在此刻正在准备入场来观看比赛的球迷朋友们，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好消息。另外一个，回答大家几个问题，伞不可以拿啊，伞不可以拿，雨伞呢是不允许带的。刚刚我也问了一下工作人员，在我身后的2号安检区呢是没有寄存的，但是在1楼1层，就是刚刚大家从西门进来的时候那个区域有没有安检区，大家呢要进去自己去看一下，也不确定啊，也不确定，所以说建议大家就别带伞了，把伞放在你的车上，伞是不能带的。另外一个，几点截止入场是这样，比赛开始，下半场比赛开始的15分钟，大概是在8:45左右，就是不能够进场了，是截止进场了啊，是截止进场了。几点钟可以进场呢？现在就已经可以进场了啊，现在就可以进场了。来，现在我在这个区域是2号安检区，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大家可以看到，一定要，因为奥体和体育场是不一样的，有看台检票处，还有内场检票处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看好你的票根啊，你是什么区域的。这边有看台检票处，这边有看台检票处，这边的安检区啊，这边这个安检区啊，也就是说其实大家呢是从那个方向走进来的，因为我们是走的工作人员的这个通道，所以说大家呢要记得是从那个区域走进来的啊，走进来的，走进来之后要过一个安检。那我们现在过了安检之后呢，再到这个地方来验票啊，来验票。好，我们走。
1: 目前呢，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过程当中，但是很明显能够感受到此刻现场确实人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下，整体呢，现场的信号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目前我们看到涛哥依旧是在现场，我们继续看涛哥给我们带来的现场的一些情况的介绍。在直播过程当中，但是很明显能够感受到此刻现场确实人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下，整体呢，现场的信号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目前我们看到涛哥依旧是在现场，我们继续看涛哥给我们带来的现场的一些情况的介绍。直播过程当中，但是很明显能够感受到。
0: 那就是如果你的票比如出了问题，或者你没有带身份证，或者有什么一些其他特殊的情况导致你不能够刷票进去、刷身份证进去，那我们就直接把你的身份证进去。
2: 启程素溪湖滨镇大路，上车走大道，前路总是蜿蜒石
0: 坡。车站，他们就在这边人工通道，好在那边。因为我也是刚刚过安检，看一下啊，214区从哪？214区。因为我们现在上来的是2安检区，所以说这个位置其实就是一个。

这个穿上宜昌队球迷的助威服，这边有售卖点，这边售卖点啊。我们现在就带着大家来感受一下现场的这个气氛。

0: 所以大家现在其实是能够看得到，虽然外面还在下着雨，但是呢球迷的区域是淋不到雨的。为什么要让大家带着毛巾呢？大家能看到这边有球迷正在擦拭座椅，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带好毛巾或者纸巾啊，毛巾或者纸巾一定要备好。应该来说，整个奥体中心现在这个光线的区域所营造出来的气氛，我相信等一会儿比赛正式开始了，即便是伴随着这样的一个雨势的话，其实也还是能够让大家能够在一个相对来说比较舒适的观赛的环境和条件下来观看这场焦点大战。
1: 宫殿的长江岸线上，继续布满江红。
0: 再一次温馨提醒一下大家，现场不能够带雨伞，而且一定要带好您的身份证，一定要记得带上毛巾，或者说带上一些纸巾，来方便您来擦拭座椅。各位，现场的情况呢，其实你能够来到现场之后就能够看得到了，但是有很多的朋友现在还在来的路上，没关系，一定要记得现在周边的停车区域其实非常紧张了，那么大家呢现在就尽量的不要开车来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6:20了，还有1个多小时比赛就正式的开始，现在坐公共交通工具来到现场还是来得及的，包括现在排队过安检的区域其实也没有那么多特别多的人，没有那么特别多的人，所以说大家呢可以错峰来选择出行，选择到对应的一些区域啊，信号没有那么好，对，信号确实会受到一定的影响。提醒到大家来了之后一定要对号入座，找到你们所收到的短信当中的号码啊，来对号入座。身高儿童身高不到1.2米可以随大人一起吗？不行，小朋友也是要买票来的，是实名制的。好吧，一个是信号的原因，另外一个就是现场确实这个环境呢还是比较嘈杂的，所以我们还是把更多的时间留给直播间，来为大家来带来一些现场周边的停车的情况以及后方的出行提醒。更多的关于这场比赛的相关信息，我们稍后见。
2: 刚刚是没有开自己的话筒吗？
3: 完了，被你逮到了。本来今天我想逮你不开话筒呢。
2: 哎，因为刚才涛哥一直在说，哎，现在在回复我们视频号直播间各位朋友的问题，他说，哎呀，我们把画面交给现场，你早就应该把画面交给我们现场交给我们直播间了。
3: 因为此刻呢，在我们的画面当中，大家很明显的能够看到现场的工作人员其实已经在做着对应的准备了，包括我们在画面当中看到，其实也是有可能教练员或者运动员有在感受此刻这个球场，因为刚刚下过一场雨，可能下雨之后的这个球场和这个晴天的球场大家踢球的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
2: 球感
3: 都完全不一样，所以可能他们提前会在这个赛场周边或者赛场上去看一下目前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包括此刻我们看到画面当中，在球迷的这个座位区整齐划一的服装着装的朋友们已经在这个地方坐定了，就待会儿这个地方应该会好热闹吧。
2: 所以当我看到这样的画面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去现场。
3: 你应该在那儿，
2: 我应该在那儿。追泡泡问到说，点军的雨停了吗？他说西陵区好大的雨啊。
3: 对，因为刚才一阵大风把点军的这个下雨的云吹到西陵区去了。
2: 这样的问题你也要回你也要认认真真的回复吗？
3: 太要强了。
2: 还有一些小伙伴，刚刚你看那位小伙伴其实问到了，儿童身高不超过1.2米可以跟大人一起入场吗？涛哥已经回复过了，我们再次帮大家来回复，帮他来回复一下，是不可以的，
3: 是不可以的，
2: 所有的购票都是实名制啊。
3: 朋友已经互帮互助了，有朋友问说几点钟嘎市？晚上7:35比赛，朋友鱼不停怎么着？鱼不停还不是搞？那怎么着？
2: 对啊，没问题的。
3: 对
2: 对，对我们这个所有的球员都非常的有信心。
3: 是的。
2: 稍后时间呢，也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宜昌交通广播以及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正在并机直播的融媒直播节目。
3: 嗯，那在稍后我们的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呢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而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将继续直播声然楚超为城而战融媒直播特别节目，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
4: 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房屋装修就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三峡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三峡建行各营业网点。
8: 也许你会偶尔迷茫，
9: 也许你想来个暂停，
8: 生活可能原本沉闷，但跑起来就会有风。
9: 道阻且长，只要一直努力，平凡的生命也能画出一道绚丽的光。
8: 追光的人终会万丈光芒，
10: 不惧路远，与你同行。

0: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FM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声染楚超渭城而战融媒直播特别节目。各位下午好，我是齐飞。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哦，到晚上了是吗？<笑>
1: 是的，时间已经来到了18点26分了，已经到晚上了。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啊，很多朋友问到了说目前开车到奥体中心那边的话呢，导航到哪个门会更好？我建议大家如果此刻你开车到奥体中心的话呢，直接导航到 1号门，因为目前1号虽然我们画面当中看到1号门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但是1号门它是在将军路这一侧，然后将军路这一侧目前停车场它是还可以来

0: 来进行停车的。所以此刻你看到在将军路上一号门前的这个路段，整体车流量虽然比较大，整体往南站路方向车流量虽然比较大，但是因为继续往前走的话呢，前面是有停车场的，所以建议大家倒就倒到一号门，然后呢在现场是有交警来进行指挥和疏导的，这样的话呢你是能够迅速的到达最近的一个停车场来停车的。
1: 再来看一下啊，有小伙伴说看一下智喜桥的实时画面吧。
0: 智喜桥的实时画面啊，智喜桥目前其实跟上一个时段相比的话呢已经是非常的畅通了，两个方向目前都没有车流量，
1: 听得出来挺高兴的
0: 滞留的情况
1: 是的，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哪怕说现在路面上呢比较好走、但是咱们还是要放慢车速，保持安全平稳的车距啊、安全才能够抵达到我们的比赛现场。
0: 哦，你真的好厉害，刚好就压着这首歌的最后就结束 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推什么歌了。
1: 我本来想说的是就是卡上了，我说卡住了激动卡住了。
0: 你说
1: 你看我们的节目啊，从晚上的下午的5点钟开始，一直到现在18:27，已经进行了一个半小时了。
0: 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1: 前半部分的时间呢，更多的我们是跟各位关注到的，更多是路面上的情况，包括停车的情况，是吧？
0: 对。
1: 然后这个出行的交通方式的这个出行方式，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要跟各位推荐推荐宜昌了。
0: 宜昌啊？
1: 啊，对呀。
0: 太多要推荐的东西了。
1: 是，你看，因为今天宜昌东阳光队呢是将会主场来迎战荆州恒隆队。
0: 对，
1: 咱们宜昌呢是摆开了40000座奥体大客厅，我们专门等候荆州老铁踏江而来。
0: 人家已经来了，
1: 已经来了，已经来了。
0: 对，包括进场的很多朋友，一定是有来自于荆州的朋友的。
1: 你说，既然已经来了，我就特别想说一句，留下来。
0: 这首歌也不是宜昌的歌吗？
1: 就留下来吗？请大家可以多留两天吗？
0: 路旁的花儿正在开哟，塞了了塞了塞了了嘞塞，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
1: 就我们要改一下，就不是远方的客人了，
0: 他们是
1: 跟前儿的客人，
0: 眼巴前儿的客人是吗？
1: 离得比较近啊，你看来到宜昌都是自家人，咱们宜昌呢是敞开大门，
0: 对，
1: 备好了满城的这个热情来迎接大家，
0: 真的是太就是真是热情似火啊！有朋友就问到说，奥体中心雨大吗？目前在奥体中心这边，其实雨已经是处于一个变小并且已经停的状态了。其实你现在通过我们的画面，很明显能看到球员已经在球场上，此刻开始就是感受这个，我在删文字，在感受这个就是下过雨后的球场的一个踢球的感受了。这个红方的队员此刻已经上场了，
1: 那就是我们。
0: 我喜欢用颜色区分吗？
1: 行，咱们再说回来，说到宜昌有什么好吃的，让我想到前一段时间呢，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主持人涛哥和荆州台的主持人，我们有一个这个两地的推荐，这个推荐了宜昌哪儿好吃，有哪些好吃的，荆州有哪些好吃的。我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的留言，然后有很多小伙伴说啊，荆州有什么什么好吃的，我们宜昌也有很多呀。
0: 那当然了，
1: 你来到宜昌难道不选择吃一下宜昌肥鱼吗？
0: 那个汤我跟你说真的是喝得停不下来。
1: 你可以打包你肯定会打包。
0: 我跟你说，我一个人能把那个锅汤都喝完，我可以让
1: 相信
0: 就你们负责吃鱼，我负责喝汤就可以了。
1: 你看咱们这次是在点军的奥体中心，
0: 对
1: 吧？来进行我们这次的比赛。你讲什么话？讲荆州话吗？刚才
0: 有点太激动
1: 你看完球赛之后啊，你可以选择到点军的梅子瘦身鱼馆，
0: 对，
1: 你去喝一碗肥鱼汤。
0: 嗯，
1: 如果你觉得哎，你想回到市区，你还想逛一下夜市，你也可以选择去解放路步行街陶朱路夜市，小雨天啊，对吧？像福厨啊都有，
0: 对，
1: 然后可以点一碗那个肥鱼汤，而且今天这个天气特别适合吃肥鱼，太
0: 适合，而且记得在里面加点胡椒，驱寒，
1: 可以，
0: 真的可以啊，
1: 真可以，
0: 对，
1: 可以。如果说您准备去到的是解放路夜市，
0: 那
1: 你还可以选择去咱们吃点这个贾员外的包子，红油包子，
0: 那边还有各种各样的小砂锅小火锅，
1: 红油小面，
0: 对，
1: 萝卜饺子，袁姐萝卜饺子，
0: 还有这个两虾，你有什么
1: 两虾
0: 和抻条面，
1: 抻条面
0: 解放路那边都有，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宜昌的味道真的是太多
1: 多种多样，
0: 对，
1: 丰富多彩。
0: 所以接下来这首歌叫宜昌味儿，
1: 哎，挺好。
0: 我们来听一下，在歌曲当中，你能听到宜昌的哪些好吃的，哪些味道，哪些美食。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1: 荆楚燃情，绿茵烛光，声燃楚超，势不可挡。
2: 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
1: 宜昌交通广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融媒联动全景直击，
2: 共赴绿茵盛宴，见证城市荣光，声燃楚超，为城而战。
3: 声燃楚超，为城而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正在直播的声燃楚超为城而战融媒直播特别节目。各位

0: 晚上好，我是齐飞。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我们是
0: 那就一起飞。
1: 希望大家都飞到了比赛现场，都顺利的进入到了赛场。莎莎问啊，能带茶水吗？刚泡了一杯热茶。
0: 反正过安检的时候你听安检人员的这个招呼就行了。
1: 是不能带的啊，各位小伙伴啊。
0: 对，
1: 还有一些小伙伴陆续的在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点赞，你也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互动留言。
0: 很多朋友问到了，说现在奥体中心停车场还能进吗？目前是不，车子已经不能再进奥体中心的停车场了，因为差不多在半个小时之前，我们看到六号门这个车辆进入奥体中心的停车场的入口就已经做了一个交通管制了，所以此刻如果你想要车辆进入奥体中心的话呢，已经是不可以的了。建议大家目前如果依然是自驾前往奥体中心的话呢，直接导航到这个奥体中心的一号门将军路这边，因为这边目前将军路这一侧的停车场它应该还是有空位可以让你来停车的，不过要听交警的指挥来通行了。
1: 群里面有小伙伴在艾特涛哥，涛哥，涛哥你在哪儿啊？
0: 涛哥这会没有时间看手机。
1: 涛哥居然回复了，
0: 居然回复了，
1: 说我在一楼。涛哥应该也在做准备，就是做下一场连线的准备啊。
0: 他下场打算要结束球了吗？
1: 应该还没有。OZ 问哪个公众号能看现场直播？就是我们呀，
0: 就此刻呀。
1: 对，
0: 现在。
1: 对，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就可以。看到稍后的19:35的直播了。
0: 我们待会儿在19:35的时候呢，我们的广播直播的内容就会完全的为大家来进行现场实况的转播。如果说你不能看的话呢，光听，我相信你也是能够感受到现场的热情的。如果你刚好在那个时候能够拿出手机打开手机，或者拿开平板打开平板，
1: 拿起手机打开手机
0: 就可以看到这个现场的直播了。如果你想在电视上看就更简单了，投屏
1: 非常的简单啊。
0: 对，
1: 稍后的这个比赛呢是从19:35开始，我们蛮期待的。2026年的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宜昌赛区，咱们宜昌东阳光主场对战荆州恒隆队，稍后的7:35呢会在宜昌市的奥体中心打响。你看这歌词儿唱得多好。
0: 那是当然的了，每一个点都是刚好在那个兴奋的点上，
1: 绝不退让。加油加油宜昌队，加油
0: 加油。这句我们也学会了，学会了开场的第一句，学会了最后一句。
1: 你看刚刚我们跟各位推荐了咱们宜昌的美食，我们继续给各位来推荐宜昌一日游的线路啊，
0: 推荐宜昌的美景。
1: 对，如果说你来到宜昌，我首先给各位推荐的肯定是两坝一峡。
0: 我这个真的就是我其实以前没有意识到它对于就是宜昌景色的这个重要性，但是自打就是我身边的家人也好朋友也好来了以后，他们去做了这个两坝一峡的这个一日游半日游之后，就感受好美啊，好值得啊，就是那种感觉，感觉就是看到了曾经从来没有看到过的这个场景一样。
1: 因为它是经典线路啊。
0: 哎，对，
1: 三峡大坝、葛洲坝、西陵峡，
0: 就是半天的时间，或者说将近一天的时间吧，你能把就是真的很具有代表性的一些景色和这个风景，或者说是这个非常有这个人文的一些东西都能够看得到，尽收眼底。
1: 其实我的印象中还是真的是参加了工作以后有一些采访的一些工作，才真正的做了那个两坝一峡，坐上了那个
0: 游轮。
1: 对，坐上了游轮，还印象中应该还是没有看到西陵峡。
0: 没有看到西陵峡，
1: 应该是没有。
0: 那是你没有去奉节吗？
1: 没有往那边走。
0: 你肯定不会，那要过三峡大坝的。
1: 对，没有往那边走。
0: 一般的这两坝一峡，它差不多是到了这个三峡大坝之后，你基本就下船了，不会让你过坝的。过坝的话，可能就是一个长线游了，它就不是短线一日游了。
1: 我们先来说一日游啊，你看早上7:30，明天早上对吧？
0: 明天早上，
1: 今天看完球赛，
0: 对，
1: 晚上去解放路步行街吃个宵夜，明天早上7:30。别睡懒觉了，来都来了啊，
0: 来了
1: 咱们去宜昌万达广场斜对面的三峡游客中心售票大厅集合。然后8:30呢就可以乘坐长江三峡系列游轮，你可以沿途来闯关咱们美丽的宜昌沿江的城市风景。
0: 首先就是你从这边上船之后，第一个路过的，因为你是那边就是九码头嘛，就从九码头上了之后呢，就是继续往葛洲坝方向逆流而上，这一线上你是能够看到沿江的宜昌的一些，比如说像是江豚广场啊，这个滨江公园呐、

0: 以前可能在这个沿江这一带还没有完全建设完成之后，很多人会觉得有什么可看的，但是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1: 完全不一样了。
0: 你白天包括你有时候夜游船，
1: 对，
0: 真的是就是
1: 白天和晚上有不一样的风情，
0: 截然不同的风景。
1: 是，中午呢你就可以抵达三斗坪港，然后午餐之后呢就可以乘坐空调大巴前往游览三峡大坝。
0: 对，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最值得很多第一次来宜昌朋友感受的就是过葛洲坝的那个船闸的时候，当你看到
1: 那个水涨船高
0: 的感觉，然后当你看到水涨船高之后，那个闸门慢慢的打开之后的那种，就是那真的就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一种震撼感
1: 和骄傲。
0: 对，真的就太骄傲了。作为宜昌人的骄傲，作为中国人的骄傲。
1: 所以这首歌是
0: 叫做《家在山水间》，也是咱们宜昌的一首歌曲，唱咱们宜昌的美景，唱咱们宜昌的
1: 美食
0: 还有美人。

0: 下响了五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1: 保存好改了八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0: 不迟到
1: 无意外，
0: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2: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3: 荆楚燃情，绿茵烛光，声燃楚超，势不可挡。
4: 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
3: 宜昌交通广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融媒联动全景直击，
4: 共赴绿茵盛宴，见证城市荣光，声燃楚超，为城而战。
5: 声燃楚超，为城而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声燃楚超为城而战的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齐飞。
6: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我们是
5: 那就一起飞。稍后的19:35啊，在宜昌奥体中心，宜昌东阳光主场对战荆州恒隆队将正式的在宜昌奥体中心打响。此刻呢，我们在奥体中心周边也是看到车子越来越多了，人呢也越来越多了，但是雨已经没有了，所以就是大家的热情已经是抵抗住了这个天气的恶劣，让雨都已经到别的区去了。我没说去哪个区啊，
6: 你别说，
5: 可能去外地了。
6: 你不要去别的区了、啊、
5: 我没有去，哪有这么大声去的呢。
6: 看一下啊，半半人生问到了几点开始比赛，稍后的19:35会正式的开始比赛、嗯、然后仰望星空满江红，他说荆州加油加油。
5: 没事，在我们直播间给谁加油都可以，你给咸宁加油都可以，
6: 对对对，可以给他加油啊，没有问题啊。然后再来看，哎呦，很多的新朋友关注了我们的

0: 这个直播间啊，大家一定要记得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呢，我们稍后也会来同步的直播整个的整场的赛事，大家一定要记得关注啊。OZ 问我就是想进来看一看还有没有转播，
1: 有一会儿一定有的。除了我们的这个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之外呢，在我们三峡融媒体中心的这个视频矩阵号当中都是有的，像三峡广电视频号、百龙岗即时视频号、三峡日报视频号等等等等，大家都是可以看到的，包括在我的宜昌客户端都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比赛的直播。
0: 你刚那一段我能理解，你就是想咳嗽
1: 咳了谁的 QQ 上线了吗？
0: 但是听起来呢又蛮激动是很激动的。
1: 对，
0: 夕阳说
1: 太热情了，
0: 好多车和人啊。夕阳他说那个将军路，他说都要停满了，说明此时此刻还可以停车啊。
1: 嗯，将军路这边其实主要就是让我们的公交专线还有工作车辆可能有一个停放，如果你要开车到将军路的话呢，继续往前走，前面有一块停车场，那边呢是可以停车的。目前停车场里还是可以进入来停车的，目前我们看到车辆依旧是在前行，在往停车场里走。
0: 既然说到了这个公交专线，我们再提醒各位啊，钧窑公交专线的这个车呢是在，看一下啊，钧窑就是在钧窑广场，
1: 对，在钧窑广场这一侧直接来上车，然后会经过沿江大道啊、智喜长江大桥、江城大道、将军路、奥体路，最后到达奥体中心的二号门。
0: 是的，万达公交专线呢是在五家港万达广场一号门发车，走的是沿江大道、胜利三路、东山大道、胜利三路、掉头这个地方，宜陵长江大桥走的是宜陵长江大桥、宜桥路、江城大道、卷桥河路、求是路、将军路和奥体中心一号门，最后是抵达的是奥体中心的一号门。
1: 对，如果说大家要乘坐这个公共交通工具专线前往的话呢，在钧窑广场和在这个万达广场一号门都是可以乘坐专线来前往奥体中心的。有人问求是路哪里停车，目前求是路上暂时是已经不能停车了，因为求是路上目前两侧都基本已经停满了，你要继续前行到将军路这边，右转上将军路，停到将军路这边的停车场就可以了。
0: 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欢迎各位继续的互动留言。

0: 到的歌曲是来自水木年华的《二马路》。
1: 有人说这个音色像是我翻唱的，抬举我了。
0: 我刚刚想说，这是你花5块钱找来的托吗？哎，但这首歌呢，确实让我们认识了咱们宜昌的二马路的、一些面貌。
1: 对、
0: 我们也欢迎有更多的朋友来到宜昌去二马路打卡，走进二马路历史文化街区啊。
1: 对。
0: 那此时此刻呢，涛哥已经准备好了要跟我们继续来连线，他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比赛的场馆的现场，看看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最新的情况呢？
1: 稍后的时间，我们来连线涛哥。

0: 雨过天晴啊，现在是雨过天阴的状态，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了。如果说此刻你正准备来到奥迪中心，可能唯独担心一点就是没有地方停车了，别的不用担心会下雨。现在我们身后呢，就是一会儿大家将会观看比赛的主场内部，正在场内热身的宜昌队和荆州队的队员们正在场上有序的在热身。在这里要提醒一下大家，那么各位买到的票呢，一定要记得第一点要看好你是哪一个区域。大家能看到这边107106207-203区域，那边还有207-208右转上楼109-131210-225，所以大家第一点一定要先找到你是哪个区域的，看好你们的球票，你们是哪一个区域的，先找到对应的区域，然后再找到对应的位置，一定要记得先找到对应的区域，再找到对应的位置。那么你有可能在一楼，也有可能在二楼，还有可能是在三楼，像我们脚下都有很明显的标识，107的这边，也就是说现在一直到那一边一直都是107的这个区域啊，一直都是107的区域。现在大家能看到离我们比较近的穿身着一身红色队服的就是宜昌队，他们现在呢正在赛场上进行热身，而且大家现在也能够看到整个球场上面现在呢积水的情况应该是已经被排得差不多了。有朋友会担心说积水会对比赛带来一定的影响，我跟大家说没关系，
1: 比赛场地的积水对宜昌队有影响，对荆州队同样有影响，所以说不管是天晴还是下雨，整个的环境对于每一支球队都不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也希望两支球队等一会儿在下过雨之后的草坪上比赛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比赛的安全。同时提醒了大家，来我们往下面走，能够看到每一个区域107，这是1-32号，这是1-31号，它每一个区域里面有对应的号码啊，每一个区有对应的号码，所以说大家一定要第一时间的哎来找到你的号码才可以啊，一定要找到你的号码才可以啊，没有抢到票祝你场取得胜利啊。现在我们所在的这个大家呢有一点提醒啊，所有的观众来的时候只能是坐到第二排往后面的位置，第一排的这个区域呢是预留出来的，比如说我们有媒体记者啊，还有就是为了大家能够更好的观赛，第一排也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在里面，所以我们这个区域会在这个区域来给大家做现场的报道。包括现在大家能够看到啊，顺着我手指的这个方向啊，这边这个区域就是咱们宜昌的球迷的代表团们在这边，全都在这边啊。然后在这边身着蓝色比赛服的，那这边呢就是荆州队客场的荆州队他们的球迷团。虽然荆州的球迷团看上去人数没有宜昌的多，但是他们也展现出来了一定的声势。所以我相信今天宜昌的比赛，球迷们一定也会拿出大家十足的助威和大喊来给宜昌队，送给宜昌队的这些体育的这些足球队员们啊。大家好，没有抢到票没关系。看一下现在整个奥体中心比赛的区域已经是没有雨水了，现在看到地面上的积水的区域已经是没有下雨了，所以说包括大家现在所观赛的区域，为什么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带毛巾啊或者纸巾呢？因为每一个座椅上面其实都会有一定的，都会有一点点淋到上面的雨水，包括后面的第二排也是一样的，所以建议大家一定要么拿你的雨衣垫在下面，要不就准备好纸巾，准备好毛巾，都是 OK 的。稍后的11:30，比赛将会正式的开始。那么在比赛开始之前呢，同样会有一定的演出，也展示咱们宜昌的文化底蕴和旅游文化的这个内涵在里面。我们等一会儿也会一起在比赛开始之前来期待一下。现场就是这样。
2: 谢谢涛哥这一时段给我们带来的现场的一些情况的介绍啊，我们通过画面也是能够看得出来，此刻我们在直播过程当中，现场已经是可以说是夜幕降临，灯火通明，然后也是人声鼎沸了。可能通过画面大家会觉得没有那么多人，但是在现场的朋友一定是感受到身边真的有很多人，包括涛哥现在给到的画面也是让我们能够感受到看台上一半的这个座位基本上都是有人的。
3: 所以大家如果说还在路上呢，抓紧时间赶紧过安检进入到我们的这次的一个赛场的现场。然后我也欢迎大家，就是我们也欢迎各位啊， 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的直播间，咱们把宜昌加油打在公屏上。
2: 嗯，
3: 因为我看到了，我看到一师一远方说宜昌加油。
2: 还有朋友在留言说，人说感觉人没做到一半，怎么为什么我们抢不到票？不知道为什么。我告诉你，是因为今天很多人可能没有去现场，
3: 对对对，
2: 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因为之前雨确实蛮大，很多人抢到票了，但他放弃了说，说这么大的雨干脆不去了，就导致可能大家觉得，哎，我没有抢到票，但好像现场没有坐满，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3: 是我在群里面看到有人问哪里可以看直播呀？持续的锁定收听我们宜昌交通广播，同时关注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啊。
2: 还有朋友也问到了目前哪里可以停
3: 停车。
2: 其实我们一直在关注到的就是在将军路这一侧的停车场，稍早前的时候呢，将军路停车场在进入的时候呢略有些困难，但是目前将军路停车场这边还是应该是可以进场的，但是奥体中心内部的停车场地面和地下基本上是已经停满了，是不能够再进入了。而将军路这一侧的停车场目前我们画面当中也明显的能看到，车流量也是非常的大，整个停车场内部你要想硬要找的话呢，可能偶尔能找到一两个停车位吧，但基本上也是处于一个几乎要停满的状态了。
3: 然后现场的朋友呢发了一张图在我们的群里，他就做了一个提醒啊，现场会有一个这个有个标识，就提醒大家没有带身份证的朋友请扫码，
2: 扫码之后可能会有一个身份证电子身份证的一个申领或者办理啊。
3: 对对对，确定吗？
2: 因为我有点远，我看不到那个地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文字。
3: 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扫了码之后就会出现他的这次的买票的凭证呢？
2: 好的，就打开支付宝，你自己在支付宝上搞一下你的电子身份证也是不错的。
3: 可以的，
2: 圆还是圆的回来的。
3: 你看小朋友啊，小朋友说战斗吧宜昌队，然后你看
2: 怎么小朋友也在刷视频吗？
3: 他的微信名字叫小朋友。没关系啊，云梦说我在阳台听得一清二楚，说好像说宜昌必胜，在阳台上听到了啊。
2: 我给你看一下现场的啦啦队们此刻正在干嘛。就现场，我现在现场的红色啦啦队的这个方阵的人比刚才还要多，而且其实现在仔细能看得出来，这个加油旗和助威旗刚才已经是甩起来了，就是应该是在做一个演练和测试。然后在比赛过程当中你就能看到那种热情如火的方阵，在视频和画面当中都能感受得到。
3: 念念5180他说直播能不能开全屏啊，我想投影啊。
2: 我也会跟我们技术联系一下。
3: 大家持续的关注吧。同时也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收听宜昌交通广播的这个节目，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呢也欢迎各位继续来留言。
2: 同时我们在视频直播过程当中，除了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之外呢，我们的三峡广电视频号、三峡日报视频号、白龙岗纪实视频号、宜昌交警视频号、抖音号都是在同步的进行直播的。歌曲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的频率，锁定视频直播间来收听收看我们的特别节目的直播。待会儿见。

0: 荆楚燃情，绿茵烛光，声燃楚超，势不可挡。
1: 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
0: 宜昌交通广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融媒联动全景直击，
1: 共赴绿茵盛宴，见证城市荣光，声燃楚超，为城而战。
2: 声燃楚超，为城而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收听我们今天的融媒直播特别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齐飞。
3: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2: 我们的节目从下午一直直播到此刻晚上。那目前呢，如果您在视频直播间看的话呢，是能够很明显的通过画面可以看得到，现场的球员们还有现场的工作人员们都在为半个小时之后即将要正式开始的比赛做着最后的准备。那球员可能在赛场上目前依然是在进行一个赛前的场地的适应，而我们其实从画面当中很明显的能够看到消防员们，他们此刻正在拿着消防水管，然后在草地上把刚刚积在草地上的水一点点的从草坪的中央慢慢的可以用刮这个词来形容，刮到周围的这个跑道上，让尽量的让草地这个球场上的水少一些，让这个降雨对比赛的影响更小一些。
3: 是的，还有一些小伙伴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说这是开始了吗？还没有，
2: 没有开始。刚才画面当中看到的是之前的比赛的一些集锦画面，让大家能够先感受一下之前的那份热情。
3: 对，所以我们也欢迎更多小伙伴，你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首先点关注，互动留言，然后给我们宜昌队加油。那今天晚上的7:35，咱们宜昌东阳光队呢将会在宜昌的奥体中心体育场主场来迎战荆州恒隆队。就大家就说荆州锅盔啊，再酥脆，我们今天晚上啊，我们一哥可不打算嘴下留情了。
2: 是的，不放水的，我跟你说啊。
3: 而且目前我们这个宜昌东阳光的球员们，他们在现场，你看有很多的球迷朋友们都在喊宜昌精神，
2: 宜昌加油。
3: 确实啊，你看虽然说天气不是特别给力啊，之前下起了大雨，但是你看我们现场啊，我们从这个现场的画面也能够看到，现场依旧是红色一片。
2: 对，
3: 而且据现场的很多小伙伴们给我们回馈，就说啊，我们在现场一直能够感受到，耳边一直回荡着整齐嘹亮的宜昌呐喊，一直在有人有我们的球迷朋友们在给宜昌队加油，然后说我们的口号啊，我们的口号是什么？来电宜昌，势不可挡。
2: 对，我们把画面，我们上面的这个画面拉向我们这个阵营方去看一下，看一下这个球迷方这个横幅上到底写的是什么？其实都是一些关于，加油的一些助威呐喊的一些，这个口号。
3: 对。
2: 然后在现场，其实我们此刻画面拉近之后，明显能看到大家都是站着的，并不是坐着的。就你能感受到那份热情，就是没有办法让我此刻安静的坐下来的一个状态。
3: 你把那队歌给我放起来。我在放着是吧？
2: 一直在放，没有停过。我跟你说。
3: 你觉得这个拉拉声一响的时候呢，我就会觉得我们整个直播间也燃起来了。

0: 这场大雨是真的没有浇灭大家的热情，但虽然天公不作美，其实我们通过画面也好，通过刚才涛哥的直播也好，能够感受到这个后勤保障一点都没有马虎。从后勤保障的统筹到细节的服务，咱们宜昌赛区这次真的做的是面面俱到，全面的筑牢了赛事的安全线。
1: 对，包括刚刚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到了现场的画面，我们的工作人员正在全力的排水，就是确保今天晚上的比赛准时进行。包括你看交警也在雨中指挥引导咱们的球迷有序的入场。如果说此时此刻你还在路上，还没有进入现场，抓紧时间啊，赶紧进入现场，因为稍后的19:35比赛就要开始了。
0: 而且交警叔叔们呢，在赛前也是做了一波这个公益宣传，球迷们的热情互动也是让现场的氛围瞬间的被点燃了。我们来看一看这个现场啊，
2: 朋友们，希望今天我们的比赛，我们能够一起赛出风格，赛出水平，赛出友谊。
3: 热烈欢迎今天的球迷朋友们来我们宜昌做客。没戏没戏，最好可不能贪杯哦。
2: 来一次，喝酒
4: 不开门，
2: 开车
4: 不开门。
0: 谢谢咱们的交警叔叔们，
1: 点赞点赞，
0: 真的好热情啊大家。
1: 没去现场的各位球迷们也别遗憾，因为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会全程直播赛事。
0: 同时也可以关注到宜昌三峡商报视频号、三峡日报视频号、三峡广电视频号、白龙港纪事视频号以及宜昌发布视频号，同时都在直播我们稍后19:35正式开始的比赛实况。
1: 玫瑰鱼问，哎，你们有没有宜昌球员的资料介绍一下？因为这个解说的工作呢会交给现场的工作人员，所以大家还是要继续持续的来锁定收听观看啊。
0: 对，因为我们的直播其实是分了两部分的，一部分是在直播之前路面上的情况和这个现场的情况，第二部分呢就是比赛的实况的情况，这个呢到时候就要交给我们现场的解说员们了。
1: Q 说，哼，还有好多空位啊，
0: 怎么还是要撒个娇呢？
1: 我怎么就没抢到呢？
0: 你没抢到票是吧？
1: 对，
0: 因为很多抢到票的人他今天没有去呀。
1: 对对对，
0: 因为降雨确实很多朋友也是考虑到了很多的原因，这个都是可以理解的，
1: 因为有很多是带着孩子嘛。
0: 对，
1: 玲玲就说好多人因为下雨没有去呀，然后胡图图说，哎呀，218区的正对面还有一些积水，他已经在现场了，已经在现场了，
0: 正在处理啊。
1: 对，正在处理，别着急啊，我们稍事的等待一小会儿。

0: 嘛，
1: 他不懂。
0: 我确实不懂，
1: 我也不懂，我们没有办法做那么专业的解说。
0: Q 说了，消防队好样的，辛苦啦。嗯，金宝宜昌加油，
1: 加油，加油，加油。
0: 嗯，来，我们继续看一下啊。Q 说，我看一下啊，我看看荆州来了有好多人呢。
1: 你从哪儿看呢？
0: 他在现场看的呀。
1: 啊，在现场感受的是吧？
0: 对。如果说你已经在现场了，你觉得在现场你的方位可能不是那么的清晰，没关系，你打开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的直播间，你在现场对吧，你看球赛，同时你打开手机，你也能近距离的观看球赛。
1: 对，而且你能够很清晰的看到现场的每一个角落的那种热情，它都是不会因为他在一些可能没有那么明显的角度而有丝毫的减弱，你不管在哪个位置，可能你都会被现场的那份热情和那份热浪带动和感动和打动和推动。
0: Q 说，Q 说没在现场。
1: 他
0: 虽然没在现场，但是他一直在我们的直播间。暖洋洋1215说，宜昌队的球迷是红色队服吗？之前不是蓝色吗？是的啊，罗西他回答的非常准正确，主场都是红色。主场是红色的。
1: 对，
0: 你可能看的不是那个，
1: 你上次可能是去荆州看的。
0: 对，
1: 那次是客场。
0: 对，我们是客场作战啊。

0: 你看这咱直播间的氛围，
1: 那、啊、怎么能？
0: 就这首歌，我不仅会唱了，我的歌词我都能记下来了。
1: 你这么厉害吗？
0: 最后那一段就是为一唱而战，
1: 为一唱而战。
0: 你会唱了？又来一遍吗？
1: 已经听了好多遍了，真的就是这首歌，就是真的照我们今天这个听法。绝对迟早就听会了，
0: 挺好的啊。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呢，大家此时此刻呢都可以在直播间来留言互动。
1: 嗯，
0: 哎，很多小伙伴在群里面唠起来了。你看大夏顺顺利利说这首歌真不错，
1: 对，包括我们看到现场也是能感受到氛围是什么呢？战鼓都已经摆好了，你看到了吗？此刻就是
0: 比赛的仪式感，
1: 几名鼓手已经在那个地方就是
0: 整装待发，
1: 整装待发，做好准备了已经啊。
0: 我们此刻听到的宜昌队的队歌《宜昌荣耀》呢，它是从众多球迷投稿中脱颖而出的。
1: 对，就是它一定是汇聚了很多宜昌人的智慧和感受。
0: 对，除此之外，它还有很多咱们宜昌的 IP 元素啊，你像长江、三峡、屈原、昭君这样一些宜昌元素。
1: 它的风格也很多。
0: 对。
1: 啊，有这个摇滚，
0: 你看，
1: 有流行，有说唱。
0: 有说唱吗？
1: 有，有说唱。
0: 是那一句吗？
1: 就是那个宜昌加油、
0: 哦、
1: 最后啊，那不算说唱吗？算吧，
0: 蛮像的，蛮像的。整体的感觉是那种很热血昂扬的啊，所以呢，我们就听着这首咱们宜昌足球的战歌，那么在现场，不管是在现场看球的各位小伙伴，还是说你在拿着手机跟我们一样看直播的各位小伙伴们，都别忘了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为我们宜昌队加油。
1: 闪电手如山峰，有朋友问到说直播有没有横屏模式啊？刚刚我看到就是宜昌发布这边的直播呢，它是有一个横屏模式的。其实我们在待会儿直播的时候呢，大家通过各个平台应该都能够看到横屏的直播，所以大家不用着急，19:35开始，保证大家能够看到一个完整清晰的现场实况。
0: 范言范行问到说支持主播。

0: 播几点开始？支持主播几点开？支持我。
1: 19:35开始啊！
0: 罗西回复了晚上稍后的7:35开始。
2: 我们是出
0: 场。YCFF 问今天晚上解说是哪两位？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吧。
1: 对，我们待会在现场
0: 关注，
1: 现场上他会有他的人名条，
0: 嗯，
1: 你注意看一下就知道是哪两位了。
0: 小慧说直播间的氛围好好啊，很热闹，很开心。
1: 因为大家真的就是，我觉得难得有一个大家能够在一起去聊这样的一个过程。在现场可能大家更多的是呐喊和助威，但是在现场之外，我们在手机端在客户端，我们在手机上，可能就是那种心情的一种文字的释放。
0: 你一边看直播，对吧？
1: 对。
0: 然后一边在我们的评论区互动留言。严冬问到说，五家岗和萧婷在下暴雨啊，会不会影响比赛？那我们现在看到的点军的一个情况。
1: 就基本上就已经没有在下雨了，因为刚刚包括咱们这个消防员也是在现场，通过这个一些措施，让草坪上的积水基本上是得到了很有效的一个清除。
0: 真好，大家帮助大家，虚无缥缈。对不起，我又一次念错。
1: 缥缈虚无。
0: 对，他说宜昌现在积分榜排在第几啊？我刚刚准备去查一下啊，你看，马上罗西和茶马回复第三。
1: 你看，大家互相帮助，真的是能够解决很多的问题，所以弹幕这个东西真是个好东西啊。
0: 不是我，那不是我。
1: 大家又在说啥呢？
0: 说武汉的解说是跟我声音很像
1: 啊。不是他、
0: 再来看看啊。好，
1: 目前我们看到现场的情况，基本上球员和教练员基本上是在入场进行一个好像在进行一个现场的一个
0: 准备的工作
1: 了。对，我们的摄像师工作人员也在现场在进行一些现场的画面的拍摄，待会儿我们应该就能够看到一些清晰的开场了。
0: 向如问怎么会没有有没有表演呢？我们等会儿期待一下吧。
1: 以现场这个情况来看是有的，此刻表演已经开始了。
0: 稍后时间呢，我们也会直接把直播的信号转到现场，所以大家持续的来关注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我们一起来期待稍后的宜昌队对荆州队的比赛。

所相伴。

0: 他爸爸呢？
1: 老弟，我们来。
2: 啊，这个阶段呢，比赛打完之后呢，我们也积极的在准备，针对那个宜山这个基站是部署啊，做了充分的准备。这个比分呢，我们没有考虑，主要是过来啊学习一下宜山，因为它有很多。

0: 三明治啊。
1: 现在取得成绩都是队员共同努力的结果，我们会根据整体的情况，对手会在细节上面有所加强。这个降雨确实很强，然后呢，像双方肯定都会有困难，但是我们一定会打好比赛，就是面对所有的困难。

昌东阳光队与荆州恒龙队的比赛开始，请裁判员和双方

请全体起立，脱帽，面向国旗，行注目礼，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位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各位球迷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由湖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四轮，由宜昌东阳光队主场对阵荆州恒隆队的比赛。今天的比赛在宜昌奥体中心体育场举行，同步为您直播的还有宜昌三峡电视台旅游生活频道、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视频号、中新网客户端、湖北日报客户端楚超专栏、长江鱼 APP 楚超专栏、京视体育抖音号、节目新闻客户端楚超专栏、尼姑视频 APP、 湖北文旅抖音号、我的宜昌客户端、三峡日报视频号、三峡广电视频号、宜昌市文化和旅游局视频号、荆州发布视频号、江汉峰抖音号、荆州文旅抖音号。今天比赛的评论员由王铁军和刘威为您带来。铁军你好。
1: 刘威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呢已经正式开打了，那么你认为这场比赛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1: 我觉得本场比赛呢最大的看点就来自于这个防守方面啊，因为我们知道在前三轮的比赛之中，宜昌队是零失球的，然后荆州队呢也是仅失一球，所以说这两支球队都是防守非常坚固的球队，他们今天狭路相逢，那么究竟哪一方的防守更能够经受住考验呢？
0: 是的，现在比赛开始之后，我们看到双方已经是展开了一波攻势。今天这场比赛呢，我们看到场地内有些积水，因为今天呢宜昌是下了一天的雨啊，在比赛前十分钟左右这个雨才停，所以也可以说是这场比赛对双方的意志品质是一场严峻的考验。
1: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这个下雨了之后呢，场上踢球的话肯定会对于球速会带来影响，对于运动员的跑动也会带来很多的一些阻碍，所以在今天对于双方的球员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考验。
0: 好，在比赛进行当中呢，我们也为您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宜昌队今天门将41号林天祥，后卫是3号队长刘浩，11号尤志硕，27号朱玉科，69号黄林轩宇，中场呢是13号向一恒，30号王远哲，46号杨志明，55号樊孝斌，99号高宇阳，前锋6号陈东雷。荆州队呢今天的首发阵容门将是27号李恒一，后卫线上有8号队长熊世豪，28号刘洋，51号徐康，74号吴文浩，中场是6号陈潇彤，25号倪昂，41号陈安俊，69号孟泽宏，77号罗贤子颖，锋线是62号江尔涵。
1: 今天宜昌东阳光队作战主场，他们身着的是红色的比赛服，
0: 那
1: 蓝色比赛服呢是荆州恒隆队。
0: 这个比赛我们看到场地内呢还是有很多的水啊，双方呢在拼抢的时候需要多注意一下，
1: 对于运动员的跑动来说影响还是比较大的。
0: 对，其实呢由于这个是水战嘛，所以比赛的这个未知性可能就更大一些了。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两支球队都是目前为止保持不败的球队之一，而且宜昌队到目前为止是没有丢一个球，荆州队呢总共也就丢了一个球好像，所以两支球队呢确实都是防守方面是做得非常好的。在比赛之前呢，提前进行的一场比赛就是武汉队对阵金门队的比赛啊，天门队的比赛，武汉队最终是7-1大胜，所以呢武汉华工科技目前在积分榜上还是占据了第一位。

0: 而宜昌队呢现在是排在第三，如果这场比赛能够获胜的话呢，还将继续和榜首的武汉队是同积这个
1: 十分
0: 对、嗯，
1: 大家可以看到在双方队员的争抢之中是水花四溅啊，真的是
0: 其实比赛之前呢我们还很担心，因为这个大雨一直是磅礴大雨下了一天啊，但是比赛开始之后现在是没有雨了，但对于双方队员来说啊，这个雨战啊，就是这个场地积水的问题啊，在比赛当中需要克服这个困难。
1: 对，
0: 另外就是呢可能平时的一些技战术打法呀可能都要有所改变啊，比如说如果打短传配合的球队遇到这样一个积水很多的情况下，就要临时的调整一下，可能进多的更快的把这个球啊打到前场，或者起一些高球更有效果一些。
1: 嗯，因为我相信因为对于这样的两支球队来讲，他们都是临时组织起来的嘛，所以大家肯定也没有这种面对这种积水的场地的一个经验，所以在今天来讲可能对于球员来讲也都是第一次啊，就看他们的发挥怎么样了。
0: 对，那对于双方来说的条件是一样的，所以呢很多时候可能啊这种未知性的更多一些，比赛呢也许更加有趣一些。我们看到刚才
1: 刘浩的一个长传啊，
0: 解围有一些失误啊，这个水确实在场地内啊某个区域内
1: 球
0: 踢不开啊，
1: 跌跌撞撞。
0: 对，现在宜昌队呢在边路，
1: 所以非常很明显的看到这个球滚不起来，因为水里面阻力太大。
0: 对，我就说在这种比赛呢，就是尽可能把球要打高起，打到离开地面，对，起高球可能更有效果一些。其实对于防守一方来说啊，这种积水比较多的情况呢也会造成一些失误，比如说有时候传球呢不到位，或者给的力量不足的话，有时候球会落在原地啊，就是导致一些失误出现。
1: 这才打了没有一会儿，估计很多队员的衣服都是已经湿了。
0: 是的是的
1: 自己都在 笑溅了一身水。
0: 所以就是这种比赛就是看谁的失误更少，或者谁能够更快的适应这个场地。
1: 确实前几场比赛呢我们都是在宜昌体育场所进行的，那么这场比赛呢转战到了宜昌奥体中心，也就希望能够给更多的观众朋友们带来一些能够到现场去观战的机会啊。
0: 对，
1: 确实今天也可以看到坐的人还是不少。
0: 比赛之前呢已经是对场地内的积水进行了一些清理，但是呢由于今天这个雨太大了，所以现在场地内还是有很多的水。那么刚才一个解围如果不干净的话呢，很可能这个球就留在原地了。
1: 中国队在前场继续组织进攻，
0: 对，
1: 突入禁区继续往里线带，球还没掉，
0: 这个球传到中路，守门员挡了一下，解围，
1: 大脚解围出去了，这个球很危险啊。
0: 是的，所以这种比赛场地呢要尽量减少这种个人的带球。
1: 对，
0: 因为有时候这个球不跟脚，而且呢水地里它有时候就不受控制了，
1: 阻力太大。
0: 对，要把球尽快的打到这个前场队员那里去，减少后场的失误。看看这个球
1: 直接走边线，自己队友没有跟进。
0: 另外像这种雨水比较多的情况下，这种远射是不是可能对守门员比平时的威胁要更大一些？
1: 确实，而且守门员去扑球的话也容易脱手。
0: 对
1: 球太滑了，你看刚刚那个宜昌队的守门员在扑球的时候球就脱手了。
0: 是的，这禁区前沿双方在激烈的对抗，把球解围出去，宜昌队继续后场控球，
1: 来找自己的队友，第一点没有争到。
0: 我们看到这个比赛当中好像荆州队的这个大禁区附近这个水稍微少一点啊因为有几块区域这个积水很多，所以呢队员在场上这个其实对于队员的考验很大，就是要随机应变。
1: 在宜昌队的后场这块因为看到反光比较多，那就说明是有水坑的。
0: 对，现在是荆州队在边路带球，双方都有失误，看看这个球
1: 跌跌撞撞把球拦了下来，
0: 荆州队把球又抢了下来，但是球权是反复的转换。
1: 我觉得今天这场球可以用一个夏天的这个水上运动来形容了，
0: 水球
1: 水上乐园一样的
0: 对，就是看到这个积水好像主要集中在宜昌队的这个防守
1: 的后场
0: 右半右边啊，这个右边路这一段。刚才这个射门呢是打到禁区内，人仰马翻啊。
1: 刚刚镜头给到的就是宜昌队的守门员林天祥，
0: 现在前场进攻，看看这个球能不能传出去，裁判已经鸣哨了，宜昌队获得了一个任意球。

0: 位置不错。
1: 对，尤其是这种雨天，我们刚才说了，这个球呢它是湿的啊，门将的扑救可能要更加困难一点。看看这个任意球能不能制造威胁。
0: 咱这个球沾水了以后也会比较沉啊，它的下坠的话就会更加有自己的一些影响力。
1: 这个任意球的位置还是不错的，
0: 一般都是由刘浩来主罚任意球，我们看是不是。是的，
1: 三号队长刘浩和55号队员都站到了球前，这是樊孝兵，看看谁来踢这个任意球。我们看到金州队是四个人排成了人墙，直接射门打高了。这个时候他还是想搓一个上脚啊，
0: 其实选择远射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想法，就像你刚刚提到的一样，在雨天嘛，打打远射的话是成功率还是蛮高的。
1: 对，如果能够射到球门范围之内，对门将来说是个考验。
0: 嗯，但这个角度确实是。
1: 金州队的守门员是27号李伟一啊，他这个身材还是在守门员当中还是不错的，看上去个子很高的啊。现在比赛进行了8分钟，双方是互有攻守。在这一轮比赛当中呢，可以说这两场比赛啊，这场比赛是就是实力差距比较小的，双方是都有机会的比赛，又再加上碰到这么一个特殊的天气条件啊，场地的积水情况，所以比赛出现什么样的结果可能都不属于意外，主要看双方队员谁能够更快的适应这个场地。
0: 因为宜川和荆州这两个城市相邻，然后两个城市他们各自的这个青少年足球也都还发展的不错。
1: 对，
0: 比如说像荆州呢，它拥有108所全国的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那连续3届省运会的青少年类足球比赛中呢，一共获得了3个冠军、9个亚军、4个季军，所以说他们整个的这个足球实力是很强的。
1: 对，今天其实双方队员在场上的这年轻队员都不少，像荆州队啊，很多队员都是大学生啊，甚至有高中生这样的身份。那么宜昌队呢，有很多队员，像这个向一恒、王远哲，都只有17岁啊，非常年轻。
0: 刘之硕，这是3名高中生。
1: 对，
0: 因为我们本次
1: 现在宜昌队开始选择长传进攻，这个选择是正确的，
0: 就是传
1: 到边路之后啊，是的，看这个球能不能拿住，
0: 继续走边路，被荆州队凶狠的抢断。
1: 对于双方队员来说，还是尽量要把这个球挑起来打长球啊，不要让它地面滚动，因为这个滚动有时候会就是
0: 受到水的阻力嘛，
1: 对，
0: 根本滚不远。
1: 长传，看看禁区内，荆州队后卫解围，
0: 球还没有出，
1: 如果不是进水的话，就是出了边线了啊。
0: 是的。
1: 好，宜昌队现在还是在边路继续进攻啊，这种踢法是得把球挑起来。边路看有没有机会传中，
0: 先出了底线，思路还是很正确的。
1: 是的，现在就是看双方谁能够先适应啊。这是30号王远哲，啊，刚才在边路突破的那个队员呢，把球就是不断的挑到空中啊，
0: 对，
1: 减少在地面的滚动。
0: 这是宜昌队的主教练刘杰。
1: 27号李恒一呢，是一名大学老师啊，这个身份也是比较特殊。这个球直接开到中场，荆州队长传，但是边路没有球员接应，
0: 双方都在不断的走开大脚。
1: 是的，这个时候还是要尽量把球挑起来，不要让它在地面多滚动。
0: 这个球还护住了，看能不能分出来。
1: 好，看看宜昌队这个进攻，分到右边路。看看这个球被
0: 荆州队
1: 后卫解围，角球解围的后卫是陈潇彤。
0: 宜昌的球迷都已经站了起来啊。
1: 对，今天主场的球迷啊，这个气氛非常的热烈啊。好，我们看到这是
0: 荆州的
1: 远道来的荆州球迷，
0: 跟我们双方比赛运动员身着的球服的颜色是一样的。
1: 是的，非常鲜明。现在12分钟，宜昌队获得了第一个角球。球员大部分都埋伏在后点啊，看看这个战术，
0: 他是不是等到球发出来之后再往前点，
1: 然后再散开跑。
0: 宜 依然是由刘浩
1: 禁区内，有没有机会再把球拿住，再挑起来，
0: 被挡了出来。
1: 金州队的反击，现在
0: 金州队的球权，
1: 好的，现在
0: 球之后自己往前带，
1: 看看能不能传出来。啊，这个裁判已经鸣哨了，是有一个拉人，
0: 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犯规动作啊。
1: 对，宜昌队的55号樊孝斌，
0: 战术性的犯规。
1: 像这种比赛条件呢，还是减少这种带球，因为确实这个球趟不起来，而且他每一步之后这个球落在哪儿，有时候都不好判断。我们看到这个队员好像是有一点受伤，
0: 感觉浑身都是已经湿透了，在地上滚了两滚。
1: 金州队的6号陈潇彤，这个球呢是刚才宜昌队队员示意是打到对方手的，那其实好像没有碰到手，碰到的是这个肩部，
0: 而且也没有一个主观的这种想法的那种动作。
1: 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就是湖北城市足球联赛啊，咱们的规则是这样的，首发一共11名队员，替补呢有14名队员，场上可以最多可以换10个人，所以比赛的换人呢和正式比赛是一样，3+1，中场休息算一次啊。然后比赛还有一个特殊机制，就是8个净胜球会导致这个比分熔断，就比赛不断，比分熔断啊。
0: 是，这个还是蛮新鲜的一个新的机制啊。好，现在双方的球迷都在不断的给自己的队伍加油鼓劲。
1: 好，现在是金州队获得一个中场的任意球，
0: 裁判示意比赛继续。
1: 这种球就可以直接开大脚，开到禁区内，
0: 直接往球门前吊。
1: 对，
0: 然后来看看能不能争顶到这个头球啊。
1: 禁区内门将，
0: 哎呦，
1: 这个球门将出现了一个失误啊，可能还是和这个雨天有关系啊，这个球没有接住，然后对方是险些获得这个射门机会。
0: 真的，这个球会非常的滑，
1: 对，
0: 每一次扑救的话都会感觉有一个脱手的感觉。
1: 对，这个球啊，幸亏是宜昌队的后卫
0: 防守队员赶紧将球破坏出了底线啊。
1: 对，赶紧是破坏。27号朱玉科，现在是金州队获得了一个角球，裁判是把双方的队员叫到一起啊，就示意在禁区内的一些动作要注意。
0: 来看金州队的这个角球是否能够形成破门的机会，
1: 裁判再次中断了啊，还是把双方队员叫到一起。好，现在看看金州队这个角球，
0: 你看这个这边
1: 禁区内头球被队长刘浩解围了，但是金州队
0: 继续
1: 打到禁区内，门将，好的，这个球
0: 直接
1: 看着像球门方向旋转过去了啊，
0: 冒过了。
1: 这是62号江尔涵，是金州队的一位前锋啊。
0: 江尔涵是不是在前两场比赛中有个进球？好像
1: 对，他是金州队场上最值得关注的队员，23岁，职业退役球员，同时为交流球员。两支球队比赛进行了16分钟，依然是0-0。宜昌队再次前场的一次进攻，这个球你看还是停在了边线，所以队员呢就跟平时踢球的这个方式真的要改变，而且呢这种球就是该追还是得追。
0: 对，因为你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到这个球究竟能不能出底线，
1: 对，
0: 出边线。
1: 我相信现在场上队员没有衣服是干的了，应该全部都湿透了。
0: 虽然说没有下雨，但是确实因为场上的积水比较多。
1: 对，
0: 因为不断的拼抢啊，对角啊，这个水花四溅，大家的衣服都是湿的比较快。成都队在中场继续起球，将球挑起来，没有争到这个点。
1: 出了底线，直接是球门球。我们知道这个湖北城市足球联赛啊，咱们的前面17轮136场比赛是单循环比赛，然后踢完之后呢，前8名进行这个淘汰赛的争夺， 而金州队呢，目前正好就排在

0: 第八位啊，所以对他们来说，这场比赛如果能拿分的话，也是一个挺进前几名是一个很有利的。对于宜昌队来说呢，他们现在和榜首球队就是刚刚多赛一场的武汉队呢，就差三分。如果拿下这场比赛的话呢，他们还能够继续的
1: 紧紧的咬住武汉队，
0: 对，并列榜首。看看这个球传到禁区内，
1: 双方球员的争顶，禁区大脚往前开。
0: 金州队在中场拿球。球双方都有些拉扯动作，裁判已经鸣哨了，吹的是宜昌队犯规。我们知道就是职业球队，他有时候碰到这种积水特别多的比赛都不好踢，何况于这种就是就像你说的，刚才咱们可能球员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确实
1: 都是第一次，
0: 对，
1: 都是第一次。
0: 那么真的尤其是年轻队员又非常的多，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对于主教练来说啊，可能就有些战术方面的调整，就要更加适应这个场地，要来得更加简单直接一些。你看看这个球
1: 抢到禁区，第一点没有争到，举手示意，但是裁判没有理会。
0: 对，边路看看能不能传进去。对，这种情况下呢，后卫是处理的，后卫啊要处理的更加果断一些。荆州队获得前场的界外球，
1: 今天这个比赛可能更多的还是要看双方的防守，再一个就是靠定位球。
0: 对，其实我对于双方来说啊，可能失误都会比平时更多一些，那么谁能够
1: 抓机会，
0: 对，抓机会或者是更多的避免这种主动失误，可能就对比赛更加有利。
1: 来一个非受迫性失误。
0: 裁判是吹了一个，还是这个球先出了边线，这个球想吹点球也是不太可能。
1: 对，人家都背过身子来了，你要吹他手球那也太过分了。
0: 对，62号江尔涵是荆州队在前场的一个非常有实力的攻击球员，看看这场比赛他能够发挥到什么程度。
1: 这个皮球不断地在天上飞来飞去，
0: 对，双方队员先尽量让球不要落地了。其实到了夏季之后，就是咱们湖北这一块总体来说雨可能还比较多，
1: 是的，
0: 那么对于很多球队来说可能都会遇到这样的雨战，那么提早适应一下也未尝是个坏事儿。荆州队门将出来解围，把这个球打到前场，荆州队形成反击，
1: 继续将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
0: 对，这个球传到边路，
1: 这个水坑帮了忙啊，
0: 是，而且传球呢好像是传大了，但是实际上给了个提前量啊，
1: 对对对，
0: 他这个球能够正好落下来，但是关键是进攻队员去接这个球呢可能也是难度大一点，因为高速的时候一旦遇到这种水坑，
1: 容易滑倒，
0: 很容易滑倒。
1: 对，
0: 就怎么把这个球拿住，怎么接稳，这是对队员的考验。比赛进行了20分钟了，场上比分仍然是0-0。双方到目前为止啊，就是拼抢还是很激烈，而且防守做的都还不错，所以没有形成更多的射门机会。但这种雨天呢，可以说一旦是出现机会的话，对守门员来说可能就威胁会比平时更大。
1: 对，因为他扑球总是会容易滑。
0: 对。现在现场的球迷在给宜昌队加油鼓劲儿。
1: 你看想把这个球踢出去，结果
0: 对，现在门将把球拿到了。宜昌队这两次在主场这个票一出现在网络上，可以说是好像几秒钟就是秒空了，
1: 四秒之内都是秒。
0: 对，所以现场的球迷是非常的热情，今天呢其实下午很早就有很多球迷到现场要为自己的主队加油。现在球裁判是吹了推人，
1: 球权是给了宜昌队吗？
0: 是吹的宜昌队犯规，好像是吹的这个99号推人，99号是高宇阳，
1: 这是一名前退役球员，打过职业联赛。
0: 荆州队的74号吴文浩好像有一点点受伤感。

0: 就这种雨天踢球啊，确实可能受伤的这个几率可能会更大啊。
1: 对，
0: 而且球员呢，他的体力消耗也比平时要更大一些，
1: 他的发力会更多一些。
0: 对，现在金州队呢是用后场直接长传到前场来寻找这个进攻的机会，
1: 在找自己队友，想打一个短传，但这个球速确实起来了，
0: 这个球已经出了
1: 边线
0: 了
1: 啊。以上东阳光队这半边的球场的积水比较多，对于荆州队的进攻来讲不是一个好消息。
0: 是的。
1: 看荆州队要不要换边打打右边路，
0: 我觉得可以尝试一下，
1: 左边路的水比较多，打打右边路可以尝试一下，
0: 只要是能够把球传到门前，那么制造的威胁比平时可能都要大一些。看看这个球能不能转移出来，裁判没有鸣哨，双方继续比赛，
1: 继续在争顶，球又来到了宜昌队队员的脚下，在后场的一个大脚，
0: 好的，看看这个球，这个球拿能不能拿住，禁区内射门，球进
1: 了，
0: 这是比赛99号宜昌队的高宇阳
1: 打进了场上的僵局，
0: 第一个进球。24分钟，宜昌东阳光1-0领先于荆州恒隆。
1: 这是在后场拿球的队长刘浩看到了前方的队友正已经过在了前方，一个大脚长传之后呢，高宇阳快速的突进，凭借个人技术呢将这个球打进。
0: 现在传到比分1-0啊，对，
1: 确实这样，我们说的真不容易啊。
0: 对，高宇阳的身体素质非常好，这个球你看
1: 他快速的插进，
0: 对，然后对他在后面有一些小动作，但是没有影响到他的突破，
1: 在对方后卫的干扰之下将这个球打进的。
0: 对，
1: 守门员其实还是挡了一下，但是没有挡住，可能是球速比较快。现场的球迷也是沸腾了，
0: 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功劳要记在后卫线上，这个
1: 队长刘浩
0: 的长传啊，
1: 长传的助攻，
0: 对，非常的准。好，看看宜昌队现在是越战越勇，又打到了禁区内，
1: 又来了。荆州队将球控下，将球打到中场，自己带球。前方没有接应的队员，显得有点势单力薄。
0: 是的，这种比赛呢，确实对进攻队员来说呢，这个提前量一定要给足。
1: 对，
0: 因为那个球落地之后，他很有可能就不滚动了。
1: 这个真的是的。
0: 对，这个球继续长传，看看这个球，荆州队在中场把球拿住，
1: 继续往边线打。
0: 比赛进行到26分钟，我觉得对场上队员来说呢，可能现在体力都是一个消耗很大的情况。为宜昌队进球的高宇阳也是一位退役球员，现在场上呢穿的是99号。
1: 防守球员将球踢出了边线，
0: 那么对于荆州队来说呢，现在0-1落后，那么势必要加强攻势，关键是看怎么样把这个攻势能够更有效的展开。如果还是集中于这个在边路啊，尤其是这个积水很多的啊，他们的左路宜昌队的右路的话，这个球就很难啊获得机会，还是要想办法把球尽量能够传到禁区内制造威胁。
1: 51号后卫徐康来制这个界外球，后卫都是已经奔到了前场。
0: 这个半区确实场地积水可能更多一些，包括后卫的解围可能也要更加解围的远一点。
1: 又是一个大脚，荆州队这个球还是处理得很错。

0: 住对方的球员，让球慢慢的出界。
1: 对，其实这段时间呢，因为荆州队主攻左路，就宜昌队的右路嘛，相应的宜昌队的防守呢更倾向于这边啊，人员也布置的很多，那么荆州队就很难获得这个传中的机会了。
0: 11号尤之硕，这也是一名年仅17岁的小将。
1: 是的，

0: 赛进行了28分钟，场上比分1-0，一张东阳光啊，是由99号高宇阳打进了一个非常精彩的进球，现在是1-0领先。
1: 金州队至前场的界外球，但是被宜昌队将球破坏出来，所以裁判示意球已经出了边线。
0: 你像双方队员啊，十几个人纠缠于这个边路，如果能够把球快速的突然一脚转移到啊另一边，可能就能制造出威胁。好，现在前场
1: 确实在这个场地积水太多的情况下，队员也不太敢太多的拿球，一般在持球的第一时间都快速将球处理掉。
0: 对，你想打出速度在这种场地是很难的，所以关键是后场这个长传前场的第一点和第二点的接应，以及怎么把球能够更好的推进到对方半场。现在宜昌队掷界外球，金州队是把球直接破坏，这样呢又获得了一个前场的界外球，
1: 感觉就是不断的通过界外球在往前推进。
0: 对，我觉得这种比赛啊，
1: 我扔一个扔一个扔一个，慢慢就扔到你的半场。
0: 这种界外球就可以尽量的选择大力手抛球啊，直接抛进禁区，再争点，然后球员找机会再射门，
1: 都没有争到这个点，
0: 双方是人仰马翻。裁判示意比赛继续进行。哎，现在是宜昌队
1: 又获得
0: 禁区内的
1: 一个不错的射门机会，
0: 还没有出界。
1: 这个球主要是抢后点的球员位置没有抓好。
0: 我们看到今天比赛这个高宇阳的威胁还是很大的，看看这个球，
1: 突施冷箭，结果是滑门而出啊。
0: 这个球还是宜昌队的46号杨志明，
1: 就是想打一个偷袭。
0: 是的，多进行远射这个尝试是没有错的。
1: 门将大脚将球开到中场，宜昌队拿球，继续大脚往前塞，双方队员撞在了一起，球依然还在宜昌队的脚下。双方球员在争顶，球门球。
0: 现在比分还是1-0。宜昌队这段时间呢是顶住了刚才金州队的一顿反扑啊，慢慢把球又重新烧到了对方的半场，把这个战火燃到
1: 半场。其实这个球的机会还是蛮好，
0: 对，
1: 直接将球弹到了禁区里面。但是后点没有人。
0: 对，上半场我觉得最活跃的就是这个99号高宇阳啊，基本上拿球之后制造了很多的威胁啊。看看这个球
1: 又来了，今天很多的进攻都是来自左边路啊。
0: 对，尤其是高宇阳拿球传到禁区内，解围失误，
1: 角球。
0: 对，

0: 这个球是没有踢到，然后砸到了自己的这个脚后跟上面，弹出了底线。
1: 像宜昌队再次获得角球，还是用那个埋伏后点的战术，等球发出来之后，队员再往前跑。
0: 依然是由队长刘浩来主罚，
1: 对，他的脚法是比较细腻的。头球，
0: 这回是前点，
1: 抢到了这个点啊，稍稍高出，
0: 争点争到了，但是可能蹭的位置有点偏。
1: 对，还是九十九号高宇阳，现在他在前场一拿球啊，全场这个观众的都沸腾，
0: 共同为他加油、啊。
1: 对，因为他上半场整个发挥的非常活跃。
0: 宜昌队很多的进攻都是来自于左边路啊，由高宇阳这边所带出的。
1: 对，就是刘浩和高宇阳的连线。好，看看金州队有没有机会反击。
0: 好，金州队
1: 直接是射门。哎呦，这个球啊，裁判已经鸣哨了。
0: 13号中场向一恒倒在了球场上，是跟对方球员撞在一起。
1: 对，这个球应该是球飞出去之后两个人撞到了一起。
0: 这是宜昌东阳光队的主教练刘杰。
1: 哎呦，
0: 有跟自己的队员撞在了一起，
1: 这下撞得不轻啊。好，双方队员也是趁机在场边补水休息一下，因为这个在积水这么多的场地踢球，确实体力消耗比平时要大很多。
0: 可以看到，很明显的看到球员的衣服都已经全部湿透了。
1: 是的，
0: 就是汗水和场上的积水交织。
1: 像这种条件下的比赛呢，对于双方的意志品质也是一个考验。现在现场的球迷们开始集体的唱歌了哈、啊，气氛真的是非常的好。
0: 对于球迷来讲的话，比赛是比赛，但同时也是一个大 party 嘛。
1: 对，
0: 大家都很享受来到球场的这样的一份快乐。
1: 尤其是这个雨停了之后啊，这个气候是非常的宜人啊。这是刚才那个进球，突进禁区之后的这个射门，非常的果断。对方门将呢是扑了一下，但是呢因为球速比较快，也没有能够阻止这个皮球的运行。
0: 他这个射门其实他的脚法我感觉就是在行进之中直接就是往前踹了一下，那种感觉
1: 控制得很好。刚才那个球接球到带球推进，整个动作连接啊都非常的流畅，而且呢刚才这个三号队长刘浩的后场长传也非常准。
0: 看到球员的脸上都是布满了汗水，今天确实宜昌的湿度也非常的大啊，湿度达到了90%的湿度。看来这是有一定的争议。
1: 这个裁判是不是要坠球恢复比赛，还是双方现在是有这个争议？金州队今天来助战的球迷也不少啊。
0: 对，占据了这个整整一个看台。宜昌队拿球，继续大脚往前。金州队的球权分到边路，感觉
1: 挑起来，但是这种球威胁不大。
0: 金州队往前攻的球员不是特别多啊，这好像只有四五个球员在这里。
1: 而且中路的进攻队员的身体素质并没有那么出色啊，就是个儿比较小。
0: 哎，不过球还是控制在自己的脚下，但是面临两名宜昌队球员的逼抢。将球传了出去，
1: 转出来
0: 很好。
1: 像这种水战呢、可能对偏技术型的球员这个难度要更大一些。
0: 是的，影响会比较大一点。
1: 对，如果平时就身体素质非常出色的啊，那种就是冲击力很猛的球员，对，他可能更加适应啊，
0: 就是可以用自己的身体来硬吃对方的那种、
1: 对，所以这个尤其是人高马大的善于争顶的，那这种比赛对他来说可能就是有点如鱼得水啊、
0: 比较好的机会啊。金州恒隆队又拿到了一个前场的任意球。
1: 74号吴文浩
0: 继续可以大脚往球门前带，大脚开进去，前面来争顶。
1: 对，这个球肯定是后场直接大脚了。
0: 什么意思？
1: 现场的球迷在造人浪。 就是金州队啊，今天的其实断球次数还是挺多，但打到前场，他们的这个前锋62号江尔凡，这个就是冲击力方面好像没有能够起到特别大的作用，可能这个球员呢更加偏技术化一些，
0: 对，
1: 所以他们打到前场呢就没有一个能够站桩的、能够把球拿住的这种中锋，
0: 是的，很容易就被宜昌队的球员将球破坏出去了。
1: 看看这个球，禁区内，
0: 禁区也来争点，
1: 这个球裁判已经示意是越位了。第一下传球的时候，那个队员头球争顶啊，进攻队员就已经越位了。
0: 来看看，确实。
1: 第二

0: 会换很多的球员上场。
1: 目前双方都还没有运用换人的名额，
0: 对，
1: 还是用首发球员继续在场上拼一拼，稳一稳节奏。
0: 现场的球迷造起人浪，

0: 换人了。
1: 好，我们看到比赛进行到38分钟，宜昌队要换人，
0: 换上了32号后卫刘润南。
1: 对，79号吴迪。吴迪换了向一恒，然后对刘润南换下了杨志明。宜昌队首先换人了，换了2名队员。因为看到这种比赛确实体力消耗很大，换下来的队员呢赶紧的补水啊，
0: 换下了2个中场，添上了2个后卫，这是已经要开始走防守的路线了吗？
1: 其实也没必要，我觉得因为从比赛的情况来看呢，还没到那个程度。荆州队解围，再次被宜昌队截断，看看这个球长传，双方在禁区内争顶，这个球没有能够解围干净。好，荆州队现在有反击的机会，
0: 分到边路。确实这个球的处理受到水坑的影响太大了。
1: 对，
0: 不过还好球权还在自己手中啊，可以继续往前。
1: 对于荆州
0: 队
1: 来说的上半场这个消耗也很大，其实也可以考虑一下
0: 换
1: 换场上的队员啊。
0: 一个大脚，但是前方没有接应球员。
1: 好像到目前为止啊，荆州队最有威胁的那次进攻还是宜昌队守门员失误那次啊，就
0: 是
1: 一个球没接住啊，脱手那次。主队的球迷呢对队员的加油声是呐喊不绝，
0: 我们在播音室里都可以听得很清楚，震耳欲聋。
1: 4分钟了，现在是荆州队0-1落后于宜昌东阳光。
0: 荆州队的6号中场球员陈霄红，
1: 看看中场休息的时候呢，也许会进行一些这个换人的调整。现在是宜昌队的前场界外球，
0: 双方球员的争顶，球砸在荆州队球员的背上。
1: 这样宜昌队可能又再次要使用这个大力掷界外球到禁区内的战术，
0: 大力往禁区掷界外球的战术。
1: 争顶，哎呦，这个球就是落地之后的球的滚动停止了，对门将的判断出现了失误，然后呢高宇阳上去捅了一脚啊。这球搁着平时肯定直接就到守门员手里了，要是因为雨天他落地之后在地上滚动有点停滞啊，
0: 把守门员也是吓了一跳。
1: 对，
0: 守门员自己带球，
1: 荆州队现在大举压上了，看看直接这个长传能不能找到机会。
0: 对，多走一走右边线，右边线明显干一些。
1: 42分钟之后呢，荆州队是加快了进攻的节奏，在上半场最后阶段啊，发起一波攻势，看能不能把比分扳平。
0: 宜昌队球员的头球争顶，将球又顶出了底线。
1: 这场比赛同时进行的比赛还很多，我们待会儿在中场的时候呢，再跟大家看一看其他比赛的比赛结果。宜昌队目前是排在第3，2胜1平，积7分。在武汉队比赛之前呢，是和黄石、武汉并列第一，就是排在第一梯队的。然后武汉队现在已经提前进行的比赛当中7-1大胜天门队之后呢，是排在了积分榜的榜首。那么宜昌队如果能够这场比赛也拿到3分的话呢，同样是积10分，还是能够并列在榜首的位置。当然净胜球方面可能就有点难了，因为武汉队今天7

0: 比一大胜之后呢，这个净胜球达到12个，
1: 太多了。
0: 对，就刷了一波这个净胜球。而咱们的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的规则呢，如果两个队同分的话，啊，是先比较这两个队之间的胜负，然后呢再比净胜球。那么之前宜昌队和武汉队踢成了0-0，所以如果武汉队和宜昌队同分的话，还是要
2: 去看
0: 净胜
2: 球
0: 了。对
2: 对。现在可能场上的场面有点难看啊，因为确实雨天的进攻就是这样，不断地通过直接外球踢出界，直接外球踢出界，来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向对方的反场来逼近。
0: 但是雨天呢，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是
2: 这个球如果拿住了，能够往前突的话，
0: 就
2: 形成机会。
0: 对，
2: 就
0: 是没想到的一些机会，可能不是机会的机会，在雨天呢就会出现。
2: 拼抢，球再次出了边线。
0: 是的，这种场地情况下呢，就机会打得很小，就你打得越小，这个球就越难的顺利的运转。
2: 不过我觉得这就跟下象棋拱卒一样嘛，我就一步一步往前拱。
0: 对，
2: 通过这直接外球，我慢慢往前拱进去。
0: 再就是队员他是怎么适应这个呀？赶紧的，就是及早的适应。
2: 哎，大脚转移到中路。依然是保持在自己的脚下，传到左边路，有机会自己再去往前走，
0: 给稍微慢了一点啊，
2: 就是可能还是按照自己平常那个脚感来踢啊。
0: 对，
2: 但没有想到这个球确实滚得很慢。
0: 就荆州队如果前场有一个身体很强壮的中锋的话呢，
2: 能有一个
0: 装，对，可以把球尽量的往禁区内打，但是现在为止呢，他们没有这样的队员，所以还是希望通过边路呢传切配合来制造机会，但这就有点难，因为这场边的两个边呢其实都是有积水的。
2: 对，
0: 你想靠传切啊打出这个空当，且不说这个球滚动是很慢的，就是也很难制造这样的机会，就带着带着就磕磕绊绊就
2: 掉
0: 接。好，现在是要
2: 换
0: 人
2: 了，
0: 补时2分钟，这是裁判示意补时2分钟。
2: 不知不觉比赛已经来到了45分39秒，补时2分钟，那就即将在47分钟的时候结束。
0: 这段时间呢，宜昌队是大部分队员都开始回防禁区了。99号上半场的进球功臣高宇阳现在也是积极回防。我们看荆州队获得一个前场的任意球，这可能是上半场最后一次进攻机会，看有没有能够制造这个进球的机会。直接起长的到禁区内，门将出击，
2: 将球扑出了，球还在宜昌队的脚下，但是我刚说荆州队可以把这个球断下来继续形成进攻机会呢，可惜了。
0: 46分钟，比分依然是1-0。刚才这个球还是制造了一些危险啊，打到禁区内呢。今天，宜昌队的守门员41号林天祥只有19岁，
2: 感觉是用双拳将球击出去的。
0: 对，
2: 感觉到自己抓球的话，确实像抓不住。
0: 看上去还是很稚嫩的这个队员，19岁的守门员。禁区队直接把球往前场。宜昌队获得反击的机会，看看这个球，
2: 被荆州队将球断了下来。哎，球又回到了宜昌队的脚下。
0: 对，就是这个身体素质占了很大的优势。这6号陈东雷，
2: 三名球员的夹击，想将球带过去确实有点难。
0: 身高体壮啊，刚才拿球之后，哎，这个球中场过人很漂亮，看看禁区内能不能传过去。荆州队断球，裁判应该是鸣哨了。这样呢，荆州队还获得了一个后场的任意球。其实比赛的补时已经过了30秒了。
2: 看看裁判员是不是要给荆州队最后一次进攻的机会？
0: 对。这个球直接从后场大脚开上去算了。
2: 这个球沾水了之后很重，可能也不像平时飞得那么远。
0: 对，裁判已经鸣哨了，上半场比赛结束，宜昌东阳光在主场1-0领先于荆州恒隆，打进进球的就是
2: 99号高宇阳。
0: 对，
2: 双方球员也是稍事休息，我们稍后会为大家带来下半场的解说。
0: 我们下半场再见。

0: 褪去所有华丽包装，与自己相处，怡然自在从容，和东阳光仙虫草一起还原最纯粹的自己吧。
1: 什么是健康？健康不等于没有疾病，健康不止血糖、血脂、心率、步数，健康从不专属于年轻，健康不仅仅是延长生命。东阳光药相信守护健康，用科技照耀生命质量的提升，用创新激发每一次改变的可能。用关爱点亮每一抹阳光般的笑容。为健康做好药，东阳光药。敢较真，才敢较真年份。与原良较真，每一粒优中选优；与记忆较真，每一滴摘取精华；时间较真，每一坛足明陈词。较真成就真品质，较真只为每一份真。

0: 广汽传祺惠民购车补贴聚会来袭，补贴对象个人消费者，补贴车型广汽传祺指定车型，补贴政策购买以上指定车型，在享受市场购车优惠后，再给予每台4000元的购车补贴，先到先得，发完即止。
1: 精益求精，不断追求更稳、更快、更好，成为人人看得见的品质。移动爱家，追求卓越品质，值得您信赖，让家更有爱。
2: 每个人都有放手一跃的时候，致敬 L7，月入佳境。
3: The Buick。
4: 这味道，你说咱们这条路选的对吗？你看这山水，也不是人人都跋涉来看的，但它就在这里，等着懂它的人来。宜阳折根水，不是每个人都喜欢。
5: 生活中。
6: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7: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长。

0: 妮子粉用生态家园，
1: 零钱零粉零污染，
2: 自然胶用生态家园，
3: 零钱零粉零污染，
4: 装修材料就用生态家园，
5: 电视梦都算
6: 高端品质装修就用生态家园。

0: 观赛有惊喜，门票变福利。将楚超赛事门票上传至我的宜昌 APP， 景区折扣、餐饮满减、酒店专属优惠，超多福利通通到手。打开我的宜昌抽大奖，宜昌特色奖品等你来领。我的宜昌。
1: 飞鹤线缆用良心做好线，湖北家装首选电线品牌。一起看球，子规脐橙，诚意满满。

0: 欢迎继续收看湖北电视台生活广播啊，生活广电视为您带来的湖北银行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常规赛第四轮，这是由是由生活频道为您带来的现场直播。那么宜昌队在主场对阵荆州队的比赛，上半场呢，现在宜昌队是1-0领先于荆州。同时进行的比赛的比分也为您介绍一下，实验目前1-0领先于恩施队，黄冈队0-1落后于黄石队，咸宁队1-0领先于荆门，襄阳1-0领先于神农架，钱江1-0领先于孝感，这是同时进行的比赛。另外之前一场比赛呢，武汉华工科技是7-1大胜天门，目前排在榜首。
1: 好，目前双方是换边再战，大家在屏幕中看到身穿蓝色比赛服的是荆州恒隆队，身穿红色比赛服的是坐镇主场的宜昌东阳光队。
0: 是的，今天的比赛呢是由王铁军和刘威为大家解说。那么现在下半场呢，我们看到荆州队进行了一次换人，是换上了49号前锋陈志明，换下了25号中场倪昂，
1: 更多的要加强一下前场的攻击性。
0: 对，在上半换上的
2: 在上半
0: 32号后卫刘润南，79号中场吴迪，换下的是13号中场向一恒和46号中场杨志明。而宜昌队呢，上半场是由99号高宇阳打进了唯一一个进球，目前1-0领先。
1: 是在比赛进行到大概26分钟的时候啊，攻进的第一个球，然后就一直将1-0的比分保持到了上半场结束。
0: 那下半场开始之后啊，这个攻守转换，宜昌队呢开始进攻，这个上半场积水比较多的
1: 这一侧啊，
0: 对这一侧啊，这个。看看双方下半场怎么样，荆州队换上一个前锋之后呢，应该显然是要加强攻势的。
1: 因为我们前面也跟大家介绍了，因为宜昌今天确实是大雨如注，导致呢我们场上的积水比较多，虽然说在赛前经过了一系列的这个修整之后呢是做了一定的工作，但是从比赛的进行来看依然是水花四溅，很多地方都会有这样的水坑出现，所以对于今天双方球员来讲都是一个比较新的尝试啊。
0: 是的，那么上半场我们看到两边队员，一个是体力消耗很大，第二呢确实在这个积水比较多的场地下踢球呢失误也会增多，那么如何能够抓住这样的机会以及更好的适应这种水战，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考验。
1: 因为场地的积水较多，所以他这个球速一般都打得不是很快啊，所以双方球员还是更多的采用大脚长传这样的一种方式呢来多抓一些机会。
0: 对，另外双方的守门员来说呢，上半场可能都有一些失误啊，因为面对
1: 这个 球太滑了，
0: 球在地上滚动出现停滞啊，让门将判断出现失误，所以关键这种比赛就看谁能够更能够抓住对方的失误啊，以及谁的这个拼搏精神啊。
1: 这个球拿住了
0: 啊，宜昌队的反击，
1: 带球到了边路，从右边路尝试进攻，荆州队的队员将球破坏出了边线。
0: 相对来说啊，这个宜昌队的右路就是荆州队左路啊，这个区域可能水更少一点。
1: 是的，直接将球掷进了禁区，但是没有人来接应。
0: 其实在这种水比较多的情况下呢，多进行远射的尝试也是一个比较不错的。看看这个球，守门员直接出击把球打了出去，荆州队反击，
1: 双拳将球击出，
0: 后场的防守出球啊一定要果断，而且呢尽量使用这个大脚解围，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0: 我觉得今天双方啊，这个拼抢都还是非常积极的啊，经常看到、
1: 就是、给到69号黄林轩宇，他刚刚有两个动作都还做得不错，
0: 是的，
1: 一个是在临摔倒之前将球传出，再一个就是一个铲球解围。
0: 对，我觉得今天对于两支球队来说啊，在这个比赛拼搏方面都还是做得很到位的，经常看到队员在场上人仰马翻啊，这是有队员受伤了，刚才在一次拼抢当中啊，荆州队有队员现在倒在场边，裁判示意是让队医进场来啊，看一下这个球员
1: 处理一下这个情况啊。而且我们的画面给到了荆州队的球迷，这是刚才一个铲球的抢防守，69号黄林轩宇，
0: 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呢，他的这个换人和正常比赛一样是3+1，就中场休息算一次，然后比赛进行当中呢有3次的机会，他最多可以换10个人，所以对很多球队来说呢，尤其碰到今天这种特殊情况，可能队员们体力消耗很大，像宜昌队上半场就换了2个人了，荆州队呢中场休息的时候换了1个人，看看接下来还会不会有些换人方面的调整。
1: 6号球员还能不能再继续坚守，这是他们的一名中场陈晓彤。
0: 这种比赛啊，就是对队员来说，一个是意志品质，第二就是体能消耗确实非常大，而且很容易受伤，那么这种情况如果不能坚持的话呢，裁判啊，这个主教练就要考虑到要进行调整了。其实今天上半场荆州队呢还是有很多这个打到前场的机会，但是
1: 有过2次很好的机会，
0: 对，就是禁区内他们没有一个像这个宜昌队的高宇阳啊、陈东雷啊这样身体素质比较出色的啊、比较高大的球员能够拿住这个第一点，所以呢很多球打到前场之后呢也很难形成这个威胁
1: 有效的射门啊、
0: 哦。对，所以下半场换人之后呢，看是不是这方面会加强一些。
1: 荆州队也已经有一名替补球员开始在做热身了。
0: 对，我觉得这种比赛啊，场边的替补队员就是可能做热身的时间要多一些，
1: 要做好随时上场的准备啊。
0: 对，因为我们看欧洲联赛的时候，有些队员他从半场就开始一直在热身啊，也许最后都没换上场，但是他这个热身时间也是够长的。看看这个球传到禁区，这个球直接出了
1: 底线。
0: 对，哎，裁判示意这是个角球，可能刚才这个拼抢当中这个球是碰到了荆州队队员的身体，
1: 防守队员有干扰是不是？
0: 对，所以这是宜昌队获得下半场第一个角球。荆州队的门将27号李恒一，我们上面介绍过，他是一个大学老师啊，身材很高大啊。上半场呢还是有几次啊，这个出击啊拿球方面可能因为受到降水的影响有一些失误，看看这个球禁区内没有人抢
1: 到，后点没有人在后点，直接出了底线。
0: 宜昌队的角球全部是由这个3号队长刘浩来主罚。上半场呢他给高宇阳的那个助攻非常漂亮，后场长传非常的准。
1: 继续将球打得高高，
0: 所以技术动作变形呢，就是一个是体力消耗大，第二呢就是这个场地的问题，所以对于双方球员来说呢，在体力耗尽的时候下半场啊进行这个
1: 可以多换人、啊、
0: 对，换人之后是不是实力上会有些变化，这还是下半场的一个看点。另外呢因为毕竟啊荆州都要换人了，是5号队员曹传浩，对，换下了6号陈晓彤，
1: 陈晓彤看来在刚才的那次冲撞之中还是受了一点伤，
0: 就是说因为双方的比分只有一个球的差距，就是对于两支球队来说都还有机会。
1: 宜昌队在前场将球断下，形成了不错的进攻机会，
0: 这个球对方门将、
1: 处理的比较果断，
0: 对，李伟一出击很及时，把球直接拿到了。
1: 感觉宜昌队是否也形成了越位的感觉，
0: 就刚才的思路是对的啊，把这个球挑到禁区内然后一个反跑，关键是对方门将呢判断到了这个意图，及时的出击把球拿到。这是上半场进球的队员99号高宇阳，他在整个上半场发挥是非常活跃的， 前场拿球摆脱射门啊，都能看到他
1: 不断的从左边路进攻。
0: 金州队下半场换了一个前锋上来之后呢，也是希望把进攻方面可能更加加强一些，但到目前为止呢，还没有形成特别有威胁的进攻。
1: 是的，没有看到太大的起色。
0: 所以这个时候定位球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这个球没有开好，直接是被
1: 传到了宜昌队员的球脚下，
0: 对，没有形成任何威胁。
1: 他那个球没有挑起来。继续尝试我们上半场的思路，通过掷界外球的方式慢慢往前拱，
0: 日拱一组，
1: 对，日拱一组。
0: 关键是最后就是打到禁区附近，还是要形成直接的威胁，就是你传到最后禁区内有没有人接应？
1: 是的，就是最后的那一个点啊。
0: 对，你这个最后那个点如果拿不住，或者是干脆就没有人接应的话，
1: 一箭封喉。
0: 对，就很难实实在在的对对方形成威胁。现在是宜昌队在右路拿球进攻，十一号队员尤志硕传到禁区内，裁判已经举手示意越位了。
1: 越位了。
0: 这个球虽然是越位了，但是宜昌队下半场已经通过这种方式啊，有几次都打到禁区内，就是对形成了威胁。
1: 宜昌队逐渐找到了自己的一个进攻节奏。
0: 对，如果你就是他虽然是越位，但是如果多传几次，这样哪一次这个传跑的默契形成了，可能就会形成很大的威胁。所以荆州队在防守的时候呢，还是要多注意，
1: 还是要注意盯人。
0: 好，这样荆州队又获得了前场的一个任意球，
1: 也是一个位置不错的。
0: 对，我们看到这个队员，他
1: 继续往前，
0: 对，他趁着裁判转身把球往前挪了好久。
1: 只要你没看我，我就慢慢往前挪一挪。
0: 对对对。

0: 看看这个球能不能形成威胁，
1: 还是有点远，
0: 这是要直接射门呐、啊。那这个处理没有形成任何威胁，
1: 没有什么，还是要打一个抛物线，
0: 对，
1: 把它掉进去以后，在前场争顶一下会更好一些。
0: 他这个脚法看是想直接射门啊，
1: 是的，而且是奔着这个球门的左上角去的。
0: 对，这球要是罗伯特卡洛斯来看，可能可以了。
1: 大脚到了中场，哎，荆州队不错的进攻机会，
0: 对，看看能不能分到。其实
1: 从边路，
0: 左边路是空的，
1: 走走，
0: 但是刚才
1: 这个
0: 球
1: 拿不住啊，就是
0: 对。一旦陷入纠缠呢、啊，这种雨天啊，就是场地积水很多的情况下，很难把球能够带出来。
1: 如果没有第一时间将球处理掉的话，等到防守队员一一落位之后，再想往前就挺难的了。
0: 对。刘浩示意队员过来接应一下。
1: 中场的顶球大赛。
0: 对，哎，荆州队现在把球断下来了、哎，
1: 球终于回到了地面，
0: 但是也很难，
1: 后脚跟一拨
0: 传出去。
1: 这个球的滚的速度确实受到这个水坑的影响太多了。
0: 对，就是对队员来说啊，你按平时的那种方式踢啊，就很难获得同样的效果。
1: 好，来看荆州队的这个角球啊。

0: 牛队下半场的第一个角球。宜昌队的门将是41号林天祥，只有19岁，这个
1: 是一名大学生，
0: 对，
1: 在北体大，
0: 显得有一点点稚嫩。上半场就是有几次失误，还是给青州队制造了一些威胁。看看这个球，
1: 这名球员看起来也年纪也很小。
0: 嗯，
1: 这个球
0: 头球
1: 前点
0: 没有顶到，再往禁区内传，
1: 青州队继续往禁区里掉，好。

0: 这个时候稳稳拿到了，直接长传发动反击。我们看到这个
1: 防守球员的处理还是比较的果断，
0: 六号陈东雷这个身高体壮啊，
1: 就是
0: 比对方高一个头，
1: 荆州队的队长熊世豪，
0: 幸亏是有他。这个熊世豪呢是荆州队就是比较有经验的一名球员，刚才就拖到最后直接把这个球解围了。双队积极进攻，
1: 刚刚停球失误，双方球员在中场展开了激烈的拼抢。
0: 对，我觉得今天双方队员的意志品质呢都表现得不错，因为是每球必争嘛。但是呢就是
1: 哎呀，
0: 这个场地
1: 这个泥巴都浮到脸上去了，
0: 对，满脸都是啊。这个对队员来说呢，这个确实今天这场比赛
1: 队员还是要注意控制一下自己的情绪，
0: 对，踢得很艰难，但是呢这个还是要更加冷静一些。今天宜昌呢是下了一天的雨，在比赛前十几分钟才这个雨停，然后呢场上确实积水很多，但是球迷的热情啊还是能够点燃整座球场。现在比赛进行了61分钟，宜昌队依然是1-0领先于荆州，
1: 还有一根草扒在脸上，
0: 大脚开到禁区前，哎，看看这个球，这是一次传中的机会啊，宜昌队
1: 也是一次射门的机会，
0: 对，王远哲把这个球防得非常好，直接给铲出了底线，获得了角球。还是62号江尔涵在罚，他是荆州队当中脚法比较出色的一名球员，
1: 跟队友示意了一下。
0: 禁区内机会啊，刚才没有顶到球门范围内，
1: 球权还在手中，继续往禁区掉。
0: 上队的反击，
1: 人过去了，球没过去，
0: 对，地上的水太多了这个球球员有受伤的危险呢。一个是刚才他停的时候这个球就停到了身后，然后他在急转身过来的时候对方又铲到了他的腿上，所以这个球员可能很就比较困难了，这一下哎呦
1: 很痛苦。
0: 对，可能需要
1: 队
0: 医到场内来检查一下。
1: 74号荆州队的后卫吴文浩可能在做刚才的防守动作的时候有点大，动作有点大。
0: 我们也希望双方的队员呢都是因为在这样的一个场地下比赛，就是更多的情况下保证自身的安全，不要出现一些无谓的伤病。因为有时候真的你在这种水地啊，就是加速跑突然急停，很容易把自己给弄伤啊。
1: 是的，这种潮湿的天气对于运动来讲真的不是很友好。
0: 对，尤其是滑的时候啊，脚一滑突然就扭伤了。看看这个情况怎么样，感觉还是他刚才跳了一下，感觉还是够呛。79号是上半场换上了吴迪，哎，这个球就是
1: 自己又滑倒了
0: 啊。哎，这个动作要小心一点，
1: 双方情绪有点上头。
0: 对，有点上头了。八号队长熊世豪作为场上队长更加需要冷静一些啊。这个球是怎么回事？现在双方出现了一些激动的场面，要保持冷静，
1: 还是要保持冷静啊。
0: 对，刚才熊世豪呢他带球之后往前带的时候，对方在后面是拉了他一下，然后但是他非常的激动啊，这确实是不应该的，
1: 找裁判在理论。
0: 对，因为作为场上队长呢，他是队员的表率嘛，更要起一个作用啊，
1: 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0: 要控制情绪。
1: 体育比赛确实是容易上头，但对于运动员来讲的话一定要注意控制好自己整个的这种心理的波动。
0: 因为本身这场比赛就是场地积水很多。

0: 双方呢队员的拼抢的动作有时候容易大，而且呢有时候铲的这个水花四溅啊，可能人是很难受的。好，现在是场边是不是要进行换人调整，教练是又传达了一些新的指示，让69号黄林宇
1: 轩宇
0: 对上场跟队员交代一下是怎么样。
1: 上队的一名后卫，熊世豪的衣服也是湿透了。
0: 对，
1: 带着护膝啊，看来确实前几轮的比赛强度还是比较大的。好，裁判对于熊世豪出示了一张黄牌，
0: 裁判给熊世豪出示了一张黄牌，刚才的动作有一些过激。另外呢，裁判还要给，应该是给场外的什么人出示了一张红牌，是吧？主教练给罚出去了，
1: 这应该不是主教练。
0: 是的，应该是把场边的教练员给红牌罚下。然后呢，刚才这个8号队长熊世豪反应有些激动，裁判给了他出示了一张黄牌。

0: 赛恢复进行。
1: 第三队的球员还是要注意控制好自己的情绪。
0: 66分钟，一个是保证不要受伤，因为这种场地的确实一些动作可能导致受伤。看看
1: 霓裳队是否能够形成一次单刀的机会。
0: 就是停了那一会儿，就面对三个队员的围抢了。
1: 确实，这个球很难控下来，然后防守队员一围起来的话，就很容易掉。自己一个后转身将球拉过来，
0: 有没有机会远射？
1: 打门了，
0: 直接打。好的，这个球射得漂亮，扑的也漂亮。
1: 射得漂亮，扑的也漂亮。
0: 荆州队门将27号李伟一，
1: 李恒一。
0: 对，李恒一是一位大学老师啊。
1: 一个远射啊。这个球打的质量还是蛮高的。
0: 是的，这种雨天呢，我们说了积水很多，球呢也会比平时重啊，就多远射，对守门员来说呢更加会是有考验一些，而且也有机会得分。
1: 我觉得李恒一的这个扑救堪称一个世界级的扑救。
0: 看看这个角球，
1: 脚向前点，
0: 禁区外拿到，宜昌队再往禁区里面传，这个球一，哎呦，看着像进了，
1: 并没有。
0: 下半场宜昌队这种禁区外往禁区里面吊啊，然后球员跑空当这种战术还是运用了很多次。
1: 还有一个就是抓第二点，
0: 对，
1: 在第一次射门之后的抓第二点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因为这个整个场上比较湿，水坑也比较多，第一次射门往往不能见效的情况下呢，守门员容易脱手，那么形成第二点的进攻就会比较
0: 有利。刚才这个机会还真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
1: 是的，继续大脚往前传，还是从右边路，
0: 对，
1: 看能不能将球传出来，
0: 获得了角球。这段时间宜昌队啊打出了很多的这个威胁的进攻。
1: 是的，宜昌队在这几分钟来讲的话，整个的进攻起来了，
0: 而且好像更适应这个水战了，因为他们前场的几个高大队员呢，这个拿第一点能力啊明显要强一些，所以能够把这个进攻威胁打出来。
1: 也就是说还是赢在了身材上，是吧？
0: 对，我觉得有几个队员身高体壮啊，高宇阳、陈东雷，球只要传到他们的这个身边啊，他们的冲击力一旦发挥出来，荆州队后卫防起来就比较困难。看看这个球，后点头球顶，门将拿到，
1: 希望能够在后点做一个往中间的一个传递啊，但是紧接着的第二点被守门员直接将球稳稳地抓在了手中。
0: 对，刚才顶到这个球的就是换上来的队员刘润南，32号。荆州队打到前场，
1: 荆州队在前场
0: 但是
1: 形成了4打4，
0: 边裁已经举旗了。这个球

0: 感觉双方球员都是更多的局限在了某一个位置，就是拉的不是特别的开，整个的队形。
1: 第一下接球的时候，裁判示意越位了。好，金州队现在要换人了。我们知道湖北城市足球联赛，它是可以换十个人的，最多换十个人，所以呢，如果手中的牌够多的话呢，尤其在这种比赛体力消耗很大的情况下，还是要及早的做出调整，让更加有这个体力的球员在场上啊。这是一次中场的犯规，
0: 11号尤志硕
1: 啊，11号尤志硕吃到黄牌。

0: 这个铲球动作确实有点危险。
1: 70分钟，比赛呢还在进行，双方的换人呢还不是特别多啊。
0: 平洲队的教练席还是在做一些战术的部署。
1: 宜昌队再次断球反击，看看这个球，
0: 形成了单，哎呀，
1: 陈东雷。
0: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他可能速度差一些，但是他确实身高上面优势比较明显，
1: 对，冲击力很强。但这种场地其实就是你要真想把
0: 身高腿长
1: 也很难，因为球在地上滚动不是很规则，
0: 容易出现多次的变向。
1: 是的，我们看到荆州队现在要换人，
0: 他是被防守队员从后方追上，然后将球铲掉。
1: 对，这个铲球没有问题。
0: 一个大脚将球给到前场，但是在争顶过程之中，球权落到了宜昌队的脚下。
1: 刚才中场队员秀了一下脚法，
0: 这个球又是水坑帮忙将球停了下来。
1: 荆州队大脚解围，但是球权还是在宜昌队脚下。
0: 晃过了防守球员，将球分，
1: 有机会射门。
0: 打地面球确实不是很好的选择，
1: 也没有发伤力。
0: 哎，没有发伤力。这段时间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宜昌东阳光队是加强了地面的这种短传配合。
1: 对，这个换人等了好久啊，是44号，吕瑞峰。和34号焦鲁雨涵换上这两名队员，换下的呢是这个罗贤子颖和陈安俊。
0: 哦，场上已经开始下雨了。
1: 对，
0: 目前从我们的画面之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1: 下得很大，
0: 雨已经是下的已经有点大了。

0: 换人还是个对位换人呢、啊？可能也是场上队员体力消耗很大，现在雨是越下越大了，
1: 还是要多换换人。
0: 对，我觉得，而且场上队员可能这个因为雨一旦下很大的时候，这个眼睛
1: 视线啊，
0: 对，也会受到影响。
1: 对于观察自己的队友啊，传球的路线啊，可能都会有一定的影响。对于双方球员来讲，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荆州队继续将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希望能够大脚往前传，但是没有传过去。宜昌队又形成了一次单刀的机会，
0: 看看这个球射门，这球一片混乱，球还在脚下，再打再射，连续出现机会啊，这个球没打进，场边的教练也是非常的懊恼，
1: 一脸的懊恼之色呀、啊、真是

0: 连续的补射，一次两次三次，
1: 主要是门将也没办法把球拿到、
0: 然后主要防守队员的跟进也是特别的及时，你看到荆州队的防守队员拼命的将这个球堵了下来，后面上来的球员可能就是太激动了，
1: 高宇阳啊差一点点梅开二度。现在比分依然是1-0，荆州队反击。好的，我们看到刘浩非常有经验，把球挑起来啊，连解围带往前传，
0: 荆州队
1: 这个球
0: 边线，
1: 对，还是被荆州队拿到了。现场的人数统计是31763人，非常的热情。
0: 其实今天主要是因为下了大雨，
1: 对，
0: 要是没下大雨的话人还会多一点。
1: 看看这个球，荆州队的角球直接被
0: 掉到前点，
1: 对，被刘浩解
0: 没有能够争到，确实很明显的发现荆州队在抢点这个方面相比较宜昌队确实不是很占优势，
1: 对，缺乏那种高中锋。
0: 哎，继续来了，
1: 回来再射一脚，哎呦，这是荆州队今天最有威胁的一次进攻啊，
0: 而且打正了，
1: 对，
0: 打就是打高了一点，
1: 这个战术是打出来了，后点头球顶到中间，中间的队员射门这个脚法还是没有压住，
0: 然后在弧顶附近的远射，
1: 对，战术是打成了，而且中间没有人防守，这脚，哎呦，是射门队员是69号中场孟泽彤，也许这个球会为荆州队打出一些信心。
0: 嗯，这个球可能就是触球的位置太低了一点，所以就将球踢高了。他如果再往
1: 雨越下越大的情况下呢，其实对双方来说都不好踢。
0: 是的，那这几个球晃得很漂亮啊，
1: 就是这种球啊，其实
0: 就是这种水坑、
1: 对，如果拿不好的话就是一脚脚一滑、
0: 几个人倒脚之中球还是过来了，
1: 这个球到禁区内射门，哎呦，这个球还是被防住了。荆州队38号后卫刘洋啊，最后关头他还是出脚还是很冷静的，
0: 嗯，看这个球应该是防得很干净，
1: 对，
0: 裁判员也没有吹，
1: 这样队呢，宜昌队又获得了角球。宜昌队的只要能够长传打到后卫身后啊，一般都能制造威胁，
0: 对，
1: 只是看前锋能不能接好这个球，
0: 前面已经形成了好几次，
1: 对，
0: 很有效的进攻，
1: 今天下半场这个机会还是很多的，双方都有机会，看看这个球，这个球后卫解围一定要干脆啊，
0: 还在后场倒脚，被宜昌队将球断下，
1: 裁判还吹了，是的，刚才停了一下，可能觉得这个进攻有利，这样宜昌队获得了前场的任意球。荆州队是44号队员，下半场换上的，
0: 下半场换上的一名后卫，
1: 犯规了。现场的观众非常的，
0: 79号是中场无敌，
1: 热情啊！现在是雨下的很大，但是呢，丝毫掩盖不了现场球迷的热情，
0: 助威呐喊声是震耳欲聋。
1: 对，这是宜昌队的一个很好的机会，还是由3号队长刘浩来主罚。看看禁区内的队员抢点的情况，反正6号陈栋雷是身材明显比对方高一些啊，
0: 99号高宇阳也是的，
1: 对，
0: 这两个个子比较高的球员，一个在前点，一个在中场位置，都已经做好了抢点的准备。
1: 头球，这个球对方门将拿得很稳， 点是抢到了，但顶得比较正，
0: 没有发上力。
1: 对，裁判示意这个球让门将还是把它快点开出来。
0: 嗯，而且如果是平时的话，他那个球顶。

0: 拼抢都是非常的积极，都是尽自己的全力去争一个胜利的机会。
1: 刚才双方队员比较友好啊，
0: 互相拍了拍啊，
1: 对，
0: 鼓励一下，都不容易，都在雨里面踢球呢。
1: 是的，今天这个场地确实是对人的考验非常大，尤其是很多队员很年轻啊，可能才17岁，第一次经历这样的比赛。我们还是希望双方能够呈现出一种比较好的比赛风貌，然后呢，双方队员都能够发挥好各自的这个水平，不要出现伤病。
0: 好，球队将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找一找自己的队友。
1: 对，这个刚才
0: 机会不是太好。
1: 我觉得62号这个姜尔涵可能体力消耗有点大，因为刚才他是看了半天，但是没有传出这个理想的球。
0: 看这个球传的，
1: 对，
0: 明明是对着人去的，他就是偏偏掉在了中间的水坑里，
1: 这就没办法了，就是将错就错吧。双方都有失误，那么就看谁更能够抓住对方的失误和减少自己的失误。
0: 所以感觉每个球都是要去追一追才行。
1: 对对对，尤其
0: 因为你不知道他这个球什么时候会停下，
1: 对，他到底会不会出界，有时都不确定。
0: 是的。
1: 现在还在场上踢的先发队员那个体力已经是我觉得是消耗的非常大，
0: 一身水一身泥啊，都是。
1: 对，像8号刚才看到队长熊世豪跑的那几步确实非常吃力了。81分钟，宜昌队依然是1-0领先于荆州恒隆，但是呢这个比赛确实一分钟都不能松懈啊，因为你说不定他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失误，
0: 可能会出现的变化太多了。
1: 对，因为荆州队下半场呢也是出现了一次很有威胁的进攻，从后点传到中路之后，队员跟进射门，但是那个脚法没有控制好。
0: 裁判员鸣哨了，刚刚的争顶过程之中，荆州队的球员可能是有一些失误。
1: 宜昌的这场比赛如果拿下对手的话呢，那么首先是让荆州队拿到了第一次的失利，那么宜昌队将继续在积分榜上和武汉队是同分，但是净胜球是差的比较多了，因为武汉队这场比赛是7-1大胜天门啊，宜昌队呢如果获胜的话呢，到目前看也不可能打出这么大的比分差了，所以在净胜球方面是要落后一些。因为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呢，双方是同分的话呢，先比的是这个胜负关系，然后再比净胜球。而宜昌和武汉呢，之前是0-0，
0: 双方球员的体力消耗都比较大。
1: 对，现在又获得一个前场的任意球。
0: 目前在场上是能找到机会，咱就休息一会儿。球员自己都是走得踉踉跄跄。这个场地啊，对于球员的整个的这个变向啊、急停啊，都会带来一个不太好的影响。
1: 对，其实很多时候就能够保证不受伤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0: 是的。哎，头球往里顶。
1: 好的，这个球有机会，看看
0: 能不能传出来。
1: 解围。
0: 两名队员都跑得过狠了。
1: 荆州队反击有没有机会？裁判鸣哨了，这个球是吹了一场
0: 炮牌了，
1: 对，犯规了。32号是下半场上场的刘润南。
0: 宜昌队又对阵型做出了调整，他们换下了陈东雷，换下了一名前锋。
1: 21号前锋黄国石上场，是一个对位换人。
0: 就是继续要在前场保持对于荆州恒隆队的压力。
1: 对，我觉得陈东雷呢今天确实虽然没有进球啊，但是呢

0: 场的这个威胁还是很大的，
1: 他的跑动啊，抢点啊，
0: 争抢很积极啊。金杰队长传到禁区内，看看有没有机会。第一点还是被宜昌队抢到，反击，金杰队犯规了。长传，看看这个球，今天表现出色的有没有机会？梅盖二度射门，99号高宇阳啊，这个球其实
1: 他带着往横线在走，
0: 对，
1: 其实他应该直接面对守门员走的，
0: 而且也可以传给旁边插上的队友。
1: 是的，队友
0: 也射门也没问题啊，射门也没太大问题。如果这个球打进的话，应该是今天场上最佳啊，那没跑
1: MVP 是吧？
0: 对。
1: 金德队的队员依然是将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的脚下，但是传球的时候
0: 球又在场上停滞了，
1: 看了看也不敢传给守门员，还是自己转个弯回来。
0: 对，这种球是千万不能传给守门员的。因为力度控制不好啊，就是你要传轻了他可能在中间停一下，传中了守门员可能变成射门了。
1: 是，这个球其实还是蛮可惜的。
0: 是的，
1: 他如果传出去了给自己边线的队友的话会更好一些，
0: 而且他可能没注意到中间那个中后卫已经摔倒
1: 了。
0: 对，高宇阳的这个身体素质确实是非常好，到目前踢到86分钟了还是体力很充沛，
1: 就是说对于就是职业球员可能他对于自己体力的分配还是有自己的一套办法。
0: 这就是回传门将啊，要一定要小心，
1: 是非常的危险
0: 啊！裁判示意他刚才是犯规了。比赛可能还有3分钟就要进入伤停补时了，
1: 87分钟，目前场上的比分依然是1-0，宜昌杜阳光队暂时领先于荆州恒隆队。
0: 双方下半场都是出现了一些机会，宜昌队的机会更多一些。刚才有一次连续3次的这个打门。被门将给挡了出来，然后高宇阳的跟进补射打高了，另外一次就是高宇阳在禁区前的单兵突进啊，形成了角度射门。看看这个球，
1: 宜昌队又来到了自己的进攻机会，
0: 这是下半场换上场的黄博石，
1: 一名前锋，
0: 确实双方在这个水上乐园这个区域啊，这个确实
1: 水上乐园
0: 人仰马翻，然后呢一旦倒在地上铲球的时候那个水花四溅，根本看不清球了。
1: 一旦到了这里就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跟着球走，
0: 对，
1: 千万不能有任何的放弃。
0: 21号前锋黄博石是下半场换上来的，应该体力还很足啊。
1: 对，这个在争抢的时候有一个压对方球员的肩的动作，
0: 那这是荆州队的一个机会啊。
1: 嗯，
0: 这个在因为现在反正正面打是很难打出机会了，所以这种定位球呢，这也是难得的机会，要把握住。
1: 定位球是很好的得分机会。
0: 宜昌队几乎是全员回防了，高宇阳也推到禁区内了，
1: 雨还是一直在下。这还是刚刚回放的那个画面，就是几次的打门，一脚两脚三脚，形成了对于荆州队大门的狂轰乱炸，
0: 直接大脚传到禁区前，头球争顶，宜昌队断球，看看反击的机会，
1: 给到边路，
0: 还是高宇阳直接长传，
1: 大脚给自己的队友，感觉跑不起来了，确实跑不起来，
0: 体力消耗很大，但是这个球还是拿在脚下了，
1: 做一个假动作。
0: 双方后卫前锋啊基本上都处于
1: 这个球居然还没有出界，
0: 对，体力耗尽的状态，除了几个新换上的
1: 队员，掉
0: 门将直接拿到了。
1: 荆州队没有放弃，分给边线啊，往中线走，
0: 再分一下这个球，看看，但是追不上了。就在这种条件下呢，今天双方队员在场上还是尽全力啊，打出了一场啊可圈可点的比赛。我觉得
1: 27号朱玉科这还是一个首发球员，
0: 对，
1: 一直都还没有下场。
0: 嗯，所以我觉得现场来观战的球迷朋友今天应该也是能获得一个满意的结果。 不单说是宜昌队今天在主场呢是打出了气势，而且双方队员真的都是拼尽了全力，我觉得啊都不给自己留遗憾。
1: 补时三分钟、啊、
0: 对，
1: 留给荆州队的时间不多了，
0: 这话听得耳熟

0: 果是接外球，来逐渐靠近禁区。
1: 哎，这个球
0: 很好，
1: 看有没有经过射门，
0: 被弹了出来。继续大脚往前传，
1: 一枪队
0: 将球控制在脚下。
1: 是的，55号队员在边路，刚才是。樊孝斌是指挥了自己队友往前跑，但是也没有能够传出来。
0: 樊孝斌还有一名双胞胎兄弟，同样也在我们这支队伍之中。
1: 对，宜昌队那边啊，这个吕瑞峰、吕瑞奇好像也是兄弟啊。
2: 是的，
1: 就荆州队那边，
0: 荆州队啊，这都是打虎亲兄弟啊。
1: 是，现在人浪已经造起来了。上队要换人了，4号后卫胡文杰
0: 换下了30号
1: 王远哲，
0: 小将王远哲被换下。
1: 对，这是加强最后的防守力量啊。4号
0: 胡文杰力争能把握住自己的果实，头球争顶，
1: 断下来看看反击。
0: 这个球谁能拿到？
1: 拼速度，
0: 拼得很凶啊！
1: 对，裁判是给了宜昌队一个前场的任意球，这样的92分钟
0: 都站了起来，
1: 对这个形势就比较有利了。
0: 随着比赛结束的临近时间越来越近，感觉到大家是更加的紧张了。
1: 79号是换上场的吴迪，这样宜昌队
0: 球衣都是已经粘在了身上。
1: 对，我觉得不会投入太多人来进攻了，这一次定位球了，
0: 还是要做好防守。
1: 对，因为现在比分领先，
0: 荆州队的球迷还在大喊进一个。
1: 对。觉得这个球是不是会做一个战术配合？
0: 做个战术配合，拖一拖时间，
1: 对，
0: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 并没有那么着急的进攻了。哎，看看这个球
0: 进
1: 去，哎呦，这个球已经抢到点了呀！但是对方呢，确实这个后卫伸出一头解围。好，最终主裁判。
0: 鸣响了比赛结束的哨声，
1: 对，吹响了哨音，这样宜昌东阳光队在主场1-0击败了荆州恒隆队，拿到了
0: 3分。
1: 对，而且呢，现在是3-110分，和武汉华工科技同样积10分，因为净胜球的劣势呢，还是排在第一梯队啊。
0: 嗯，
1: 非常了不起的成绩，而且到目前为止，宜昌队还没有丢一个球。
0: 也是展现了自己防守的实力。在这里要将我们的掌声送给我们获胜的宜昌东阳光队的球员们，同样也是要送给我们远道而来的荆州恒隆队的球员们。双方的球员在今天的比赛中都是展现出了自己的精神风貌，敢拼敢抢，奋战到了最后一刻。
1: 没错，最后呢，本场最佳球员授予了99号高宇阳，打进了全场唯一进球。今天发挥的非常出色啊，而且下半场还有2次机会，没有能够把握住，但是也是表现得很不错了。
0: 是的，
1: 同样呢，也要把掌声献给现场观战的球迷朋友们，今天是给现场制造了非常热度很高的这个助威呐喊。
0: 今天冒着瓢泼大雨来到现场，为我们的双方球员加油鼓劲，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1: 是的，也同时感谢电视机前的和在线上直播观战的球迷朋友们。这里是湖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为您带来的直播，宜昌东阳阳光队1-0击败了荆州恒隆队，这是湖北城市联赛的4轮的一场比赛。我们下次转播再见。
0: 再见。
3: 荆楚燃情，绿茵烛光，声燃楚超，势不可挡。
4: 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
3: 宜昌交通广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融媒联动全景直击，
4: 共赴绿茵盛宴，见证城市荣光，声燃楚超，为城而战。
5: 胜然主超，为城而战。我相信刚才通过广播、通过视频端来观看、收听我们这场比赛的朋友，应该此刻第一时间知道了这个比赛的结果，
6: 非常的激动、而且咱们也是从头到尾一直在关注本次的比赛。
5: 今天比赛真的是其实还是很难，真的很难，对于每一位球员，双方球员来说真的都挺难的。
6: 可以说是赛出了精神，赛出了水平，过多的咱俩也不要再点评
5: 大家都很努力，反正真的很努力的、
6: 来吧，我们也欢迎各位继续的通过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跟我们互动留言。那这里依旧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胜然主超为城而战的特别节目。那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的9:30，我们稍后更多的是会来帮助各位关注到的是奥体中心周边的一个路面上的情况。
5: 此刻呢已经是完全的进入到了夜晚啊，城市的璀璨的灯光此刻也都已经亮了起来，包括在奥体周边现在也是灯火通明。稍后在比赛结束之后，在散场的时候，可能在奥体周边的行车压力包括人流量就会比较大，而且此刻我们也是看到了，比如说从将军路这一侧已经有很多的观赛的朋友离开了现场啊、到停车场这一侧准备开车，而我们的这个专线大巴呢此刻也已经是停在了将军路靠近奥体中心这一侧的路边啊、停好了。如果您是坐专线车来的话呢，您建议从1号门或者2号门出来之后到将军路直接在路边来上这个专线大巴车就可以了。
6: 好，说到这个专线大巴车啊，你看钧窑公交的专线车的一个离场线路是在刚刚起飞说到的奥体中心的2号门前路段，然后在经由奥体路、点钧大道、智喜长江大桥、沿江大道、云集路、夷陵大道、西陵一路，最后是返回到钧窑广场。
5: 对，如果您是从奥体中心1号门出来之后呢，在1号门前的路段呢是万达公交专线的一个停车区域，您在奥体中心1号门出来之后乘车，它将会经过将军路、奥体路、卷桥河路、江城大道以及宜桥路、夷陵长江大桥、胜利三路、沿江大道、五家港，最后回到五家港万达广场。所以从奥体中心1号门出来之后，您所上的这个专线车最终的目的地是五家港万达广场。
6: 对，是到万达广场的。另外在这个比赛已经结束的时间段呢，我们提醒各位，如果说您要搭乘的是出租车或者网约车啊，来了解一下停靠的一个停靠点。出租车的停靠点呢是在奥体中心的3号门对面的路段。
5: 对，
6: 所以大家如果说要准备坐出租车，你就往那个奥体中心的3号门，
5: 对，
6: 往那对面去走，
5: 去找一下3号门。因为可能大家在奥体中心内部的时候，有的时候可能会忽略掉说或者说记不得吧，我到底在哪一个门、我这个应该怎么走。那你在出场的时候注意观察一下这个各种各样的指示牌，建议不要走错。因为奥体中心的3号门它是在靠近奥体路这一侧，所以它和将军路是一个垂直的关系，所以各位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特别注意不要走错路了。如果你从1号门、2号门从五环广场这边出来的话呢，这一侧是将军路，千万不要走错了。
6: 如果说你不小心走到了将军路，那你就干脆乘坐网约车吧。网约车的停靠点呢就是在将军路的停车场内。
5: 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个视频画面当中呢也是将军路这一侧的停车场的出入口，我们看到此刻人们已经逐渐的在进入停车场准备开车离去了。但是待会儿这个路段可能大家在出停车场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排行，会有一点点的等候，各位不要过于的着急，稍微的耐一点心，听从交警的指挥，慢慢的通过这个路段，然后离开奥体中心周边的道路。

0: 现在再来听这首歌，会不会觉得更加的热血沸腾了？
1: 我今天的热血从
0: 下午的五点钟开始，一直持续到现在，
1: 到现在依然很热。
0: 是的，看看我们视频还有直播间啊，有一些小伙伴在互动留言，问到了今天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呀？几比几呀？可能没有在关注之前的节目啊，或者说没有关注到比赛。
1: 来，我们宣布一下结果。
0: 突然好有仪式感啊！
1: 就很激动啊，真的就是第一就是赢了嘛，然后今天这场比赛真的很精彩，所以最终的结果是宜昌以1-0最终战胜了荆州
0: 恒隆队。
1: 对，
0: 所以我们也欢迎各位把这个宜昌非常的优秀，宜昌很棒，也可以打在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这个视频号的公屏上，也欢迎更多的小伙伴们，你可以直接来关注我们宜昌交通广播。是的，今天的这个结果是1-0啊，还有很多小伙伴都在
1: 问，
0: 对，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那稍后呢，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帮助各位关注到的是路面上的情况。那今天其实还有很多这个观众他是选择开车到现场。
1: 是的，
0: 我们要提醒各位啊，离场的时候呢，如果说您把车停在的是奥体中心的停车场，您停在4号门啊，就是您离场的时候是由4号门进入的车辆，记得您是从4号和5号门驶离就离开。
1: 对，
0: 这个时候你不要开到6号门去了。
1: 对，因为稍早前的时候呢，其实在6号门还能够进入奥体的时候，4号门5号门已经是做了一个临时的管制和封闭，就那个时候很多车已经不能通过4、5号门再进入奥体了，因为如果您是从6号门进入奥体的话呢，基本上进入奥体之后是直接进入了地下停车场，但是4号、5号门进入之后呢，可能你主要会停在地面，所以各位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先确定好自己车是从哪儿进来的，然后上车之后先不要急得出，我马上要发动车辆，
0: 我就跟着车群走，跟着车队走。
1: 对，你自己
0: 先别着急走，
1: 一定要确定你要从哪儿走，因为目前我们看到4、5号门这个位置暂时还没有看到有车辆出来，但是目前交警已经在这个地方整装待发，等待着就是迎接可能更大的车流量的到来。各位在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在确定好自己的入口之后来选择自己合理的一个离场的这样的一个线路。
0: 是，刚刚说的是4号门进入的车辆是从4号和5号门驶离，那么由6号门进入的车辆呢是从6号门来驶离啊，要按照现场的工作人员指挥来有序的离场。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将军路的停车场，离场的时候呢是由 ABCD 口驶出的车辆右转驶离，那么也是按照我们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的指引，请各位要有序的离场。
1: 也就是你从将军路的停车场出来之后右转，其实是往一中的这个方向来走的，往一中的方向走，大概过了桥之后你就是走到了求是路，从求是路然后再左转往这个点军大道方向走，这样的话你就能够通过点军大道最终回到智喜长江大桥，最终回城。那目前我们看到将军路这个停车场这一块的人流量和车流量是上升的非常的快，非常的明显，人们几乎都是在迅速的在进入停车场准备开车离开，但整体来看往这个一中方向行车的秩序还是非常不错的，虽然只有2条车道能够通行，那交警在现场也是在有序的指挥，在一波车流放完之后会放一波行人到对方的这对面的这个停车场进入，然后呢这样的交替式的放行，让车辆和人流量能够有效的分流，安全的通行。
0: 是，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景园路的停车场啊。景园路的停车场呢，离场的时候呢，是由景园路、新园路、修园路、点军大道或者奥体路、新园路、修园路，然后再经由这个点军大道驶离。
1: 这一时段呢可能车流量主要是集中在奥体中心周边，但是此刻我们看到在智喜长江大桥上从江南方向过来的车辆已经开始逐渐的呈现出了一个上升的趋势，车流量很明显的在越来越多，但到目前为止呢在智喜长江大桥上过江方面暂时是没有特别明显的这种排行和滞留的情况，行车也还算是比较不错。夷陵长江大桥这边呢目前整体的行车状态也还算是没有出现这种大排长队的情况，基本都可以相对放心的来选择，但是确实待会儿可能等所有的观众离场之后，智喜桥上的整体的行车压力会有一个明显的增多，各位也是要注意行车速度和 集中注意力驾驶。
0: 看看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的直播间的留言，九安娜说你们还在播呀，几个小时了、我们今天的融媒直播呢是从下午的5点会一直持续到稍后的10点钟。
1: 对，在接下来时间我们主要会跟大家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些路况信息、所以呢各位有任何的疑问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进行留言。我们此刻节目正在通过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音频直播、也正在通过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还有三峡日报视频号、三峡广电视频号、白龙岗机师视频号同步在进行一个现场的直播。

0: 荆楚燃情，绿茵烛光，声燃楚超，势不可挡。
1: 2026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
0: 宜昌交通广播、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融媒联动全景直击，
1: 共赴绿茵盛宴，见证城市荣光，声燃楚超，为城而战。
2: 沈然楚超为城而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收听我们此刻正在直播的特别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齐飞。
3: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2: 有朋友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问到了，说哎，这个下半场是个什么情况呢？柱子就回复了，说下半场宜昌差点进球了，有点可惜，但是我们还是赢了，这是真的。
3: 柱子也回复了楼上的朋友，说目前我们在直播的是道路通行的情况。
2: 对，谢谢柱子。
3: 尤其是在这个奥体周边的一个行车的情况啊，
2: 还是能够看得出来，目前可能在奥体周边还是有这个雨水降下的，因为有朋友出来依旧是打着伞穿着雨衣在走，但是就目前我们来看，各个路段可能确实有这种车流量或者人流量上升非常明显的情况，但整体来看的话呢，分流的情况，包括行车的情况、行走的情况都还是比较有序的，没有出现那种长时间的拥堵啊、排行啊、等候啊。所以各位在此刻出场的时候，不管你是停在将军路这一侧的停车场，或者说你是停在一中旁边求是路的道路两侧，又或者你是停在奥体中心地面或者地下的停车场，按照指示牌有序的离场，按照你进场的这个路线有序的驶离，基本上都能够迅速的离开奥体周边的这个路段。
3: 对的，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部分小伙伴是选择了公交出行。那么公交出行呢，我们也再次的提醒各位啊，咱们的观众呢，您可以就是前往奥体中心的一号门和奥体中心的二号门前的一个这个路段来乘坐公交的专线，
2: 对，
3: 返回城区。还是要提醒各位，在奥体中心的二号门前的路段呢，您是直接回到的是钧窑广场。
2: 对，是的，
3: 您在这儿乘车，您的终点站呢是钧窑广场。那么在奥体中心的一号门前的路段，您乘车呢是返回的是万达广场。
2: 另外这一时段要提醒一下各位，此刻呢在点军大道奥景

奥景花园附近的这个路面上，就是在进入从点郡大道进入辅路进入主路的过程当中，辅路路面上好像有两辆车此刻是在最前方发生了一个追尾的事故，导致后方车辆如果您是从奥景花园这边点郡大道辅路要进入主路的过程当中的行车是有些影响的。这个 事故呢是发生在道路的最右侧，提示一下各位，如果您目前从奥景花园这侧点郡大道辅路进入主路的话呢，记得提前变更车道到左侧的车道。如果你已经在后边排着了，一定要根据现场实际的一个通行情况，确保安全可行之后，再来变道到左侧车道进入点郡大道的主路路面。雨天行车确实容易发生事故啊，各位一定要集中注意力，安全驾驶。目前交警在现场正在进行处理，那相信稍后在经过快速的处理之后，这个 路段的行车压力会迅速的得到缓解。好在此刻从奥景花园点郡大道辅路进入主路的过程当中，车流量暂时不算是很大，各位有序的排行通行就可以了。

0: 没有算一下这首歌我们已经听了多少遍了？
1: 100遍。他就2分钟1遍嘛，对不对？然后2分53秒1遍，
0: 咱们一直在不停的播，不一停的播放啊。
1: 哎，但是没有听烦，
0: 没有听腻，
1: 真的没有听烦，没有听腻，就会觉得他在这个时候他的出现就是那么的合适。
0: 合适，
1: 对。
0: 就好像现在有很多人在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杨先生问到几比几？
1: 1:0。
0: 龙头强问几比几？
1: 1:0。
0: 柱子他说我骄傲的统一回复1:0，以上胜利了。
1: 我就不统一回复，你问一遍我回复一遍。
0: 挺高兴的 确实。当然我们还是要提醒各位，虽然说此时此刻大家是在慢慢的驶离活动的现场，还是我们刚刚说的这句话，尤其是现在又开始下起了雨，雨天路滑，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和车速，安全您才能够平安回到家。
1: 是这样的，包括此刻我们看到在奥体中心的6号门的出口处，交警其实是在做一个临时的管制和分流，你可以从6号门出来，但是你从6号门出来的时候需要你稍微耐心的来等候一下，因为在求是路上和一中交汇的这个路口处有掉头车辆，有车辆掉头的一些需求，所以如果说你是从6号门出来左转进入求是路往这个点军大道方向行驶的话呢，可能会和掉头的车辆有一个冲突，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此刻我们就很明显的看到掉头车辆和左转车辆是有冲突的，那这个情况下交警会对从奥体中心6号门出来的车辆做一个临时的分流和管控，如果说你出来发现前面不走，不要着急，稍微等一等，待会儿就放你走了，因为此刻有车辆在掉头的时候，我们需要掉头车辆在通行完毕之后，咱们从奥体中心6号门出来的车辆才能够左转进入求是路往点军大道方向行驶，因为确实车流量大的情况下真的需要分批分波，一波一波的把车流放完，才能够有序安全的让所有车辆驶离现场。
0: 对，特别能够理解大家此刻的心情，
1: 对，
0: 可能是要等着去宵夜了
1: 啊？是吗？下着雨还要去宵夜吗？现在
0: 因为很开心很快乐吗？等着去宵夜了，但是大家就是互相等一等让一让啊，
1: 对，
0: 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
1: 包括此刻我们看到在将军路奥体中心1号门出口的这个位置，当所有的行人从1号门出来走上将军路准备过马路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交警他是以人墙的形式站在所有即将要往一中方向行驶的车辆的正前方，让所有的一波行人通过之后，然后由绿化带的这个交警把行人再拦住，再让这波车再继续前行，其实就是人和车的一个有效的分流，车也能走，人也能走，不混乱，有秩序，大家都能顺利安全地离开这个现场。此刻将军路这一侧停车场确实人流量挺大，车流量也不小，整体我们看到从奥体路往这个求是路方向行驶的车辆确实是比较多的，各位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听交警的指挥哦。
0: 今天晚上你看我们的节目时间呢，是截止到22点，
1: 对，
0: 还有13分钟，但是在奥体的这个周围的这个路段的行车压力呢不会那么快的这个结束，
1: 对，
0: 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放慢车速，但是现在看到的智协长江大桥从江南往江北的整体的车流量都还不算特别大，
1: 一方面确实在江南这一侧的一个分流可能对于整个桥面上的行车压力是有一定的帮助和缓解的，还有一方面就是可能还有很多朋友他没有完完全全的从这个各个停车场和从奥体周边的路段行驶到智协长江大桥上，
0: 有没有一种可能还在现场
1: 在现场还在感受这个1:0的激动吗？
0: 对，

0: 风出行
1: 倒也是可以啊。刚才和大家关注到从奥景花园这边的点军大道辅路进入主路的过程当中，我们说到这个匝道口有一个车辆好像是发生了事故，但是目前我们看到整体这个路段的车流量逐渐在增多，而且车辆是在拉链式的排正式的放行，所以在这儿呢有交警在指挥和疏导，各位按照交警的指挥基本都能顺利通过了，所以不用着急啊。
0: 我们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今天19:35，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四轮焦点之战在宜昌奥体中心的体育场打响，咱们宜昌东阳光队呢是主场迎战荆州恒隆队，经过90分钟的激烈角逐，咱们宜昌东阳光队是凭借着出色的战术执行和顽强的拼搏精神，最终呢是以1-0的比分击败了对手荆州恒隆队，拿下了宝贵的3分，
1: 继续保持了这个不败的战绩啊。而且呢在开赛刚开始的时候，坐拥主场之力的宜昌东阳光队迅速进入到了一个竞技状态，左右两翼火力齐开，持续向荆州恒隆队的防线施压，凭借默契的配合频频威胁到了对手的球门。
0: 还记得吗？当比赛进行到第24分钟的时候，咱们宜昌东阳光队呢率先获得破门的机会，
1: 对，
0: 有99号球员高宇阳，然后刚刚我看到视频的评论区还有很多小伙伴说他是
1: 宜昌金城武
0: 他打入了一球，所以咱们宜昌东阳光队呢是1-0率先打破了赛场的僵局。
1: 而下半场的时候呢一边再战，两队呢也是经历了很多人很激烈的这个交锋，
0: 是
1: 都是展现出了我觉得非常沉着冷静，然后又去寻找最佳良机进球的这样一个过程。虽然下半场没有进球，但是我觉得下半场依然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0: 嗯，是当我们听到那个哨响一吹，哨响一响，胜利的欢呼呢瞬间是响彻咱们宜昌奥体的赛场，最后呢咱们宜昌的主场是稳稳的拿下了3分。
1: 而看台上学会了吗这首歌？
0: 控制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
1: 真抑制不住，因为今天我们也是随时能够看到看台上观众的这个状态，真的球迷也是热血相伴，而且整个晚上就是一直在尽情的燃放自己的那种热情，就真就一个字燃。而且这场比赛我们刚看到的那个观赛人数是31763人，创下了宜昌现场观赛人数的新高。
0: 嗯，我觉得这份胜利啊，属于每一位拼搏至最后一秒的赛场的勇士。是，同时也属于在宜昌奥体中心助威，坚守在第二观赛点呐喊，包括在屏幕前很多全程这个牵挂的每一位宜昌球迷。
1: 所以下一场吧，宜昌东阳光队
0: 继续加油好吗？
1: 继续加油，继续赢好不好？当然，我觉得只要踢出水平，
0: 赛出精神，对，
1: 我们就非常的满足，非常的满意了。今天真的很精彩，这场比赛。能不能跟着唱了？现在
0: 试一下，
1: 好难。
0: 下一场肯定是可以跟着一起唱，
1: 下场肯定能跟着一起唱。
0: 下一场可能就只有伴奏了，咱俩唱。
1: 就我们要唱100遍，下一场是不是？
0: 最后再来看一下时间，21:51，我们再来帮助各位看一下此时此刻路面上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变化。
1: 嗯，重点还是要关注到将军路这边啊，确实从1号门和2号门出来的这个观赛的球迷会比较多一些，包括在奥体在这个将军路这一侧的停车场的车辆也是比较多的。那交警其实在这个地方也是安排了很多的这个人力来进行一个分流的疏导。各位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如果您是开车，听从交警的指挥，如果有交警在面前做一个制止的动作，咱们停下等一下人流量，等人通过之后呢，我们的车辆才能够有序的继续往这个一中的方向来行驶。此刻我们看到这个路段确实的行车压力和人流量是比较大的，但是智喜长江大桥上目前整体的行车压力依旧是相对平稳，我们也是能感受到它的车流量在上升，但没有排行，没有滞留，车辆都是在有序的前行的。
0: 会不会是大家选择就在点军吃宵夜了？
1: 啊，点军有什么好吃的宵夜吗？我还真不清楚啊。
0: 看一下柱子说，两位主持辛苦了，我就不陪你们了，晚安，
1: 早点休息了，马上10点了。
0: 对。好，如果说直播间还有一些小伙伴会询问今天的比赛结果怎么样啊，
1: 我再回复你一遍，1-0。
0: 对，宜昌主场战胜了荆州恒隆队1-0，最终的结果是1-0啊。
1: 嗯，包括目前我们看到在奥体中心这个球场内部，谁说球场里还有人，已经散完了，没有了，好迅速。
0: 你特意的看了一下，
1: 我特意看了一下，真的没有人了，大家现在都已经在离场了，而且有序的在离场。
0: 嗯，
1: 真的，我觉得 还是有点感动，就是在于
0: 觉得很燃，
1: 确实
0: 感受到了体育的拼搏精神。
1: 对，然后呢就是包括场外的组织我也觉得非常的给力，真的很给力。包括此刻你看交警的这个人墙，他对于人流量的管控，对于车流量的管控，对于人车的分流，真的是让这个奥铁路这边啊，将军路这边，你会觉得确实人多车多，但是
0: 有条不紊，
1: 一直有条不紊，很有序。
0: 对，所以此刻如果说您正好在经过这个路段，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放慢车速啊，保持安全的车距，安全才能平安回家。
1: 包括奥铁中心三号门这一侧，其实我刚才一直有关注到这边，到此刻为止，这个路段三号门附近都没有出现那种
0: 太大的压力啊，
1: 因为我们说三号门这边你可以坐网约车嘛，这个位置其实基本上你看交警也好，还有我们这个交通运输管理部门也好，等等等等，在这个位置都是有这个排兵布阵的，所以整个这个位置的车流量也确实整体来说是非常顺畅的一个状态。
0: 星河发来消息说，你们一定要去一趟现场，太精彩了！
1: 有机会我们一定会去的。这句话言外之意是没有机会。没有，主要是我真的抢不到票啊。
0: 确实很难抢票，
1: 太难了，就大家的热情太
0: 所以我们还是要提醒那些抢到票的小伙伴们，不要浪费任何一次去现场，
1: 一定不要浪
0: 费，去给我们一场队加油的机会啊。
1: 对，目前在求是路上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看到求是路呢，从一中这个位置沿着求是路往点军大道方向行车过程当中，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主要是您从奥体中心六号门出来之后呢，直接左转就会进入到求是路，而此刻如果您进入求是路要往点军大道方向行驶，需要您在路面上稍微等候一下。我们看到从点军大道到这个一中这一段整个求是路上的行车压力已经是排满了整条道路，行车速度很缓慢，还有一些掉头的车辆，包括有过马路的行人，对于行车都是有一些影响的。各位在这边也是按照交警的指挥有序的通行，按次来通行，如果需要临时的一个等候的话呢，咱们稍微耐心的等一等就可以了。
0: 不知道大家就是原本是乘坐公交出行抵达现场的小伙伴们有没有顺利的搭乘到我们的公交专线上啊。目前在奥体中心的一号门和二号门都可以乘坐公交专线返回城区。如果说您的终点站呢是在钧窑广场，您就直接前往的是奥体中心的二号门前，在那儿去乘坐公交专线。如果说您要回到的是五家港万达广场，那么我建议您还是这个步行到奥体中心的一号门口，在这儿去乘坐公交专线。
1: 此刻我们也是看到了，在将军路靠近奥体中心这一侧的路边依旧是停满了大巴车，您如果从一号门出来的话呢，直接就能够上车回到万达，从二号门出来上车能直接回到钧窑广场。其实我能特别理解大家，就是有的时候你在奥体进去之后你是很容易转向的，对不对？我有一次我记得我在奥体看了一场演唱会，出来之后我完全忘了一号门该怎么走，然后绕着奥体走了一圈，公交车已经走完了。
0: 你那次也是选择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1: 对，那次我依旧是选择乘坐公因为我觉得参与这样的活动我绝对是不会开车去的，一方面就是绿色出行，公共交通出行减少道路压力，
0: 最方便。
1: 第二就真的我觉得是最方便的，因为每一次只要在奥体中心有演唱会也好，有比赛也好，其实我们宜昌的这个交通保障我个人觉得是非常非常到位，
0: 常
1: 很到位的。
0: 星河说看到自己的车了，就是在茫茫车海中看到自己的车了，是在最堵的上桥处。
1: 你是在导航还是在看我们的直播？
0: 他应还，而且我看到还有一些小伙伴说还要再放一遍吗？
1: 那要不我们换一首歌好不好？换一首一起去宜昌好吧？
0: 也行。而且我发现就是有那个我关注到有很多去的比较晚的小伙伴，他们把车呢是停在了道路两侧。
1: 对，
0: 去的比较晚的小伙伴最后是停在道路两侧。
1: 基本上车能停道路两侧的就是在一中这边的求是路，靠近一中这一侧道路是可以来临时的有序停放一下的。
0: 走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1: 目前六号门这个位置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行车压力已经依旧是比较大的啊，车辆如果从六号门出来的话呢，目前需要等候一下。而此刻呢二号门的这个出口处我们看到整体的人流量车流量暂时都不算是很大，那主要是从一号门出来的话可能车流量会略微的要大一些了。

0: 这里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9 兆赫宜昌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声染楚超为城而动融媒直播特别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齐飞。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看到时间此刻已经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1:59，我们的节目真的要跟大家说再见了，不能再聊下去了。
1: 是的，再次提醒各位啊，一定要注意行车的安全。在直播间的这个留言区啊，你看有人问，有小伙伴问到谁赢了啊？
0: 宜昌赢了，1-0赢了，
1: 宜昌主场战胜了荆州恒隆队。那今天的比赛的结果呢是1-0。我们也期待着下一次的这个活动现场，也期待着下一次的比赛现场，我们依旧能够用这样的一种方式为我们宜昌队加油。
0: 期待下次在现场依旧能够见到各位，也期待下一次我们依旧能够看到更高水平的对决。
1: 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跟各位说再见了，各位
0: 晚安。
1: 晚安。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想吃地道重庆火锅的朋友，这家烂兄弟鲜菜火锅可以安排上。店里呢是中式装修，大气又接地气，还是明档厨房，能看见厨师备菜，吃着呀特别放心。锅底呢是正宗的重麻重辣重庆味，越煮越够劲，吃着超过瘾。必点的现煎牛肉纹理漂亮，涮完以后细嫩又滑口，鲜鸭血软嫩入味，煮久了也不会老，毛肚颗粒分明，脆弹有嚼劲。现炸酥肉呢，外酥里嫩，椒麻香浓，一上来呀就抢着吃。重点是腊肉丁丁土豆饭、红糖米酒汤圆，还有泡菜，全都是免费的。特别是红糖米酒汤圆啊，香甜浓郁，解辣又治愈，脑花和南瓜也都值得一试。现在有50抵100的菜品券，数量有限，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抓紧抢购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夏天居家出门，海边玩水，泳池遛娃，是不是总穿普通凉鞋闷脚捂汗，走路笨重还不跟脚？想选一双大人小孩都能穿的亲子鞋，居家出游逛街都能用，挑来挑去总找不到合适的。1059主播甄选这款夏日亲子洞洞鞋太适合全家入手了，版型简约百搭，还附赠随机鞋花，可以自由 DIY 搭配，小朋友特别喜欢，上脚轻盈软糯，不压脚，布满透气孔设计，日常久穿不闷脚。不管是居家宅家、楼下散步、海边踏浪、度假出行，还是车里、办公室备用，都很合适。穿搭也好搭配，休闲裤、短裤、防晒衣都能轻松适配。现在只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后顾之忧。全家安排同款，清爽过夏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6: 想问一下各位女孩子们，是不是非常纠结口红色号的选择，经常选不好呢？挑色号真的是太费心思了，单独买一支觉得不划算。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安利这款兰蔻小蛮腰口红三支装礼盒，色号280是温柔豆沙色，非常适合日常通勤、上班素颜淡妆，而296色号是复古红棕色，非常的适合闺蜜聚会、晚宴约会。196色号属于橘棕调，日常出门、节日出境都能 hold 得住，香港直邮发货。礼盒小蛮腰外观精致有质感，自用适配各种日常场合，而逢年过节、闺蜜生日拿来送礼也是非常有格调的。现在入手呢只要399元，还有7天无理由，再加6元运费险，售后省心不踩坑，一套直接搞定所有场景需求。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5: 喜欢溯溪、徒步、户外露营的朋友，是不是总发愁普通鞋子走湿滑岩石容易打滑，涉水之后闷湿不干，走远路还累脚磨脚？日常出门想找一双既能户外出行又能通勤穿搭的鞋子，真的很难选。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推荐这款天跑越山系列溯溪鞋，品质很有保障，多款时尚配色可以挑选，风格百搭，不挑穿搭。不管是山间溯溪、野外探险、短途徒步，还是日常逛街通勤都适配，适配各种湿滑路面、林间小路，长时间出门行走也自在。做工扎实耐穿，版型贴合脚型，上脚轻盈无负担。现在入手只要159，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配有6元运费险，购物特别省心。经常户外出行、喜欢亲近自然的朋友，这款百搭实用的溯溪鞋放心闭眼入。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

0: 积攒的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平时经常熬夜，作息不规律，肌肤非常容易干燥缺水，状态憔悴，眼中呢也很容易疲惫，没有气色，日常精致护肤真的是少不了。
1: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兰蔻精纯三件套，包含玫瑰精华水、清爽面霜，还有精纯眼霜， 一整套配齐，日常护肤直接是不到位。混油皮夏季护肤都是非常适配的，自用高级有质感，逢年过节送礼呢也非常有排面，还贴心的附赠了礼袋，跨境直发，正品保障，保质期新鲜，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还送6元运费险，购物超安心。现在特惠仅售999元包邮，名额有限，喜欢的话呢抓紧时间来入手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 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0: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 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 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五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
3: 甄选，赶紧去跳跳吧！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0度的季风里， 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 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1059 从此刻 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3: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西零二路快速路西往东方向至喜长江大桥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2: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跳跳吧。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

0: 99.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厚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 只取7.5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赶紧去挑挑吧。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AI主播李小璐， 欢迎收听AI路况。 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小时候追逐纸飞机， 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1: 导航说前方拥堵， 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就突然有了抱怨。
1: 他低头故意嘴角笑脸，我伸出了手中的刀片，他说别

再开河，入迷的终于醒觉，而走最后的死角，用痛苦烘托欢乐，让如今彰显险恶。

0: 拜托拜托嘛，
1: 我不跟你玩了，
0: 爱你哦。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3: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4: 导航开始了，
3: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
4: 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5: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6: 想问一下各位女性朋友们，是不是每一次在吹头发的时候都特别的闹心呢？早上赶时间吹半天，还是湿漉漉的，发尾干的打结。秋冬静电满天飞，头发毛躁又飞翘，烫染过后发质脆弱，普通的吹风机一烤就更干，梳都梳不顺。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欧版戴森 HD15 吹风机，专为这些烦恼而来。磨砂的高级质感，颜值高，多色可选，紫红色、镍铜色、藏青色、黑镍色，浴室里的颜值担当，日常家用、出差携带都非常的合适，长时间举着呢也不会累手。现在欧版直降，价格给力，顺丰包邮，收货快，支持7天无理由，还送6元运费险，入手后没有后顾之忧，把沙龙级的干发体验带回家。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够轻松的赚积分，积攒的积分直接能够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不要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的上线了，最高可以直接减40块钱，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哦。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挑挑吧。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首先呢，要向全市4到14岁的同学们来发出诚挚的邀请，欢迎大家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呢，每一个热爱表达、钟情阅读的孩子都能收获专业的语言指导，更有机会走进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用真挚温润的声音来分享你心仪的书籍和美文，把文字里的美好、感动、沉浸与力量借着语言艺术来传递给更多的听众。而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呢，始终坚守滋养语言素养、绽放表达光芒的初心，助力每个孩子在声音的浸润中读懂文字温度，学会真诚表达，在语言艺术的熏陶里收获自信，稳步成长，让每一份热爱都借声音绽放，让每一颗心灵在表达中归于平和。如果你也想让孩子用声音来播撒温暖，为孩子推开语言艺术的大门，不妨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致电6862099来咨询。期待我们以声为媒，以文为伴，在语言的世界里相遇同行，在文字的滋养中坚守初心。有位作家曾经说，敏感多思让我成为写作者，健忘开朗让我活下去。敏感呢，本来是一种天赋，能够赋予我们更丰盈的内心，更强的共情力。可是这一份特质也常常让人负重前行，因为看待人或者是事总是带着放大镜，思虑过多，难以释怀，所以呢，就会被情绪裹挟，徒增烦恼。其实对于高敏感的人而言，修炼钝感力格外重要。这一份钝感绝非麻木，而是学会忽略无谓纷扰，放下多余的执念，减少不必要的内耗。你是不是也时常被细碎情绪困扰，被旁人未察觉出的细节牵动心绪？不妨试着修炼情绪定力，做自己情绪的主人。要知道，成年人的世界里，情绪稳定是必修课。我们可以表达情绪，但是绝不能被情绪操控。生活里真正的强者，从来不会让失控的情绪左右言行，留下遗憾。那今天节目就让我们一同品读文字，找寻修炼情绪、稳住心态的答案。
2: 做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作者老杨的猫头鹰。情绪不稳定的人是什么样的？他们可能非常喜欢从前慢，车马邮件都慢的从容生活，可外卖小哥如果迟到了2分钟，他们就会骂骂咧咧。他们可能早上出门的时候还想要做一个给大家带来快乐的小天使，可工作了1个小时之后就暴躁的像一只霸王龙。他们时而信心爆棚，觉得自己无所不能，可一旦被生活绊了一下，就马上垂头丧气。更可怕的是，还有人会因为一时的情绪失控去摔东西、跳楼、抢行驶中的汽车方向盘，甚至失控地将凶器刺向陌生人。生气的后果常常比生气的原因要严重得多。在关系脆弱的年代，克制尤其值得提倡，不要用自己的恶言和脸色去影响别人的心情和生活，也不要因为自己一时的怒气去纠缠或挑衅陌生人。在仅有一次的生命面前，所有的退让都是值得的。 实际上，那些表面上看起来不动声色的人，内心比谁都有韧性。哪怕身体里灌满了悲伤或失望，他们也能稳住情绪，像是拧紧了瓶盖，滴水不漏。然后，他们无害地涌入人群，坦然地承受生活的锤来锤去。经常听到有人说，成长就是把哭声调成静音的过程。为什么要调成静音？因为小时候哭闹和发脾气，会有人来关心你、帮助你、惯着你，而且你不需要对此有什么心理负担。现在的情况大不相同了，一来在意你情绪的人越来越少，二来你会担心因此打搅了别人，同时不想被人担心。难怪在我很难过该怎么翻译这个问题下面，获赞最多的答案是 I'm fine， 我很好。活着都不容易，所以请尽量克制自己的情绪。能说我不知道的，就别说我怎么知道；能说是的没错，就别说那你说呢；能说还行的，就别说你怎么会喜欢这种东西；能说怎么了，就别说又怎么了；能沉默的时候就别说话。如果实在忍不住想翻个白眼，就先闭上眼睛。最好的态度是不钻牛角尖，不攀比，不恋战，悄悄地努力，悄悄变厉害。就像余华写的那样，作为一个词语，活着在我们中国的语言里充满了力量。它的力量不是来自喊叫，也不是来自进攻，而是忍受。去忍受生命赋予我们的责任，去接受现实给予我们的幸福和苦难，无聊和平庸。这样的你才能一边尽兴地享受生活，一边耐心地忍受生活，享受它的巧妙安排和丰富多彩，忍受它的不怀好意和狼烟四起。人生总是这样，有顺风顺水的时候，也会有四处碰壁的时候。你要懂得用春风得意时的自己去拉一把水深火热中的自己。有人喜欢你，就会有人讨厌你。你要学着用被人喜欢的喜悦去排遣被人讨厌的不安。有人在乎你，就会有人轻视你。你要懂得用被人在乎的荣幸去打败被人轻视的忐忑。有人赞美你，也会有人批评你。你要尝试用被人赞美的满足感去为被人批评的挫败感买单。生而为人，你不能让这个世界为你提心吊胆。最后分享一首小诗吧，来自杨一武的《一次最多放两个》。你如果缓缓把手举起来，举到顶，再突然张开五指，那恭喜你，你刚刚给自己放了个烟花。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2: 导航说， 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属于我们的。
3: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 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欢迎回来，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其实我们这一生都在和情绪打交道，也在慢慢的学着和自己的内心和解。刚才我们品读的文字，没有堆砌华丽的辞藻，却字字戳心， 道尽了成年人的情绪必修课，那些藏在心底的委屈、莫名涌上的焦躁、久久难平的执念，终究都要靠自己慢慢消化，静静释怀。生活从来不会事事顺意、处处圆满，我们总会遇见糟心的人、碰上烦心的事，会因为一句闲言碎语耿耿于怀，会因为一点小小的挫折萎靡不振。 可越是身处纷扰中，我们越要守住内心的方寸之地，不被负面情绪牵着走，不被细碎杂事乱了心神。真正的成熟从来不是没有情绪故作坚强，而是懂得安放情绪，掌控心绪。真正的强大从来不是永不崩溃永不示弱，而是崩溃过后仍然能够拾起勇气收拾心情继续前行。 我们在阅读中遇见的文字，就像在黑暗中的点点微光，有的治愈人心，抚平浮躁，有的警醒世人，沉淀内心。在迷茫困顿的时候，总能给予我们前行的力量，提醒我们慢下来，静下来，好好审视自己，温柔拥抱生活。不必苛求自己时刻完美，也不必强迫自己事事硬扛，允许自己有脆弱的时刻， 接纳生活的不完美，那些看似难熬的时光，终会化作成长的养分，让我们变得更从容、更笃定，也更懂得稳定情绪，善待自己。而阅读与表达，恰恰是治愈情绪、沉淀内心最好的方式。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能驱散心底的浮躁；敞开心，分享一段文字，能释放积压的情绪。 所以希望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我们都能够在文字里寻得慰藉，在声音里收获力量，把日子过成自己喜欢的模样，把情绪

今我们的一起读吧直播间，用声音来传递文字的美好与力量，也能在语言艺术的熏陶中提升表达能力，收获自信成长，让语言成为自带温度、自带力量的珍贵礼物。如果你想为孩子报名，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这三个字就可以获得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致电6862099来咨询。期待我们以声为桥，以文为友，在阅读与表达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在安静与从容中收获心灵的丰盈。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与你共品人生的苦与乐。我们在声音的世界里坚守阅读的一片初心，传承语言的无限魅力。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谢谢大家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4: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3: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4: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3: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4: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0000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5: 越过生活的高峰和低谷，山海与河流。谢谢你愿意在这里停靠片刻，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刘慧，正在为你直播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还真的是要带给大家一个非常非常暖心的，很有烟火气的那个故事。在深圳有一家面包店，面包卖的不贵，但是品种做的很丰富，用料也很好。据说他最普通的一个面包大概卖4块钱。就这样半年之后因为这个店开的相对比较偏远，然后怎么说，还是用料拙是吧，一直也不敢用一些比较便宜的原材料，所以呢就濒临倒闭了，干不下去了，不挣钱，一直都在亏。那我不知道大家现在身边这样的店面有接触过多少，大家手里还有几张已经倒闭了但依然里面存有钱的那个卡哈。然后这家小面包店的老板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结婚了，有一个外国丈夫，当时她也就是从村里出来，然后就凭着自己的一颗想要开一个面包店的这样一个愿心啊，就这样着实干起来了。但这个时候实在干不下去了，她就哭着跟大家说店要关了，谢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请各位拿着你们的卡，里面有多少钱如数退还。你知道吗，就是这样一个想要诚信闭店的老板，他的这样一个举动感动了一位妈妈，然后这个妈妈就拍了一条视频，因为他们家小姑娘听说这个面包店要闭了就哭出来了，也是哭出来了，觉得自己没有好面包吃了。就这样经过这个妈妈的一个发条帖子，48小时在他附近住的很多人都来排队买他的面包。就这样一家面包店被救回了，而且第二天当地的这个政府还专门派来了人上门指导，问他你具体有一些什么样的实际困难，然后给了他很多的指导，包括也告诉他其实你可以提前下一些订单来预定，这样你第二天就不会剩下很多，因为也知道你讲诚信不会卖出去的面包已经是放了好几天的。所以你看就是这样一家小小的面包店，我们看到了网友的善意，看到了老板的诚信，也看到了政府的帮扶。听说这个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内心特别的暖。 很多的人在这样一时候伸出的有爱的手，救的可能不只是一个店，而是一个梦想，救的也不只是一个梦想，我想也是在用这样一种方式，让我们感受的是人间最实在的那个人情味儿，帮我们救回那些好像已经失散很久感受不到的真情。我想这就是人间最动人的力量，是吧？我们来听听。

这是来自歌手黄莺的一首歌，叫《花间住》。就好像我们走过了花丛边，就是这个季节，就是这种和自然相处的这种松弛感，正好是吧？我们在花间，我们在和花朵相遇的那一瞬间，就和美好撞了个满怀。就包括我在刚才讲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也觉得当我再讲一遍的时候，内心的那种暖意还一直都是在的。你看，就是这样一家小小的面包店，最难的时候老板娘没有想着敷衍跑路，没有想着赖掉大家出去

里的钱，还是老老实实的，想要把大家存的每一分钱都好好的退还。这种朴实又踏实的诚信才是格外动人的，是吧？而且我相信大家在听的过程当中也被这种普通人之间最纯粹的一份感情所打动。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
1: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1: 房屋装修就选3家建行装修分期，建行装修分期卡，京东平台最高享1万元优惠，冰箱空调88折，厨卫各户95折，家具地质94折，新房换新，旧房改造，有3家建行装修分期，每一步都安心。详情咨询3家建行各营业网点。
0: 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5: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4: 不迟到
5: 无意外，
4: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6: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7: 夏天出门徒步登山，最怕穿的闷热闷汗，贴身不舒服，普通短袖版型紧绷，身材不好还显臃肿，领口穿几次就松垮变形，走线粗糙还容易开线。1059主播甄选给大家带来这款山系户外男士短袖，低调深灰的色调，简约又百搭，胸前印花设计很有质感，宽松落肩版型，不挑身材，不管是日常上班逛街通勤，还是周末爬山骑行散步都很合适。加后领口做工扎实，袖口下摆双车线缝制，细节质感拉满，日常反复穿洗也耐看，搭配工装裤、速干短裤都很有氛围感。现在仅需99元，支持7天无理由，还含6元运费险，购物无顾虑。喜欢山系穿搭、经常户外出行的朋友，放心入手就对了。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只要您下单或是在社群里面多多互动，就能轻松赚积分，直接在商城免费兑换精美礼品，千万别浪费。5月优惠券已经正式上线了，最高可以直减40元，大家一定要记得及时去领取使用。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10: 在岁月中细火慢炖，动人地讲述着人生起落的故事。生活不易，音乐随行。你的故事，我的歌，全新出发，让音乐温暖我们，我们温暖待人。
11: 每个人的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我们都是在平凡生活里面奔波的人，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谋生的不容易，你挣钱不容易，他开店也很不容易，所以就是这样彼此体谅。面包店有他的难处，那我们就帮一把。你看，没有太多理由，对吗？没有太多华丽的修饰。我还记得在这个消息的最后，有一个网友还跟帖说，我做了10年的烘焙，我知道这种私家小厨房用的那一个面粉是最奢华的一款，就是价格最贵的。他就是这样一直坚持做自己，一直坚持面包的品质，所以有了口碑。当他有难处的时候，大家都来帮他。我想在这个善意的背后，可能我们也明白了一件事情。我记得之前

0: 我在上生命哲学课的时候，老师跟我们说，德、仁、势、才。德，什么是德？利他无所求。那你做了这样一个人之后，你就会汇聚来更多的人，和你同路的人，欣赏你的人，那成为你的伙伴。对于像刚才这个故事里，那可能就是很多想要储值在这家面包店的普通的人，成为了他的看好者，对吗？好，德、仁、势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做事啊，他做面包，我来品尝面包，我们就这样享受着世间万物，世间这种谷物的滋养，最后才会是财。所以我一直在想，在这个简单的一个循环当中，德、仁、势、才当中的每一个环节，它的出发点取决于最初的那个德。我们从哪里出发，可能也决定了最后的那个财到底有多少，是吧？今天来听一听中国风，你喜欢吗？
1: 浪子买了马，如顶菩提古刹，六零的九台列官醉春河下。

这是来自王敬轩的一首《忘忧声》。我想这种古典的唱腔和现代情绪用音乐的方式给你讲来的时候，你会觉得

觉得特别的自然。对，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可能对于这种古风歌曲，对于这样很有中国风韵味的歌曲，就是可以这样无缝链接的，因为这其中有我们喜欢的那种音乐里的温润，有我们喜欢的那种东方人特有的惆怅跟释然。这也是我乐此不疲的，在每过一段时间，我就会挑选一个特别的日子来和大家一起分享中国风的作品。